0: 市选提前投票的人数再创新高。英国指空军基地安全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伊朗策划。香港婆婆被外佣施袭身亡。现在由廖日康报道以前的新闻专辑。29名的烈士议员候选人参与辩论大会，就住房屋等问题提出政纲。梁俊荣报道。
1: 温哥华市府表示，过去的星期六一共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日投票人数的两倍，投票人数再创新高。市府表示，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参与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超过2022年上届市选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选民反映去票站都非常方便。最后一日的提前投票是10月13日，正式选举日就是10月17日。另外29名列治文市议员候选人出席由非牟利机构 Richmond Property Reduction Coalition 举办的辩论，当中会上讨论了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候选人 Carol Day 表示，市府一直要求省府处理露宿者营地问题，并指市府会运用警力和外展工作者等资源应对。 Karen Novo Pursuto 就表示，续租无家者临时房屋 Esther Place 是一项错误决定，并指加强去营运机构施压，要求对方履行责任。同时 Vincent Lee 就说，希望加强 Esther Place 的相关服务计划，协助住户逐步过渡至到其他居住安排。Edward Hurt 和 Thomas Lern 都认为吸毒应该被视为公共安全问题，而 Edward Hurt 就主张与卫生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房屋问题上，候选人 Laura Glanders 认为单靠私人发展商提供可负担房屋并未有效。Kiefer Pillet 就指出，私人市场未必满足到无障碍房屋等需求。赵锦明就认为单靠市府没办法解决房屋问题，联邦政府和省府必须参与。整场辩论已经上载至到该个非牟利机构的 YouTube 频道。列治文选民将会在10月17日选出新一届的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学务委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0: 省选临近，适逢长周末，不少民众乘搭渡轮出行，各个政党提出方案改善渡轮服务。再由梁俊荣报道。
1: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今日公布渡轮改革方案，承诺如果上台，将会推出 BC 渡轮宪章，为服务的可靠性、准时率、运载能力、票价和客户服务订立标准。宪章会要求 BC 渡轮管理层为达标情况负责，并精简董事会的重复架构，给更多资源用于渡轮服务，并非行政开支。保守党亦都将会同联邦政府磋商，争取 BC 省在联邦渡轮服务的拨款。保守党都承诺在主要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计划将会引入私人企业采购程序，不会因此增加票价或者纳税人的负担。另外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亦都公布渡轮服务竞选承诺，计划在 Horseshoes Bay 和 Landale 以及是 Westfield Little River 两条航线预留1/2的提前预约名额给阳光海岸居民，其中10%名额可以在航班开出前的4日内预订，另外2%就预留至到开航前的24小时，给居民更加容易安排出行，避免名额全部给度假的旅客预订。新民主党又表示会同 BC 渡轮公司和其他依赖渡轮的社区合作，改善预约制度以及先到先得的航线安排。至于 BC 绿党方面，党领 Emily Lowen 表示 BC 省有能力营运更加多渡轮，但是资金安排欠缺可持续性，加上服务延误持续，令到渡轮服务受到忽视。Emily Lowen 表示将会争取联邦政府增加拨款，并且在本地建造和维修船只，支持工会职位，同时扩建码头设施以及规划电动渡轮。尹大卫、杜朗恩和 Emily Lowen 将会在10月14日星期三参与电视直播党领辩论，在当日距离10月24日的卑诗省选正式投票日只有最后10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0: 本国外长阿南德听日将会到访印度和亚联酋，深化双边关系。李伟杰报道。
2: 联邦外交部公布，外长阿南德听日就会出访印度以及亚联酋，以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今次外访为期4天，在印度期间，阿南德将会同外长苏杰生会面，推进贸易、能源、民间交流及安全与国防合作等议程。这个将会是两人过去大约1年间第11次的会面。

0: 強國防安全協作、人工智能與創新發展，以及促進民間交流。此行將會延續總理卡尼去年11月訪問亞聯酋所達成的合作承諾。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英國指空軍基地安全事件極有可能係由伊朗策劃。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1: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要求英国就指控攞出证据。梁正涛报道。
3: 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个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和伙伴发动暴力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和其他混合行动。声明说，伊朗企图透过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胁、恐吓、伤害他们国家领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认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说，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
1: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周善宁报道。
4: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两名经济学家共同获得，分别是83岁史丹福大学教授霍尔以及71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两个人因为研究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建立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获奖。相关的理论有助政府以及央行制定政策，应对通胀、失业和经济波动。两名得主的研究由家庭和企业的实际决策出发，分析个人如何因应收入预算作出消费和储蓄选择，以及企业如何决定价格，并且将这些行为和整体经济的通胀、产出以及就业变化连结，让政策制定者更加准确地评估措施的影响。研究分工方面，霍尔主要探讨消费者如何根据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调整消费，指出民众的消费决定不仅只取决于当下的收入，亦都受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影响。伍德福德就进一步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利率、通胀、企业定价和市场预期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央行清晰而可信的政策沟通可以影响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提升货币政策成效。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婆婆被外佣施袭身亡。
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 翻嚟新闻时间，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身亡，52岁嘅女佣涉嫌谋杀被捕。崔慧欣报道。
7: 警方星期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喺单位内失去知觉，送。

0: 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八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1: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住死者的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动佢个身体嘅。因为当时死者咧其实喺自己张床上面嘅，咁所以咧当时被捕人咧需要移动佢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比较好粗暴嘅。我哋见到个情况系非常之粗暴咁样移动呢个死者嘅身体啦。
0: 警方话，根据过去半个月嘅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排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1: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而社署据我们了解，亦都係有定期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0: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
2: 蔡天鳳瑞士案，蔡母完成作供，否认女儿帮佢偿还赌债。周善宁报道。
3: 蔡天凤碎尸案，蔡母张燕花完成作供，辩方指蔡天凤嘅前夫邝广志从来都冇反对出售加多利山嘅单位，又话佢曾经协助张燕花偿还赌债。张燕花就否认，话邝广志根本就冇俾钱佢。张燕花话，邝广志曾经威胁暴力对待蔡天凤，同个女经常闹交，又听到邝广志致电蔡天凤话唔俾卖楼。辩方嘅律师就话，邝广志从来都冇反对卖楼，甚至喺2022年10月带爸爸邝求到律师楼签署委托书。张燕花就话，邝广志起初有反对，之后因为事件打算告上法庭先至改变想法。佢又话，个女同邝家关系变差，系由2022年出售海南物业开始。辩方就指出，2023年初邝求带个孙见佢嘅新女朋友，先至触发双方嘅争执。辩方又指出，张燕花欠赌债，蔡天凤要用曼克顿山嘅单位做抵押，帮妈妈还债。张燕花就否认。辩方继续话，邝广志亦都曾经提供37万元俾张燕花还赌债，张燕花反驳话呢一笔钱系由内地卖车所得。
2: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4: 体坛快讯。
5: 10月12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英式足球。加拿大女子国家队在多伦多打一场的国际足球友谊赛，3-4就是输了给丹麦。这一场波双方都有就很高的入球率。加拿大方面，由 Delaney Prickham 早段先开纪录，不过丹麦之后9分钟里面连入三球反超前。去到下半场， Evelyn Vians 和 Olivia Smith 各入一球就是追近，不过最终未能攀平。今场亦都系老将 Alicia Chapman 第100次，亦都系最后一次代表加拿大女子国家队上阵。国家队下一场将会准备11月份嘅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女子锦标赛，争取2027年世界杯同埋2028年洛杉矶奥运嘅资格。Major League Soccer 方面，多伦多足球会 TFC 进入季后赛，希望咧就系重现噶。球队上一场主场对住 CF Montreal 保持阶段连入两球，2-1反败为胜。到目前为止， TFC 向东岸7胜10和11败，升上第11位，只是距离季后赛4分。而常规赛还有6场的赛事，球队是自从2020年之后一直未有再打入过季后赛。网球方面，加拿大的双打名将之一 Gabriel Dabrowski 火拍巴西的拍档 Luisa Stefani， 在中国公开赛决赛只用了59分钟时间，就以6-1、6-2击败头号种子的对手，夺得今届第5个冠军。 亦都系 Dabrowski 达布罗夫斯基职业生涯第25个巡回赛双打。

0: 嘅锦标。NBA 方面，多伦多猛龙队就系继续去组军噶，签入就系7尺5寸嘅长人啊 ，Jamron Sharp 咁啊将会参加训练营。25岁嘅 Sharp 上一季就获得预备组联赛 G League 最佳防守球员，打39场嘅比赛，封截154次噶。猛龙队就希望 Sharp 可以进一步系使用佢嘅高空制空权同埋抢篮板嘅能力。讲下名宿方面，米高佐敦1998年 NBA 总决赛第二场曾经穿着过而且又亲笔签名的芝加哥公牛作客球衣，最近在一次拍卖会以1400万美元成交，成为历来最昂贵的篮球收藏品。佐敦当年最终带领公牛赢得第六次的总冠军，亦都是著名 The Last Dance 最后一届的球季。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
4: 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7: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啦。
8: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7: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下。
8: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9: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0: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9: 10月17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0: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1: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burnabycitizen.ca。
1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着你。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火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这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零贷款利率长达36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3000元的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13: 这个星期卑诗省选就可以提前投票啦。
14: 上次选举我都是提前投票，简单又容易啊。
13: 10月16号至21号卑诗省选提前投票站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信箱并查看你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你的提前投票站地址和开放时间。
5: 我喜欢悭返啲时间，所以我揀提前投票。
13: 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
1: 大温地区挨晚天清，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7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是67%。
15: 大家好，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志文学务委员，四年来不断努力为大家服务，成功争取全新的市中心小学，捍卫 ELL 拨款以及新移民安顿服务，全方面加强校园安全。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David Yang 杨兆博以及专业议政的 Empower Education Richmond 列治文教育动力，继续做好这份工。多谢。
16: Offered by 赵波杨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人赵波杨授权。David at davidyang.ca。
17: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

0: 走嚟10月15号至18号嘅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等，向佢哋请教下，攞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到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com 啦！
1: 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哋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嘅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avid Tabloni 大宝尼，多谢。
2: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i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i 授权。7782335945。
3: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4: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3: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4: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3: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我讲下癌症筛检。加拿大16个男士里面就有一个患上大肠癌，女性的比数是19分之1。个别人士因为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遗传倾向，患癌的风险亦都有差异。没有症状或者家族遗传风险的群众，通常由45岁开始筛查，持续到75岁。76至85岁是否继续筛查，就需要结合预期寿命和过往筛查结果来决定。有属于高风险的群众，开始年岁需要提前，例如近亲家属、父母、兄弟姊妹在60岁之前确诊大肠癌，应该由40岁开始，或者比该个亲属确诊年岁提前10年开始，以更早的年岁为标准。同埋要建议直接采用结肠窥镜检查，每5年1次。平均风险的群众，上个初步筛查包括粪便免疫化学检测 FIT， 每2年1次，在屋企度收取样本检测粪便隐藏肉眼睇唔见嘅微量血液。有粪便检测呈阳性或者属于高风险嘅群众，就需要窥镜检查。窥镜不但能够观察整段结肠，仲喺发现息肉嘅时候直接切除。发现低风险息肉，例如1到4个管状腺瘤，通常建议10年之后复查。如果有高风险的病变，例如大的息肉、绒毛状腺瘤、高度异型增生，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短的时候复查。如果经常有肚痛、大便有血、排便习惯突然间改变，例如以往畅顺变得便秘，经常便秘变得排便频密、体重无故下降，同埋有长期肠炎症状的人，需要安排详细检查和跟进，并不适宜局限于筛查。经常运动或者适中的体重，戒除烟酒，减少进食红肉和高工业制的肉类，补充钙和维生素 D， 都有助于减低风险。我是施明杰医生。
7: The Brea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无温春手，亦都是2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左思俊，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9: 99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作打算的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10: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入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

0: 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0: 10月17日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2: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3: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simpson.ca.
4: 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只限4日，专享高达1500蚊额外优惠，包括 Trade-in 奖赏、全年免费入油或指定车款雪胎专享优惠，仲有额外500蚊延长保修计划优惠，以及500蚊 Lexus 原厂配件购物金。最正嘅系，即使你未系 Lexus 车主，你都可以享有今次活动嘅礼遇，需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音，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6: BC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7: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8: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9: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8: 咁方便，点整啊？
9: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时事百科。
13: 一架载有超过170名乘客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被阿曼籍副机师企图自杀式劫机，并将飞机坠毁。副机师一度接掌客机，在不够两分钟内从34000尺高空急剧下坠约17000尺，即是约5000米。好彩被机上的乘客合力制止，成功化解了一场空中浩劫。由于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以色列本土航空公司拥有全球供应最严格的安全措施。从旅客购买机票的一刻起，背后已经有安全机构介入作背景调查。登机前乘客必须接受安全人员面谈，以识别有没有可疑。凡持有特定国家签证或拥有阿拉伯姓名，就会有更高等级的拆解行李彻底搜查。由于以色列实施征兵制，以色列航空员工普遍具备军事背景，所有航班配备多名武装特工，伪装成普通乘客，精通格斗、特种作战和人质救援。客机亦设有反导弹系统，驾驶舱配置双层防弹门。以色列空军又有特殊应急机制，可以随时派战斗机升空支援。不过，如果是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以色列，以色列民航局和国家安全局规定，同以色列没有邦交的国家机师不能飞入其领空，例如阿曼、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等，都被以色列归类为非友好国家，原则上禁止执飞前往以色列的商业航班，但就要依赖外国航空公司自行审查。今次事件的副机师就是阿曼公民，阿曼同以色列并没有外交关系，按规定是不可以执飞该航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事后已要求所有营运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起飞前必须将机组人员名单和国籍资料向以色列安全部门实名通报。
14: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15: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6: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7: 加拿大新闻，
16: 总理麦卡尼卡尼就感恩节发声明，重提加拿大人要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 他提到今年感恩节意义非凡，世界已经改变，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和主权都面临威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团结的加拿大才是最强大的。他提到看到加拿大人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关怀邻里，正是这种力量的展现，人们回归社区，努力为家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正是这种力量的展现。这些

也选择汇聚在一起，成就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单打独斗所能达到的伟大目标。在加拿大的各个省份和地区，无论社区大小，我们都拥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视角。加拿大的建国理念是团结，并非意味着统一。我们的差异是需要培养的优势，而非需要管控的风险。而我们的价值观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基石。而在本地，BCC 民主党党领 David 比尹大卫就感恩节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阿省居民在下星期举行的省内公投中支持维持阿省与联邦的关系，并强调两省团结会更强大。尹大卫表示，希望当地居民在10月19号投票支持继续留在加拿大，而不是支持再举行一场具有约束力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新民主党竞选团队发言人表示，尹大卫昨天与家人到三角洲一个南瓜园游玩，今天就会按照家庭感恩节传统与孩子的祖父母一起享用炸鱼薯条。至于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表示，自己今年在温哥华与竞选义工一起度过感恩节，未能回到位于 Williams Lake 的家中与家人团聚。他说，往年感恩节通常会有吃不完的火鸡以及一家人聚首一堂。本地选举消息方面，温哥华市府表示，上周六共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天投票人数的2倍，投票人数再创新高。市府表示，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超过2022年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选民反映前往票站非常便捷。最后一天提前投票是10月13号，正式选举日是10月17号。另外，29名列治文市议员候选人出席由非牟利机构 Richmond Property Reduction Coalition 举办的辩论会，在会上被提到无家可归者问题，候选人 Carol Day 就表示，市府一直要求省府处理露宿者营地问题，并指出市府会运用警力以及外展工作者等资源来应对。Karen Novo Pazzuto 认为，续租无家可归者临时房屋 Astor Place 是一项错误决定，并指加强向营运机构施压，要求对方履行责任。同时 Vincent Lee 就表示，希望加强 Astor Place 的相关服务计划，协助住户逐步过渡至其他居住安排。艾沃赫及 Thomas Long 都认为，吸毒应视为公共健康问题。艾沃赫就主张与卫生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房屋问题上，候选人 Laura Gillandes 认为，只靠私人发展商提供可负担房屋并没有效。Kiva Plitch 则指出，私人市场未必能满足无障碍房屋等需求。Kenny Chu 赵锦荣则认为，只靠市府无法解决房屋问题，联邦政府和省府必须参与。整场辩论已经上载至非牟利机构的 YouTube 频道。列治文选民将在10月17号选出新一届市长、8名市议员以及7名学务委员。省选消息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今天公布渡轮改革方案，承诺如果上台，将会推出 BC 渡轮宪章，为服务可靠性、准时率、运载能力、票价以及客户服务订立标准。该宪章将会要求 BC 渡轮管理层为达标情况负责，并精简董事会的重复架构，让更多资源用于渡轮服务而非行政开支。保守党也将与联邦政府磋商，争取 BC 省在联邦渡轮服务的拨款。保守党也承诺在主要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计划将引入私人企业采购程序，不会因此增加票价或纳税人的负担。另外，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比尹大卫也公布渡轮服务竞选承诺，计划在 Horseshoe Bay、Chilandel 以及 Westville、Little River 两条航线预留12%的提前预约名额给阳光海岸居民。其中10%名额可以在航班开出前4天内预定，另外2%则预留至开航前24小时，让居民更容易安排出行，避免名额全部被度假的旅客预定。新民主党又表示，会与 BC 渡轮公司及其他依赖渡轮的社区合作，改善预约制度以及先到先得航线的安排。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表示， BC 省有能力营运更多渡轮，只是资金安排欠缺可持续性，加上服务延误持续，令渡轮服务受到忽视。Emily Lowen 表示，将会争取联邦政府增加拨款，并在本地建造以及维修船只，支持工会职位，同时扩建码头设施以及规划电动渡轮。
因大卫·杜朗恩和 Emily Lowen 将会在10月14号参与电视直播党领辩论。

0: 该活动距离10月24号的省选投票日只有10天。
1: 您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您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需要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您发声，请投下您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讯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从现在到10月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带你发掘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
2: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饭奶酥，
1: 完整呈现台湾独特的饮食文化。
2: 把握机会，约上亲朋好友来列志文的国华旗舰店，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日会到
4: 素里华猎牧园开放日，了解预先计划的好处，限时优惠高达85折和长达4年免息分期。
3: 记得周日到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华猎牧园开放日。
4: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5: 国际新闻。
0: 今年诺贝尔奖最后一项奖项经济学奖揭晓，有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分别是83岁的史坦福大学教授霍尔以及71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以表扬他们的研究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他们创设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高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能力，基于这些模型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平抑经济波动。他们的研究成果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不再以通胀、产出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数的关系为基础，而是基于从下而上的微观经济学，通过理解众多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如何影响整体经济来保持经济稳定。委员会表示，这些模型能解释和量化稳定政策如何影响商业周期，易于套用在家庭和企业面临的不同情况，目前已被世界各地的央行和财政部采用，更有效地应用重大经济危机。在新冠疫情和近年的能源危机期间就发挥了重大作用，将经济衰退和高通胀的持续时间明显缩短，不用再陷入1930年代的大萧条。他们俩将分享122万美元的奖金。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官方传媒表示，沙特部队已就胡塞武装袭击他们机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就表示，首都萨那地区遭受空袭，造成一死12人受伤。之前，沙特首都里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第二天受到攻击，客运大楼起火，最少1人死亡，11人受伤。而在前一天的袭击中，一名印度籍伤者伤重不治，令死亡人数增至13人，超过300人受伤。利雅得国际机场延长关闭，所有航班暂停升降，大批旅客受阻。民航部门又证实，位于东部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受袭。有旅客表示，有航班要折返登机口，职员安排乘客下飞机并撤离机场。飞行数据网站显示，机场的航班升降量大减。另外，据报第二大城市吉达的机场也受袭，数百个航班取消和延误。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多个机场和沙特阿美两个能源设施发动多次导弹及无人机攻击，再次警告所有航空公司和旅客切勿使用沙特的机场和领空。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也对也门发动了124次袭击，包括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以及开往塔伊兹省前线增援的部队，造成数十名胡塞武装成员伤亡。警告，如果沙特持续攻击，将面临更坏的情况。胡塞武装将做出强硬和对等程度的回击。受袭击威胁影响，利雅得的学校全面关闭，改为网上授课，直到周四。但当地两个大型能源国际会议如常在周日举行。英国首相贝安。

0: 德表示，已确认评估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上月的怀疑恐怖威胁极有可能由伊朗策划协调，几乎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他在国会发言时指，英方绝不容忍领土上出现这类威胁，将严厉打击伊朗利用犯罪网络的行为，动用一切权力锁定这些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革命卫队危害英国的能力。英国就基地疑似恐袭威胁制裁两名伊朗人。英国外相文利宾表示，外交部周一传召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表明绝不容忍在英国领土做出威胁，批评伊朗持续试图通过犯罪网络、代理组织及国家支持的恶意活动破坏英国安全，强调不能接受。英方同时宣布制裁两名伊朗人，包括反间谍行动负责人，指控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调或参与敌对活动。穆萨维断然否认英方的指控，强调伊朗与事件无关，呼吁英方拿出证据，否则应避免做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但他也指伊朗愿意与英方合作调查事件。另外，英美加澳法德等29国发表联合声明，认同英方说法，认定伊朗与事件有关，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实施致命袭击、纵火、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自从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声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后，乌方已避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没有停止，包括袭击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一座天然气生产设施以及一个加油站，乌方感到非常震惊。泽连斯基周一通过视像向波兰华沙安全论坛发言，并接受美国《霍氏新闻》访问，指乌方准备遵守能源停火视之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但他不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已经准备好停火。泽连斯基又在反驳川普的说法，强调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而推高柴油价格，并非乌方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造成。他又强调，当乌克兰处于战争时期，不可能举行大选，但如果能全面停火60天，他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指，没有看到俄罗斯会遵守停火协议，而在没有停火下，现在并非乌克兰举行大选的时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吉地区发生爆炸，当地急救部门表示，造成一名14岁男学生死亡，另有2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爆炸在当地星期一发生。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在区内一个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表示，爆炸装置很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一名学生徒步的时候发现一枚集束弹药后放入背包，不久后就发生爆炸。警察总长表示，将考虑是否暂停学校到有关地区旅行。
1: 国际新闻，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ia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卑诗省选提前投票站已经开放了，
2: 我投票是因为那种感觉太棒了，我知道我的选票可以影响卑诗省的未来。
1: 10月16号到21号间，提前投票站会在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
3: 我投票的那一刻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请留意信箱并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吧。
4: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5: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去了解了。
1: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5: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都利纪念园。

0: 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什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什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什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3: 中国新闻，
4: 当地10月9号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轻论坛上，北京卫老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5: 平台整合首都顶尖社会资源，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养老创新生态，为首都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海量资源汇聚的背后是养老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当前智慧养老发展中最大瓶颈在于社老数据分散割裂，各主体各自为战，数据无法互通共享，导致人工智能养老、智慧照护等新技术难以精准落地，无法形成科学可靠的养老服务决策。针对这一行业难题，北京创新搭建统一平台，推动全域社老数据归集融合。北京市民政局一级巡视员李红斌告诉记者，
6: 把不同企业不同产品的数据，希望他们因为有共同的数据标准，他们能连通形成共同的这样一个数据集。因此这个时候需要建立一个平台，让政产学研用都在这个平台上，来服务于我们这样一个数据的共同应用，来推动人工智能在这个方面的切实的落地。同时在这过程当中，光技术去投放引用，没人敢用是不行的，因此要给它创造场景，要推出场景，让这些新兴的技术能在场景的应用当中，在它的摔打磨合当中，真正符合我们老年群体养老服务的真正的需要。
5: 新技术想要真正惠及老人，离不开真实场景的打磨验证。北京卫老实验室创新平台加场景模式，主动开放居家、社区、机构各类养老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在真实养老场景中迭代优化，适配老人真实需求。同时平台贯穿上下游产业链，串联芯片研发、平台搭建、终端应用全环节，持续降低智慧养老技术成本与使用门槛，让智慧养老更加普惠、可持续，真正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如何探索适配中国本土的养老模式，实现养老服务系统化升级，是当前老龄工作的重要课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表示，北京卫老实验室的成立补齐了养老领域系统创新的空白，通过政策、科研、产业、实践多方联动，打造出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养老创新样板。
4: 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国际机场连日受胡塞武装攻势造成损毁，延长关闭，所有航班暂停升降，大批旅客受阻。中国使馆再次提醒有乘坐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打算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情况。在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务必加强安全意识，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页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1: 台湾新闻。
2: 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多名议员当地12号召开记者会，揭发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幼教业后援会余姓会长经营的幼儿园有多达16项不当管教争议。中广记者报道。
3: 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12号召开记者会，炮轰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幼教业后援会的余姓会长经营的幼儿园半年内发生16件不当管教的情形。市议员邱宇轩进一步指出，他109年接获多名家长陈情，痛斥这间幼儿园的虐儿行为。
4: 他有16项的不当管教的行为，言语羞辱儿童，笨，没脑袋，不用脑，拉扯儿童的头发，用腰带捆绑幼童。他说这个是哆啦 A 梦的手，禁止上厕所，导致多名幼童失禁，影响膀胱，造成膀胱受伤。我很想问赖荣委员，你是支持这样子的虐待吗？你是支持这样子的不当管教吗？
3: 党团书记长白乔英认为，用这样的人担任后援会的会长，对曾经被虐待及不当管教的孩子跟家长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对此，赖瑞龙竞选总部下午发布新闻稿回应表示，坚持儿虐零容忍的立场，强调孩子的安全跟权益绝对是第一优先。目前这名余姓会长已经向总部请辞会长的职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一名2岁女童当地8号疑似坠楼，被送医院抢救，第二天伤重不治，疑似遭到虐待，通报了警方和市府社会局。中广记者报道。
3: 高雄市这对涉嫌虐待2岁女儿致死以及虐待1岁儿子受伤的父母熊姓男子和邓姓女子，高雄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认定夫妇俩共同涉犯故意对儿童犯伤害及对未满7岁之幼童妨害发育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目前1岁男童还住院治疗，他们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已经交由社会局紧急安置。外界关心这起严重的虐童案是否社会局之前是否接到通报，社会局长蔡婉芬12号受访时做了说明。
5: 因为其实他们是近期才搬来高雄，他们不是原本就住在高雄，所以我们的这个记录里面，我们的确是没有看到这个他们有这个通报的。
3: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做了回应，
6: 各县市他的通报数都增加，因为大家都鼓励通报，但是成案数呢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个在各县市大概都一样。
3: 陈其迈举最近5年6都儿虐事件比较指出，高雄市有15件，新北17件，桃园14件，台中市则有18件。他表示高雄市开始推动6岁以下儿童身心及安全评估计划，对于高风险家庭本来是3个月访查一次，将提高频率为每个月查访一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7: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8: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9: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勇，担任列车文学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2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0: 需要车身维修或更换挡风玻璃吗？在 AutoMine 让一切都更简单，我们获原厂车身认证维修 BMW、 Porsche、 Tesla、 Lexus 和 Toyota， 专业可靠，放心把您的爱车给我们处理吧。我们也是 ICBC 认可玻璃维修中心，更方便的是无论您在家或是在公司，我们也提供上门服务，协助处理理赔和维修流程。

0: 成高品质、便捷、值得信赖的服务，请上 automine.ca 或致电6047191538。
1: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18日莅临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有条款限制。
2: 961气象站。
3: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大温地区傍晚天晴，今晚多云，最低7度，降雨几率20%。明天晴见多云，最高1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7%。
0: 好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好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4: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手，来10月15至18号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等，请教一下，找找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吧。
0: 爸，你准备好了吗？
5: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0: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5: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0: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5: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8: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7: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0: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9: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0: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10: 现在时间6点整。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艺农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atburnaby.ca 定位吧。
1: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

0: 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的多省的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的团队。
2: Authorized by Such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reconnect.ca。
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4: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手，来10月15至18号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等，请教一下，找找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吧。
5: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严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日会到
1: 苏里华猎墓园开放日，了解预先计划的好处，限时优惠高达85折和长达4年免息分期。
0: 记得周日到苏里72 Avenue 14644号华丽墓园开放日。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8: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9: 家居生活 Q&A。
10: 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感恩节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已经跟家人都团聚在一起，准备吃感恩节的大餐呢？不管是之前吃、之后吃，或者你现在正在吃，希望大家都团聚愉快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移民过来到这边，都是需要这个也希望能够寻求更好的生活而来到加拿大。加拿大这边的这个感恩节是比较早一点，因为我们比较北边一点嘛，这个天气冷得早，所以呢我们的感恩节也比美国早一些。那么在今天，那么也看到很多市场有人很多，就觉得说那个气氛是蛮热闹的。讲到这里我也很感叹，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新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很重要的是希望能在这边安身立业，那有工作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那有些朋友呢就非常的彷徨，不知道做什么，尤其现在这个最近一份资料报告出来，我现在这边的失业率也有提升的机会，这个迹象。那么在这边我也想就是提供一些新移民一个参考的方式，假如你是喜欢做医疗行政工作的朋友哦，那你也是有新移民的身份，你不管是公民、居民或者是难民，你要有身份的话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来读这个医疗行政工作。那么但是这个工作之前很重要，要先提升你的英语能力。跟你讲到英语能力，待会儿你可以听我们今天的来宾有一些的专业的一些的建议哦。那么不过呢在这边呢有一个机会，就是 Langara College 他们有一个关于业界专属英语学习的课程，而这个课程呢可以让你掌握在医疗行政领域当中所需要的

0: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去上课哦，那么提供给 有需要的朋友做参考。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宾，我不知道他吃了感恩节大餐没有，让我们来欢迎丁美老师。丁老师您好，
1: Carmen 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吃过大餐了，还是之后再去吃？
1: 这很遗憾哈，好像我觉得我的身份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有 conflict，比较冲突哈。我们生活在加拿大，但是我好像所有的习惯，包括饮食习惯，还是就是遵循我们在中国的传统。到感恩节的话，我好像总会比大家滞后一步。所以刚才您问我是吃了没有，我肯定是以后再吃，可能就
0: 所以
1: 是我
0: 没有
1: 们做
0: 特
1: 完
0: 别
1: 节目，
0: 准
1: 对。
0: 备，为了感恩节准备大餐就对了。
1: 对，就是，但是感恩节的这个氛围，我们肯定是有。包括以前我在讲台上，那每一年到今天这一天的话，比如说我们有课程的话呢，现在是公共假期，那我们会提前一天，一定会跟所有的小朋友们都会介绍感恩节的这个由来，对，它的传统，我们要做什么在感恩节，对，
0: 讲到
1: 入
0: 感
1: 乡
0: 恩
1: 随
0: 节，
1: 俗，对。
0: 是那么我想每一家的习俗不太一样，有的人是这个华人的节也过啊，我们这四大节日一定过，然后也要过的洋人的节，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嘛，比方接下来的圣诞节啊，也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节日，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习惯过华人的节日，中秋节啦、端午节啦等等，那么也有人是不太过节，也有哦。那么就是可能对过节、多过生日都不是太重视的，所以每个人可能想法不同。这就是讲到我们上周讲到说，为什么学哲学其实有时候是一个三观上的一个让你去做一个调整吧。也许因为在我们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些想法。未必，就是可能在有些时候你会看，哎，蛮天真的哈、哦。可是那个天真的，有的时候是蛮可爱的了哦。那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天真还天真不起来哦。那刚才我讲到，就是说这个感恩节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家庭团聚那么的机会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在这个时候，因为是秋收、丰收的时候，我们感谢这个所有的农作提供给我们人类很多的食物。那当然更要感谢做农作的人。所以我常觉得人生当中啊，感恩的这个我们讲三观也好，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必须要在时时刻刻能够感恩很多事情。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感恩，他的生活会比较快乐一些，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感恩这件事。
1: 感恩就像学英文一样，他们俩的共同特征呢，就是比较难，需要大家督促和提醒。所以为什么要设定一个感恩节，对不对？啊，这是我开玩笑哈。刚才您说到这个好奇心，哎，比较天真。我觉得我们感恩其实就是一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一个天真的表现，这样多可爱呀，对不对？我们感谢大自然，感恩节是来自。他感恩是来自于两个渠道，一个是感谢大自然让我们丰收，给我们食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感恩说帮助我们人类，比如说在最初的西进运动，包括 Mayflower，我们说五月花最初到达普利茅斯的时候，它的第一个寒冬是非常的难过的，那有大量的疾病，还有很多人去世。那么，当地的印第安人教会了欧洲人说，你们可以在这里耕作，你们可以养火鸡、养鸡啊、养鸭，那可以让来年自给自足。所以，感恩的方向是两个方向，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忘，一个是感谢大自然，一个是感谢帮助我们的人。其实，我们心存感恩，对这两个来源和渠道。进行感恩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像您说的，其实一定是比较满足、比较快乐的。而且感恩节呢，我每次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也想借您这个频道啊，教大家一个单词，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单词是后来出来的，跟感恩节有关系。我们知道感恩节我们要吃什么？我们
0: 火
1: 吃
0: 鸡，
1: turkey，对不对？吃火鸡。但是呢，这个火鸡呢，它后来演化成一个另外一种食物，我先把这个词给大家，它叫 turducken。

0: Turducken
1: 可以
0: 这
1: 麻
0: 是
1: 烦
0: 怎
1: 你
0: 么来
1: 先
0: 的？
1: 就是整个也拼一下好吗？
0: 这个单词在字典是查不到的。
1: 查不到的，
0: 哎，你看 tur 代表 turkey，对不对？Ducken 大代表什么？代表它是三种动物啊。Turkey 放在最初，turkey，然后 duck 就是
1: 鸭，
0: 鸭子，然后最后一个 can 是 chicken。所以 turducken 是三个动物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就是新的这个，我不管是谁发明的，是蛮有意思的，也是表现我们人类的一个好奇心，同时表现我们的食物的充足和丰富。那在以前我们只吃 turkey 的时候呢，现在把 turkey 里边塞进一只鸭子 duck，对吧？鸭子，再把鸭子里边塞进一只鸡。一起来把它做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天真、我们可爱的、我们作为人类可爱的一种，也是作为一种感恩嘛，一种表示嘛，也是一种对丰收的一种庆祝。所以这个词是特意在这个感恩节里我们才用到的。所以每次给小朋友，我们都会介绍这词啊，叫 turducken。所以你可以回家跟爸爸妈妈说，他们在给你烤火鸡的时候，你说可不可以给我烤一只 turducken？
1: 那丁老师可不可以用一句英文让我们把这个词可以用进？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单词呢，我们待会儿会讲一下，就是我们请丁老师跟我们谈一下怎么把英文可以学习好，还有大家常常有的一些误区了哦。那当然，我们除了单词单字记起来以外，如果有一个例句，有的时候比较容易记。
0: 我们可以说
1: 这个也很有意
0: turducken，
1: 思，因为你刚您想一想的时候，我要讲一下这个你讲的是英文，我讲的是吃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火鸡里面塞东西呢，从来没有想过会塞一只鸭，鸭里面再塞一个鸡。那么我们通常这个火鸡里面可能塞很多的，甚至华人可能会塞一些糯米啊，哦，然后去烤，然后栗子啦，那就秋天的一
0: 对。
1: 些东
0: 还
1: 西。
0: 会塞这边会塞 cranberry
1: Cranberry，最后
0: sauce，
1: 还
0: 对
1: 有那个
0: 对。
1: 灵芝，淋上汁这样子来吃。那所
0: 对。
1: 以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火鸡要蛮大的呀，这个鸭也要不小才能够把这三个都塞进去。
0: 听
1: 那
0: 起来不
1: 当然
0: 容易。
1: 是不容易，但是我想它是一个形容了哦。那有没有就是有什么样例句可以把这个字法放进去
0: 我们可以造一个吧，比如
1: 的？
0: 说，我们说 turducken is a specialty for Thanksgiving in Canada，对吧？它可能是加拿大的一个 specialty，就是一个专门的一种食物。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加拿大还是美国啊，只要有感恩节的、有吃火鸡的这个习俗的话，就会产生这个单词叫 turducken，蛮有意思的哈。
1: 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这样学起来一个字哦，那么，所以我们刚讲到说，感恩的心是一件很重要的，就是每个人呢，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生活中啊，都是。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那也很多人他会转念把这个挫折当成一个鼓励自己，然后更努力、更精进。可是也有很多人马上就真的挫折，然后就怨声连天的，然后很多抱怨。那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充满这样一个抱怨心情、负能量心情。那我常常觉得说，其实你越是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就越不开心。那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是差不多的天数，其实我们应该要把我们每一天都要把它当成最后一天，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来过。那所以我认为说，如果你常常怀有感恩的心，你会比较开心，因为哪怕今天别人小小的帮你做一个事，甚至比方你在一个路口，红绿灯左转，你要左转。然后这时候正好都没有车子，你很顺利、很安全的左转，你也可以都感恩呢、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感恩，就包括像我们这两天天气也都很好，是一个长周末假日。我相信很多朋友利用这样天气出去走走，所以太多事情都值得我们能够感恩。我觉得每天能够开心的起床，第一件事情，如果你就会觉得说啊，真好，我又可以过一个美好的一天，所以这个，但是这个里面很重要，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些事情，你怎么去转念？哦，这个我想是很重要的。丁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您的看法？
0: 在英文里边有一个单词叫 appreciation，这个单词呢，其实它有两个意思啊，就在字典上查这个单词可能会有两个。

0: 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欣赏。就是说，比如说我看到一幅画特别美好，或者说我吃了一顿饭，或者说别人给我一种帮助，哎，我觉得哎，我非常欣赏，哎，非常喜欢用 appreciation 这个词。但这个词的同时呢，也是感恩，就像我们感恩节的这个感恩。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就让我想起这个单词，它为什么有这一个单词身上有两层含义？那就是说，在我们感恩的前奏，它可能是让我们能够去欣赏，能够享受一种给予。那这种给予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就像您说的很小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每天醒来，哎呀，有太阳，多好呀，对不对？那我们欣赏太阳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感恩，对不对？感恩大自然。感恩天气，那比如说别人帮助我们，给我们任何的一个帮助的话，那英文就是感谢的话，除了说 thank you，我们还说 really appreciate it，对不对？也是这个单词 appreciate，就是你帮助我，我很 enjoy 你给我这个帮助，同时我要表示感恩，所以。感恩这个词，我真的是自己认为啊，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字能够贯穿到生活的层层面面，包括贯穿给我们特别熟悉的人，比如说家人，你好像不需要再感恩他。那你什么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给我们做的，我们都想当然；或者说，我太太给我做的，我都想当然；或者我先生帮我做这个事情，那因为我们俩的这个关系，那我就想当然，我什么也不表示。可能我们按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就存在以后再说。其实我反倒更欣赏这个英文文化里边的这个单词 really appreciated，就是欣赏，欣赏你给我的帮助，欣赏大自然给我的馈赠，欣赏这么好看的画，所以我感恩，我感谢生活当中给我的层层面面。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应该大家天天挂在嘴上。
1: 我同意，我同意，因为有的时候你，因为华人比较含蓄了，我这样讲，有的时候他说，就觉得，哎，你知道就好了，尤其家人之间，就是说，你知道我心里很感谢你，但是我嘴上没有说，是他也许知道，可是他还是希望听到你可以真的告诉他，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吝啬自己对别人的欣赏哦。刚才丁老师讲的欣赏是第一步，也不要吝啬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要跟他做感谢。那其中包括夫妻之间也好，孩子跟父母也好，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的基本开始做。那么做多了，当然你对朋友也常常常存感恩的心啊，然后这个你的关系，你的整个环境也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感觉。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第一个愿意自己主动的去做欣赏别人的这个动作跟表现。我就说刚才丁老师也讲了，就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说，或者我们觉得说太习惯了啊，比方太太天天帮你烧饭，你也觉得这没什么啊，她应该的啊。我工作这么累啊，她帮她做饭，但是她做饭也很辛苦的，所以
0: 也
1: 你
0: 是
1: 哪
0: 一个
1: 怕
0: 工
1: 就是，
0: 作。
1: 对对对，而且做饭真的其实是蛮辛苦的，除非你没有时间压力，你没有任何，然后你也喜欢煮饭哦。那但是如果真的他也是愿意做的时候，因为我相信很多做妈妈都一样。如果你的孩子说：“妈妈这个好吃”，这个妈妈可能天天要做了，就是因为他被鼓励的，然后他也觉得有人欣赏嘛。就是刚才丁老师讲的，我的小孩喜欢吃，他就是欣赏我这个手艺，所以就拼命想做给他吃。那当这里面有爱的表现各方面，那我们常常是透过食物啦，透过很多方式，但是我更希望的。大家能够直接跟你，帮你做很多事的付出的人，或者你要说一声感谢，而我们也常常能够给别人，那其实我们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当你可以给别人的时候，表示你是健康的啊，你也是快乐的，你也是肯定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常常实怀感恩，实怀欢喜心，其实你的生活会过得更开心。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要先进一段广告的时候，大家不妨在这个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在餐桌上，是不是在你的感恩节大餐的时候， 跟帮你准备的晚餐的朋友，这个家人说一声谢谢他。

0: 辛苦了，然后食物很好吃，那么也希望大家就真的由衷而做，而且每天做，它会变成一种习惯。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的来宾是丁美老师，当然也要感谢丁美老师今天这个小时来跟我们又做现场哦。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英语学习相关问题，或者你也想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感恩方面的心情呢，我们都欢迎打来6042959616，6042959616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来到下午6:22，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2: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3: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手，来10月15至18号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等，请教一下，找找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吧！
4: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爸，你准备好了吗？
6: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5: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CanSing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6: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5: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6: 我要投给 CanSing， CanSing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只限4天，尊享高达1500元额外优惠，包括 Trade-in 置换补贴、一年免费汽油或指定车款冬季轮胎补贴，另外还有500元延长保修优惠，以及500元 Lexus 配件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客人均可享这次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1: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2: 家居生活 Q&A。
0: 好听好声音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周一，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依然跟我们的来宾丁美老师做现场节目。那么刚才丁老师也讲到感恩这个事情，那么也讲到英语当中这个turducken 哦，这个字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turkey 里面塞 duck 里面塞 chicken， 好，这样子的一个字。那么也听的，就是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丰盛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现在秋天整个的大地都是这个枫叶，颜色也是非常温暖啊，现在的季节很多，比方说南瓜啦等等的，都是金黄色，颜色有那种就是秋季的那种温暖的感觉，也希望这种温暖的感觉透过这个感恩节能够传递到每个人的心里。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欣赏别人，同时感恩别人，而且每天

0: 如果你怀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其实你会比较开心，然后你的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有滋有味的哦。那我们也讲到说这个英语学习哦，那么其实刚才前面我也特别有提到说，喜欢做医疗或者行政方面牙医助理的朋友，也可以先去上上课，然后去从事这个工作。那么当然上课还是有个英文的要求。那讲到学英文哦，我们来到这个。西方社会里面，很多人常常都会发现说，哎，为什么小孩子好像，他只要在这个环境，好像讲英文就很自然就会了。可是对于成年人，好像他确实，是要经过一个适应的时间，各方面哦。那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人用 APP，也就是 App 的这个一些的程式去学习也不止英语，有各种语言去学习哦。那丁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如果我们用 App 去学习，因为它有太坊间有太多，那也很多人这真的每天可能学日语、学希腊语、学不同的语言，用这个程式。那学英语用 App 的方式去学，您个人的看法怎么样？
1: 其实学英文这个问题呢，用什么学，我个人认为啊，用什么学都可以。你比如说，我们早期那时候学，我是学英文专业的，那我上本科的时候是，我要说出来，可能大家一定能猜出我的年龄了啊。我上本科的时候是1989年，你想想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教科书好像只有那么一两本。然后我们如果说能够获得这个外语资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看《经济学人》这个杂志，都已经上了研究生了。然后《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呢，我们是一个宿舍的这个同学啊，就是室友嘛，我们大家分一本书。而且我们拿到《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呢，早已经都滞后了多少个星期，甚至上月了。那不可能马上就到达大陆，让我们能获取。所以现在大家这个资源太丰富了，我们
0: 对。
1: 有电脑，我们有因特网。但是有一点就是它的核心内容，不管你的这个资源有多丰富，你学习的动力是什么？那你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你学习的习惯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资源，那比我上学的时候资源太多了。但是我们现在，我最后学的专业是同声传译。那当时的时候，学生同声传译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时间比例叫2:4，就是上课2个小时，课后4个小时，就是。你上课是2个小时的，是有老师带着，我们要把上课的内容做完以后，我们要在课下练习4个小时，就是这个那个时候还背着厚重的耳机，戴着耳机，然后手上有这个磁带，然后要摁磁带，然后听，要说，要直接要翻译出来。我们听的都是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历届的这个演讲，就是不同的这个领导人。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第一年是学交替传译，就是说几句，然后我们记下来，我们翻译过去。大多数人都了解交替传译，但是到了这个2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上同声传译的时候，大家那呼嚎一片呐，就是第一节课下来，对，第一节课下来，我记得我们听的是 Coffee Annan，就是那个安南，那个时候秘书长
0: 是
1: 安南的讲话，他一
0: 联
1: 张
0: 合
1: 嘴，我
0: 国
1: 们就
0: 秘
1: 要张
0: 书
1: 嘴，
0: 长，
1: 马上就要说出中文。那几课下来，我们就是这、就是哀嚎一片。下课，然后我们就听我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安南在联合国大会里的演讲，他的语速是最慢的。说话是最清晰的。那我们自此知道以后，我们再听的那些就是全世界领导人的讲话，有口音的，说话
0: 对。
1: 快的，哎呀，根本就听不懂的。那就是整个过程走下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反倒能学出有一定的这个，我们不能说学得很精良啊，就有一定的收获，就是我们有监督机制，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有老师监督嘛，但是如果说我把大家放开了，包括我们成年人有很多喜欢学英文的，我跟大家的走向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也有跟大家共同的任务，我现在是在学法文，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学英文的这个苦处，就是拿我学法文的就是，如果在没有人监督的这个过程，因为学语言真的很难，实话实说，就是你想达到什么程度。 你打招呼的话，Hello，大家都会说。

0: 好像，但是你往深了去走，就像刚才您说，我们要学一个医疗行政的英文，这个体系下来，那如果我相信没有考试在督促你，没有监管机制在督促你的话，大家能把这个整个的过程顺畅的走完吗？因为它难，对不对？那包括就是说，在学英文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监督机制、没有考核机制的话，我们的第二外语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能达到你心目当中，我们每个人心目都有一个目标，能达到你心目中这个目标吗？在这个难度这么大，其实学英文是每天都在突破你的舒适区，对不对？每天你好像都要往前走，每天都要有单词，每天都要有一点小的进步。但是如果你一旦说我太累了，我放弃，或者说我放弃一段时间的话，好像马上又会给你打到原点。这就是学语言的这个痛点。它不像我们学其他的技艺，比如说学自行车，我现在学会了，我10年不骑，我还会骑，对
1: 对，用了一个肌肉的记忆，
0: 不
1: 对。
0: 对？对，其实语言这个是太，怎么说呢？他的记忆不知道撬动哪个，就像刚才您说，为什么小孩子学英文反倒比大人学英文好像更容易一些？我
1: 对
0: 承认
1: 对，
0: 这一点，这在心理学当中也有人专门再去研究儿童学习，不光是学语言，儿童学习在很多层面上好像比包括语言比成年人更，但我不说心理学是上面他们的研究成果一定是这样的，但另外一个方向。大家应该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儿童的世界比成年人的世界要简单得多。他的表达不需要我们那么多的表达方式，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说我们觉得学英语也很累，而且呢看不到头。然后我们老师，我记得老师那时候跟我们说一句，说英国农民呐，就是farmers 他们的生活就在一个庄园里边，他们可能也不是很接触外界世界，他们日常生活也就100来个单词就够了。那个时候我们好羡慕呀，我们说如果我们就掌握这100多个单词，就能把生活的层层面面都能表达出来，那我们这辈子就不用再努力了，对不对？但现实不是这样啊，在我们大家拥有了这么多的工具啊，包括我们现在有 AI，有这个刚才您说这个学习英文
1: 有
0: 是
1: 用
0: 用
1: App 去，因
0: App
1: 为
0: 来
1: 它
0: 学
1: 有很
0: 习，
1: 多去
0: 这
1: download 它的一
0: 太多
1: 些
0: 的
1: 的
0: 渠
1: 功
0: 道的
1: 能，
0: 同
1: 对
0: 时，
1: 对。
0: 我们有太多渠道的同时，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比以前要复杂的多得多？我们每天的信息量有多大？太大了。那其实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的课题研究的方向就是英文作为第二外语，如何提高英文作为第二外语的学术表达能力，都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表达能力，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学术的表达能力，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医学英语，它就是学术的表达能力。作为一个英文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哎，我的考量方向还没包括成年人，只包括学生。他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英文学术能力，这样他可以在学术路上走得更远。就像家长，我们希望孩子上大学、上硕士、上博士，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英文，他的英文是第二外语，他浸透英文的语境的时间短，他很多的难点都不是说学术上课题的难点。它不是数学的难点，它也不是物理的难点，它甚至不会是社会科学上，包括感恩节上社会科学的这个历史难点，它最后 boil down 的难点都是英文的难点。就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BC 省有一个高中毕业的这个核心考试之一啊，两个考试，其中一个考试叫数字，就是数学考试，数学的省考，就是新型的数学省考。那这个数学省考对我们中国孩子来说应该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这个教育体系里，我们学数学跟我们进行体育活动的那个体育锻炼的获取信息的能力是一样的。那体育锻炼的获取信息是怎么来获取呢？就是你一个球接不住，比如说你打网球接不住，你反复训练，你反复训练你这个动作，你早晚一天就是形成肌肉记忆，对不对？我们的数学训练是一样的，我们数学的这个时间，花在数学里边公式做题的时间，要比在 BC 省的小朋友他们的那个数学课里的时间多得多。所以，好像我们的数学是真的很好。我们一见到题，包括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数学公式，包括乘法这个
1: 给
0: 规则，
1: 乘法表，
0: 乘法表，对不对？那我们都碾杀一大片。但是为什么我？

0: 我们进到这个数学考试里面，我们反倒达不到我们的特长，因为在这个考试里边，你要用数学的思维写数学作文，它是英文表达的方式。它给你，我上次讲了，我看到它其中的有一个题，就是给你 BC 省的各个部门，各个包括工业部门、包括医疗部门、包括农业部门，它每年的用水量，让你用数学公式来解答这个问题，然后写出数学作文，如何节省来年的这个各个部门的用水量。那我觉得这个数学这样考试就对了。从我个人做老师而言，我觉得太对了，因为我们所有学到的内容本身就应该是用以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对不对？而不是说把数学仅仅就是一个数学公式，然后大家考吧，大家内卷吧，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奥林匹克比赛你就卷吧。对吧？卷到这个，我也是卷过来的，我一路都是卷过来的，对不对？我也是在中国高考不是 survivor，我也是 survivor，对不对？但是我就有时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我现在不断的会，我不知道大家就是那个年代参加过高考的人，会不会像我一样，总有一个噩梦惊醒，就是我到这个年纪，
1: 总在
0: 我
1: 考
0: 觉得
1: 试
0: 明天或者过2天就要高考了。但是我把数学公式全忘了，我就吓醒了。后来我反复想，我为什么不断的有的这个梦我不断的做，因为我真的把数学公式忘了。我真的是忘了。我们去购物的时候，我不用再算一个抛物线，说再去花多少钱吧，对吧？因为我们不用啊，我们不用这些数学公式来解决我们现实生活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最后的问题就是又回归到我，还是说回归到我当时就是这个博士，这个花了4、5年的时间研究这个话题，就是如何提高学术程度，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面临着什么样的任务，我们就学这个任务所带来的语言的表达。比如说，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们的在最早期的学英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学。如何描述天气？如何去购物？因为小朋友也不用去购物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学数学，加减乘除怎么说？我们要学四舍五入用英文怎么表达，对不对？哎，我们要学这些这个，比如说根号，比如说对数，这些所有的数学的表达方式，在这种语言，你现在要用到这种语言，在这种语言当中。基础的你要去学，对不对？包括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些话题，包括科学性的话题，我们要学。我认为，一颗种子需要土壤、阳光、水分就可以发芽。这句话发生在一个小朋友几岁，这个概念他要几岁他就知道了。一颗种子需要阳光、土壤、水分就可以发芽，这是科学课上。几岁的小朋友接触这个概念？Kindergarten 吧，都不用上到1年级，是不是？Kindergarten 老师就给一个小花盆儿，我看这块小朋友，老师给个花盆儿，带他们种花儿，这让他们看从一颗种子如何发芽，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这里边包括的这些单词，我们需要等到考托福跟雅思的时候，我们再学发芽，叫 germinate，需要土壤。土壤对吧？叫 soil，对吧？水分我们知道 water，但我们不知道 moisture，对吧？我们知道阳光叫 sun，但是我们不说 sunlight。我们需要到多大才去学会一个说一颗种子叫 a seed，叫一个种子，它需要它叫 needs，土壤叫 soil，水分叫 moisture，阳光叫 sunlight，能够发芽叫 germinate。那这一下来，好像所有都是生单词，只有到最后，到高中了，不得已了，到考试的时候，我只是拿这个作为一个简单的，就是科学课上一个简单的概念。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些简单的，带着小朋友，他们早期脑容量很大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干扰。其实说白了，在心理学上研究过小朋友为什么学语言快，因为他们没有干扰，他们的集中度强。他
1: 即
0: 们
1: 使
0: 只
1: 现
0: 接收
1: 在
0: 这个
1: 三
0: 信
1: C
0: 息，
1: 产品这么 多，他们也没有干扰吗？这是我很想问丁老师的问题。不过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了。那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丁磊老师，那么我刚才提的问题是。

0: 现在很多的 App 可以学习语言，那请问学习英语的时候用 App 来做，是不是一个可以让我进步跟这个能够学习到的一个好方法？那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会儿呢，当然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跟英语学习相关问题，扣一电话604-295-9616还是开放的，或者你在6点50前可以写 email 到我的邮箱。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42分，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勇，担任列车文学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元上手，也是2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孙子，11月17号投 Alexa Liu 刘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3: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2: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3: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2: 感受心跳加速。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页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4: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5: 99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18日莅临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有条款限制。
6: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7: 2026 BC 省市选论证。
8: BC 省市选将会在今年10月17号举行，当天会选出市长、市议员、区域主任、学校董事会成员，指定公园委员会、地方社区委员会以及群岛信托基金。市选与省级选举不同，每个市府要负责组织地方选举，包括投票、计票、公布结果以及接受候选人提名。BC 省选举委员会就会负责执行地方选举竞选资金法中的竞选资金和选举广告规则。符合资格的 BC 省居民都可以在市选和补选有投票的权利，不过这项权利也会受到限制和约束。选民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投票前必须在 BC 省居住最少6个月，登记投票时或投票日必须年满18岁，必须是该市或选区的居民。在市选举行前，市民可以做出竞选捐款，也就是向候选人或选举组织无偿提供的金钱、财产或服务价值。今年市民可以向每位候选人或选举组织捐赠总计1429.70元。每届市选除了选出各级公职人员外，还包括公投或民意调查问题，例如关于加强毒品规管与治安的咨询。今年一共有6张选票，当中4张选票用作改选官员，选出一人担任市长，在名单中选择最多10个人作为市议员。

0: 最多七个人作为公园局委员，还有最多九个人是学务委员，另外两张选票则用来做公投，关于市府资本计划借款议题。今年增加了投票站数量以及提前投票站，共有59个提前投票站以及85个正式投票日的票站，并提供超过240种语言的即时电话传译服务。选民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便利自己的投票站投票，也可以在指定日期参与提前投票或申请邮寄投票。今年的提前投票日为10月3号、7号、10号，还有13号。投票时也有注意事项，记住要带备正确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果有选民资讯卡也可以带备。投票时使用票站提供的专用笔，将选择的候选人或公投选项旁边的圆圈完全涂黑，不要使用打勾或者打叉的方式。如果不小心画错或者弄脏了选票，切勿自行涂改，要立即向票站职员举手示意。票站内也禁止拍照以及录影，禁止使用电子通讯器材，以及严禁展示政治立场。提前投票日及正式投票日的票站开放时间都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丁梅老师，我们谈到了感恩，我们也谈到了英语学习哦。那刚才丁老师你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个研究也讲到，就是说孩子为什么学语言快，就是因为他们的世界比较简单，他需要用的词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你会建议说，不管在任何年龄的朋友要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化吗？有办法把它所谓的简单化吗？
5: 其实这个简单，其实我觉得就是集中化，就是把你的这个思路集中在你所需要完成的这个任务上面，不要过多的这个受过多的干扰。就小朋友他也是，他们不是说自我刻意的简单，就是他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的干扰，他不用说我在学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还要想我明天要几点起床去上班，还要挣钱养家，这都不是小朋友要考虑的问题。这是也是就是小朋友们为什么你给他这个事物，你跟他描述，用英文也好，用他的母语描述也好，他第一次接触，他很清洁，他像一张纸，你很容易，一张纸嘛，白纸嘛，很容易写在他这个大脑上。这是小朋友的这个生活。还有一点呢，这个不属于我研究，我作为这个语言学的这个教学范围，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心理学的这么一个范围。小朋友学东西不像我们学东西，我们成年人学东西，包括进入青春期以后，我们的左半脑跟右半脑分裂开来，就是大脑开始，可能就是男孩子女孩子在进入青春期那一刻，我们的大脑就要完成不同的任务了。那么作为小朋友的话，他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左右半脑分开以后，他提出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他要质疑。就是你给他的这个东西，他要提出疑问了。其实这是不是好？这是我觉得蛮好的。你不是说你给他什么他就完全被动的接受，比如说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那个爸爸妈妈给我们吃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吧？给搁到嘴里边，我们只要有饥饿感我们就咽下去。那再大一点，你给我一个单词我可能就接受，但是我到了青春期以后，我不是这样，我经常开玩笑，到了青春期以后你教他这个桌子叫 table， 他会问他为什么不叫 desk。
4: 嗯嗯，
5: 对不对？那也就是为什么到青春期以后我们有逆反，这都是人类的这个左右半脑，它这个人性的东西，对不对？像上帝创造我们就开始让我们有质疑了，它是人类的进步的这么一种反应。那反观到学英文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对一个事物进行质疑的话，那可能就不像前期你完全敞开的接受信息那么顺畅，或者说学外语那么快。因为我们要经过加工，我们要从左脑加工右脑，或者右脑加工左脑，我们中间会有一层屏障，我们要把它打破，而且这里边还要刻意的用到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叫

0: 海马体，就是
1: 嗯，
0: 后脑的这个就是记忆储藏。
1: 是，
0: 对，
1: 嗯，
0: 而且生活当中呢，到了青春期以后，生活更加这个繁琐复杂，你要记忆储藏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我相信你能藏住。你比如说数学公式，你要不断的重复，不断重复，它也要占据你的这个
1: 是
0: 精力
1: 是，
0: 啊。就是说，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上课老师总是抢时间，最后抢的体育课都没了，在国内的
1: 嗯，
0: 小朋友想上体育课都没了，那大家也抢啊，抢你的空间，抢你的时间，抢你的精力，抢你的大脑的储存能量。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后期，我们反倒学英文，学不光说学英文，你换成学法文，可能也是一样。
1: 嗯，当然法文更难学，我觉得它这个还有阴阳的不同哦，什么的，所以这个法文的学习也是，就没有一个语言，当你要学个新语言，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那很多的 App 上面学语言，自己本身还要非常有自律性。为什么呢？它每天要你上去，比方说，你要背多少个单词，然后你要在上面做一点题目，那你就必须要去回答，你到时间点再多。多久以前你就要把他那个题目都要答好做好，那你必须也要是一个非常有自律性的人，那才能
0: 就是
1: 够这样
0: 重
1: 子。
0: 复，
1: 嗯，
0: 对，
1: 对，
0: 就是人为的创造重复。开个玩笑啊，就是
1: 嗯，
0: 法语这个，就是我自己下了飞机以后，我到巴黎坐那个出租车，我每次我好像都要问出租车一个司机一个问题，我说，
1: 嗯，嗯。
0: 这个 baguette 到底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Croissant 呢，到底是阴
1: 嗯，
0: 性还是阳性？因为我到了法国，肯定要吃这两样东西，
1: 对呀，
0: 一
1: 对
0: 个
1: 呀，
0: 是
1: 对，
0: 法棍，一个是我们叫牛角包，对不对？那早点
1: 嗯，
0: 我要去买呀，我要去吃啊。我说你已经告诉我，但是我好像每次下飞机遇到当地人的时候，我总要问这个问题，可是我回来我就忘了，我在那儿不会
1: 但是
0: 忘
1: 他们
0: 的。
1: 答复你，他那法棍的也好，这个 croissant 也好，它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也很好奇。
0: 我忘了，实话直说，所以说遗忘就是这么快。我在
1: 嗯。
0: 那儿，我每天就是好像都要去，不是去买就是吃这过程。
1: 嗯，
0: 后来我干脆我就想，就开玩笑说，连法国人都开玩笑说，你分不清 baguette 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的话，你就买 the baguette，那就买两个就好了，你就不用说 in 的还是 and 的这个阴性阳性的这个问题了。这真的是开玩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语言它是重复的，而且重复的目的是遗忘，最终的。结果是遗忘，所以从中间要加一个过程，就是要使用，
1: 对对，
0: 就是要不断的去给自己创造环境，你去用吧，对不对？所以明天去买一个这个，明天我给自己一个任务，我明天再去买一个 bucket，
1: 在这边吗？
0: 在这边再去买个 bucket，我今天再
1: 然
0: 查
1: 后
0: 查。
1: 要去讲法文的地方是吗？
0: 倒是不一定吧。买了可能用手摸到，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个语言环境，创造一个认知环境也好，就创造一个叫 context 的东西，就是一个语境嘛，对不对？因为你卖我 baguette 的人也不一定会说法语，因为我们在加拿大。
1: 我倒是有现在发现蛮多这个说法语的人进来 BC 省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不过，您刚刚讲那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但是也是很确实，尤其学语言就是要常常用。那常常用呢，第一个你不会忘，第二个。你用的越多越自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很多人就是说他可能比方语法也很好，单词也很多，但是他就因为不好意思或者怕说错，就是我们有这种我们所谓的怕错的这种感觉，所以就不太说。但是其实真的要突破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问题，越用得多，语言可以越进步。我这样讲对吗？
0: 我觉得特别的对，因为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不敢讲法语，而且我去巴黎的时候，我带着一种好像是一种观点或者一种偏见，就说法国人、当地人他们是很在意你讲法语的音，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讲英文的话，我错了，大家也会鼓励我说你讲得很好，是不是？大家很 generous，但是法国人对法语好像不太这样。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试了几次，我也没有觉得，因为你心怀善意和礼貌，大家是能感受出来的。我就在法国大街上，比如说问路，我就会特意去找那个比较面善的，或者找一种职业人，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会找园丁，因为为什么要找园丁呢？大多数法国人 educated， 他们都会讲英文。有时候我为了省事儿，我就直接。

0: 接讲灵魂好了，但是我觉得找进行基础工作的基础工作者，他未必能讲英文，所以我就试着我的法文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我去问路的话，哎，我发现我带着微笑，我心怀善意，我语速慢一些，大家是能感受出来的，很，大家都是对外来者嘛，大家还是很蛮宽容的，尤其是到小镇啊。就是在巴黎市中心，大家很多人会讲英文，但是你乘火车出去1个小时的车程，你看一看，可能当地的有些年龄的人，他们就不一定真的能讲英文，但是他们对人的态度也是非常让我感到非常友好，他们会跟我单向输出很多的法语，那我说了5分钟以后，我发现，哎，很奇怪，我怎么就听懂了呢？所以还有一点就是你敢吧，你去说吧，要有一定的
1: 对，
0: 胆量。就放下自我吧，我们心中这个 ego 或者叫 self esteem 这个东西，慢慢的先在学习语言的这个环境当中，大家试着先放一放，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我就是开玩笑说，我们会犯了无数个错，丢了无数次脸，可能才把另外一种语言稍稍的能讲端正一些。
1: 所以在这个下一周，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下周我们要谈，我就想请教这个丁老师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学语言绝对不能怕犯错，那么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也可以从语速可以稍微慢一点去开始练习你自己说话跟别人沟通。但是我也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这下礼拜再请丁老师跟我们讲啊，说有人讲说你其实学英语啊，就是嘴巴就好像要。就像我们说周杰伦唱歌一样，很含糊不清，呜噜呜噜的，其实反而人家还会听懂哦。我不知道这个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这也很有趣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在感恩节的晚上，非常谢谢丁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谈了一些关于我们学语言要注意可以做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突破自己的局限，然后能够更让自己在这个集中化的去学好你的语言。那我们在这个谢谢丁老师，也祝您感恩节愉快，赶快去吃大餐了。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开门姐，谢谢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感恩节愉快。
1: 也祝丁老师感恩节愉快，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感恩节愉快。那么希望在明天家居生活 Q&A，我们会谈这个物业管理方面这个房地产问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96.1 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本地选举消息方面，温哥华市府表示，上周六共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天投票人数的2倍，投票人数再创新高。市府表示，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超过2022年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选民反映前往票站非常便捷。最后一天提前投票是10月13号，正式选举日是10月17号。另外，29名列治文市议员候选人出席由非牟利机构 Richmond Property Reduction Coalition 举办的辩论会，在会上被提到无家可归者问题，候选人 Carol Day 就表示，市府一直要求省府处理露宿者营地问题，并指出市府会运用警力以及外展工作者等资源来应对。Karen Novo Pazzuto 认为，续租无家可归者临时房屋 Astor Place 是一项错误决定，并指加强向营运机构施压，要求对方履行责任。同时 Vincent Lee 就表示，希望加强 Astor Place 的相关服务计划，协助住户逐步过渡至其他居住安排。艾沃赫及 Thomas Long 都认为，吸毒应是

0: 为公共健康问题，艾维尔就主张与卫生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房屋问题上，候选人 Laura Gulandis 认为，只靠私人发展商提供可负担房屋并没有效。Kiva Plitch 则指出，私人市场未必能满足无障碍房屋等需求。Kenny Chu 赵锦荣则认为，只靠市府无法解决房屋问题，联邦政府和省府必须参与。整场辩论已经上载至非牟利机构的 YouTube 频道，列车文选民将在10月17号选出新一届市长、8名市议员以及7名学务委员。省选消息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今天公布渡轮改革方案，承诺如果上台，将会推出 BC 渡轮宪章，为服务可靠性、准时率、运载能力、票价以及客户服务订立标准。该宪章将会要求 BC 渡轮管理层为达标情况负责，并精简董事会的重复架构，让更多资源用于渡轮服务而非行政开支。保守党也将与联邦政府磋商，争取 BC 省在联邦渡轮服务的拨款。保守党也承诺在主要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计划将引入私人企业采购程序，不会因此增加票价或纳税人的负担。另外，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比尹大卫也公布渡轮服务竞选承诺，计划在 Horseshoe Bay、 Trelandel 以及 Westville、 Little River 两条航线预留 12% 的提前预约名额给阳光海岸居民，其中10%名额可以在航班开出前4天内预定，另外2%则预留至开航前24小时，让居民更容易安排出行，避免名额全部被度假的旅客预定。新民主党又表示，会与 BC 渡轮公司及其他依赖渡轮的社区合作，改善预约制度以及先到先得航线的安排。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表示， BC 省有能力营运更多渡轮，只是资金安排欠缺可持续性，加上服务延误持续，令渡轮服务受到忽视。Emily Lowen 表示，将会争取联邦政府增加拨款，并在本地建造以及维修船只，支持工会职位，同时扩建码头设施以及规划电动渡轮。尹大卫、杜朗恩和 Emily Lowen 将会在10月14号参与电视直播党领辩论。该活动距离10月24号的省选投票日只有10天。国际消息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阿拉伯，今天又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攻击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利雅得在晚上多度传出爆炸声，以沙特为首多国联军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又指，沙特过去24小时共向也门境内发动119次打击，出动 F-15 战机、台风战机及导弹，针对首都萨那、交付省、塔伊兹、萨达及马里卜等地。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就指已向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执行了近1900次精准及直接打击，杀死950名成员。利雅得国际机场之前连续2天受袭，造成14死，超过300人受伤后，机场将延长停运，暂停航班升降。有区内官员指，沙特以旧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来袭导弹及无人机展开调查。卡塔尔航空因应沙特局势暂停往来利雅得以及达曼的航班。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间多云，最高1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70%。
1: 爸，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1: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2: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1: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2: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3: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手，来10月15至18号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等，请教一下，找找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吧。
5: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 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0: Pete.
1: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2: 影音风暴。
3: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一，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感恩节长周末的最后一天。当然今天就是正式的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所以节目一开始呢，先要祝你节日快乐。收音机旁是不是有不少听众呢？今天有很热闹又很开心的感恩节的聚会，或者自己待在家里给自己做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节日，至少对于大部分的上班族来说，今天应该是可以休息一天的。其实感恩这个话题呢，我想最近呢，大家经常也会在一些小视频啊，或者是各种文章上面看到。现在当然也是有很多的媒体经常也都会宣传感恩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当然也都懂嘛，就是我们越懂得感恩，我们就有越多的满足感，那这样呢，自己的心态也会越变越好。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感恩是因为我们可能得到了一些好处哦，比如说你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或者你的孩子这次考试考得很好啊，或者是他考到了他想去的大学。我们可能也会感恩自己安排了一个小旅行，刚好天气非常的棒。就是当你过得很顺利，一切都在你的这个掌握之下的时候呢，你应该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应该要感恩的人。可是我们的生活呢，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每一年365天什么事情都如你所愿呢。所以呢，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是遇到了一些很难过的坎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会忘了感恩，反而就会生出了一些不开心啊、难过呀、抱怨啊。但当然这也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不过呢，我想大家真的是要懂得退一步想了。就比如说你很不巧的开车的时候遇到了车祸，不管是你的错还是对方的错，反正撞车了就是一件很烦的事情，对吧？要报 ICBC， 然后要去修车等等等等。但如果只要你们双方都没什么大事情，只是车子刮到了、蹭到了或者撞坏了一点，那你还是要懂得感恩的，因为人没事这是最重要的呀。那有的时候可能你去面试了一次、两次、三次，很想要得到一份工作，但最后呢确实得不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也会觉得挺沮丧的。但是你真的不知道老天会给你安排别的什么其他的工作，可能有一些事情你自己之前没有想到，甚至你还不太知道的事情，它往往呢会在一个你出乎意料的时候就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呢，不要因为当下可能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是失去了什么而感到相当的沮丧。我觉得有难过、失望、不开心也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不要让那个负面情绪影响你时间太长了，一定还是要懂得感恩，因为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不发生，它或许是有道理的。最近也常常在网上看到，越懂得感恩的人呢，就会越幸运。你说这是有道理的吗？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当你懂得感恩，你的心里常常会觉得啊，我要感谢我得到的这一切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比较正的，你的情绪应该也是相对比较好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你是比较容易把大部分的事情做好，跟你身边大部分的人呢都有一个好的相处的关系，那你当然也是比较容易得到更多的帮助，不管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你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得更好的这个可能性应该是会变大的。那当然除了感谢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像我们住在温哥华呢，就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这里有良好的水质，有非常不错的空气，对吧？然后如果天气好的话，每天能够晒晒太阳，当然心情就更好。那就算是下雨天，你要这样想啊，土地啊、花草树木也都是需要雨水的滋润的，这可能对它们的生长会更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感恩的。那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健康的身体了。我估计呢大部分的人呢也都会有一些小毛小病哦，但是如果大致上你是一个吃得下、睡得着的人，能走能跑、能看能听，就这样呢已经很值得感恩了。也不见得自己一定要跑步多快啊，或者健身房撸铁多厉害，当然啦，能够参与一些运动肯定也是好的。而我们收音机旁的大部分的讲中文的听众呢，我相信大家现在住在温哥华，家里的条件都不错，所以呢温饱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个安稳的住所应该也都可以。

吧，不管是租的或者是买的，也不是说一定要住大豪宅才是最大的幸福。家里有多少个人住多大的房子，其实你觉得合适就可以了。我想每年呢，在十月份，我们加拿大有这样的一个感恩节，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会真的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感恩，让我们知道多一份知足，少一点的抱怨，其实真的是在成全你自己，让自己过得更好。我自己呢，还有一个挺喜欢的感恩的小习惯，就是我也经常会听电台不同的节目，或者是也会听一些其他的电台，比如说一些英文的电台。只要是刚好听到了一首我喜欢的歌，那我开车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开心。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诶，可能是听到老歌，就是很久没听的歌，但刚好又是我喜欢的那一首，哇，那个开心的指数真的是挺高的。而今天在我们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呢，第一个段落为你挑选的一连串的歌曲主题呢是跟风有关的，就是刮风的风。因为前几天呢，我在开车去上班的时候嘛，我通常早上开车呢都是走我们温哥华那个堪比大街，这条街呢我记得我曾经是有某一个旅游杂志把它评选为北美洲最美的一条大街，我是基本上每一天开车上班都会走这条路。哇，到了秋天是真的挺美的，有很多段的路段呢，特别是女皇公园附近那就不用说了。其实过了女皇公园，差不多在大概20街到18街附近吧，有一排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树，很漂亮。然后呢，我前两天开车呢，刚好有一天风很大，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应该是礼拜五吧。然后那个树叶它真的就是在这个马路上面旋转跳跃的感觉，非常的可爱。因为那天是阳光灿烂的，所以虽然风大，但是并没有那种什么大风大雨很恐怖的一个景象。虽然我也是挺心疼的，大风一吹哦，树叶都从树上掉下来了，但是看到它们铺满了地上，像一个黄黄的金色的地毯，然后有一些呢又随着这个风呢翩翩起舞，那一刹那真的会由衷的感到大自然太美了。那今天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吴青峰的这首《起风了》。

0: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吴青峰的一首《起风了》。刚才也说到前两天风很大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这棵枫叶在马路上起舞的样子。我们的大自然呢，就是这么的奇妙，也是很有规律，会有风霜雨雪，也有一年四季。那下一首要听到的歌你应该也不陌生了，这是薛之谦的《像风一样》。不过今天呢，为你挑选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邀请李健当嘉宾跟他一起合唱的一个版本。
1: 我疼的模样毫不具象。

我是杰颖，在今天感恩节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才听到的是李健担任薛之谦演唱会嘉宾的时候跟他一起合唱的一首《像风一样》。说到薛之谦呢，其实最近呢他又在开巡演了，我之前也是有看到他在这个大雨天的时候在这种露天的这个演唱会唱歌的一个样子，真的也是挺可怜的，被雨淋到非常的狼狈。他还问台下的观众说，啊，我的妆是不是花了，然后观众就对着他大喊说，不单单是妆花了，你的这个头发就是染的这个临时的颜色都已经在掉色了。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个挺拼命的人呢，所以这两天呢就看到呢他在演唱会上还 po 了一张照片给所有的现场观众看，说他长了一颗人生最大的一个痘痘，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在提醒他说，哇，你这个不是普通的痘痘了，最好是要快点去看医生哦。这个有点像我们上海人叫做热结，我觉得看上去哦比较像，肯定就是太累啦，然后像他自己也说经常什么嘴边会长泡啊。其实歌手特别是开演唱会的歌手，这个能量的消耗的确是非常夸张的，也真的希望他们一个个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呢。那下一首要送给你听的也是跟风有关的歌，这首好像是第一次在影音风暴节目里播呢，唱歌的是王赫野，歌名叫做《风起之时》。

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适合王鹤野的嗓音的一首歌，叫做《风起之时》，是第一次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里播呢，不知道你之前有听过，喜不喜欢呢？那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呢，虽然歌名里面并没有提到风，但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一听到就会记得它的那个旋律，当然还有整首歌里面最最经典的那一句歌词，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一起来听苏运莹的《野子》。

她是苏运莹，刚刚这首《野子》真的可以说是奠定了她在中国歌坛的一个地位，也有她很大的影响力。刚这首歌不管是它的曲调或者是歌词，当然还有就是苏运莹用尽全身心在唱歌的这种姿态，真的很有生命力。野子这两个字呢，如果我们不懂海南话呢，应该就猜不到是什么意思哦。我听他自己介绍过，其实就是野孩子。整首歌他诠释的方法也是用他自由又奔放的嗓音，唱出了那种野性和倔强。刚刚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说到了感恩的话题哦，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嘛，就有提到说我们在生活顺风顺水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是啊，我们要感恩。但有的时候我们肯定也是会遇到挫折，也会有迷茫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你会觉得我真的好想放弃所有的一切。我想刚刚这首歌它就唱出了一些不服输的精神，面对大风大浪，面对似乎不太明朗的明天，我们还是要鼓起勇气继续的往前走。就好像笨小孩那首歌当中唱到了一句歌词，老天自有安排。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你所遭受到的一切不顺利和难关，老天其实是知道你有能力承受的，你要有信心扛得过去。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下一首为你挑选的跟风有关的歌曲，名字就叫做《往事随风》。没错，这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原唱是小歌齐秦。那今天在节目里呢，为你挑选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这是在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当中，胡彦斌和博远两位一起为这首歌做了一个大的改造。前半段呢，基本上还是跟原曲有点相似的，那精华的部分就在后半段仔细听听哦。

0: 这个星期卑诗省选就可以提前投票了。
1: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真的很简单。
0: 10月16日到21日间，卑诗省选提前投票站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信箱并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您的提前投票站地址及开放时间。
2: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选择提前投票。
0: 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九九重阳最适合。

0: 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23号下午1点莅临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讲座地址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坐席有限，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valleyview.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1: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洁颖。那在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提醒你哦，今天呢在我们温哥华这边是10月12号星期一嘛，也是感恩节的当天。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呢，有可能也会跟你的朋友一起聚会啊，或者跟很多家人在一起。不知道你们聊天的话题里面是不是也说到了很快就要举行的我们温哥华的市选，还有我们 BC 省的省选。那今年呢，这个温哥华各个城市的市选呢都是在10月17号，而省选呢就是在10月24号。但是这个市选呢，其实有好几个日子呢都是可以让大家预先去投票的，在明天10月13号星期二，同样也是今年市选的一个预先投票的日子。今年可能因为现在也是有特别多的自媒体啊，一些视频号啊，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呢。那不管是在我的朋友圈，或者是在这个各个大群里面，这个热度也是非常高的话题。而我们今年的这个温哥华的市选呢，明天是最后一个预先投票的日子。我讲的是这个预先投票哦，就是所谓的 advance voting。那到底哪一些地点有这个预先投票呢？大家可以到网站上面仔细看一看。这个网址呢，就是 vancouver.ca/vote， 就是 VOTE。再说一次，就是 vancouver.ca 斜杠/然后是 VOTE vote。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311来查询你家附近最近的可以预先投票的地点。我觉得不管是市选还是省选，跟我们每一个居民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你是有这个投票权的话，千万不要浪费了，一定要好好的实行你的这个义务和权利。而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待会儿呢还有一部电影的这个电影票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在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两首歌曲，因为今天我们的歌曲的主题就是和风有关的。在前半段的节目呢，听的都是一些可能比较激烈一点的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一些比较柔情的。首先登场的是单依纯，来听她唱的这首《想你时风起》。

唱歌的是单依纯，这首《想你时风起》是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一首主题歌。这部剧呢，讲述的是一个消防员和一个急诊科医生之间的爱情故事，主演的有杨洋和王楚然。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呢，是一部电视剧同名的主题歌，唱歌的同样也是有着很温柔的歌声的郁可唯。这部电视剧呢，是由刘亦菲和李现主演的，歌名就是《去有风的地方》。

郁可唯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唱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歌。那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来送出一套2张的电影票。这部电影呢，终于到北美洲上映了，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呢，也相当鼓励大家能够去电影院看一看。它的名字就是《欢迎来龙餐馆》，这是由执导了《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执导，著名的导演宁浩担任监制，主演包括有沈腾、蒋奇明、李治廷等等。从上周五10月9号呢，正式登陆了我们北美洲的院线。这部电影在中国内地的票房是相当的高，在9月底的时候呢，已经是突破了21.88亿元的人民币，应该会成为2026年战争片内地票房的冠军。而这部电影网上的评论也是相当的好，猫眼的评分高达9.7，豆瓣评分也是有8.7的。因为很多人看到沈腾的名字就一开始会以为这是一个搞笑片，但其实完全不是。当然他的这个演绎呢，在前半段还是有一些搞笑的部分在哦，可是其实电影的这个主题当然还是相当沉重的。沈腾扮演的是一个东北的大厨，叫做徐福，为了还债养家，他一个人呢到了中东，去了一家无人问津的中餐馆担任厨师。而跟他一起搭档担任大堂经理的这位马俊生，是已经在当地很久的华人了。这个角色呢，就是由非常有才华的蒋奇明主演的，他在电影当中还说了很多的阿拉伯话，人物的塑造也是非常的有光彩。沈腾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呢，是让很多人都觉得他就是值得一个影帝。电影说的也是一群普通人在乱世当中，在战火纷飞当中怎么活下去的故事。除了沈腾和蒋奇明，李治廷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是扮演了一个算是有点像客串的角色，但他扮演的这个人物呢，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阐述某一个方向的观点的作用。总体来说呢，这部电影是既有深度又有很精彩的剧情，再加上几位演员非常高超的演绎，能够在电影院里面用大屏幕看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觉得这张电影票是非常值得的。那么当然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要送出一套2张的入场券，那就请你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是谁呢？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的话，就请你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604-9

0: 9123236123，9123236123，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也是要跟你说再见了。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宣传片，《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走开！
3: 爱厨魂呢，小城管都被你干黄了，
1: 今非昔比啊！
4: 你干嘛的？马达米克尼，
3: 你我
5: 我以为也要给我一出炮呢。
1: 这小马，我的经理，
6: 是什么？我是马先生啊。
4: 老婆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1: 这个二宫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7: 穿上这身衣服，
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进发了啦！
8: 快
6: 到了！
3: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9: ？Freeze! You are Shufu.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10: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挣钱好时候。
11: Mr. Sh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10: Yeah, not terrorist.
3: 走了，从此不回来了呗？这啥话？
12: Drop the fucking act.
13: Still not in the same.
14: 根据你找到的海龙斯锤，还能回来原地。
15: Yes.
14: You come on. When was
10: your name?
16: Don't fucking move, kid. Look at me. Don't move.
14: 他们是天上的恐怖分子。
10: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17: 是哪儿啊？我的
10: 哪儿？行了，姑娘。
18: 别搞，我们那个锻炼是没白干的。
19: 我的头。
10: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0: 嗯，你也是，
21: 徐先生。
22: إي هذا فك من زيارة بلدنا.
21: 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2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2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5: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使你的心灵得到滋润和帮助。神看假教师是一个非常可怕和真实的威胁，因为他们那些欺骗人的教训能够粉碎人信仰的基础。新约圣经的作者犹大知道假教师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以特别写信警告初期教会的信徒，要好好的防卫自己的信仰，以及小心那些对圣经真道起怀疑的人。可是假教师显然不是只限于第一世纪的教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解释犹大书给予信徒的警告到今天依然是有效的。到底假教师的审判是怎么样的呢？那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26: 只要容让一个假教师存在，他就能破坏一个生气勃勃的教会。 为了这个原

故，犹大要写信给当时的教会，警告弟兄姊妹要防备和对付那些不敬虔的人，那些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犹大书虽然很短，只有25节，但是里边的信息却是非常丰富，而且对现今的世代非常适切。今天我们要从这卷书里边看一看假教师的审判。好，请我们翻开犹大书，我们先来看3到8节的记载。犹大书3到8节，犹大在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犹大书3到8节是我们以上所读的经文。犹大书这卷书的主题就是坚守信仰，为所信的真道而竭力的争辩。犹大提醒我们要站稳在信仰的根基上，对错谬的道理要采取坚定的立场，不可妥协，要主动的争辩到底，要为正确的道而争辩，而且是竭力的争辩。上一次我们看过了前面4节的经文，了解什么叫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从5节开始，犹大就讲到那些假教师的下场，他们将要受到的审判。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认识假教师的审判。这些假教师就像犹大在4节所说的，他们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践踏神的恩典，利用神的恩典去放纵自己的情欲，过着不道德不敬虔的生活。还有，他们是那些不认独一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然后犹大书5节到7节，犹大就论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5节先是重提他们先祖的事，作者犹大不是以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来告诉他们，而是引述叫他们回忆一些过去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犹大觉得这样的回忆很重要。好，请我们也一块来看犹大书5节，这里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而8节所说的正是回应4节所论到的。4节说，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现在8节说呢，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让我先停在这儿，我们来看一看其中所显明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如果我们仔细查看犹大书，你就会发现犹大书里的一个特色是，作者犹大很喜欢把事情或者道理划分成3个部分来看，他总是3点3点的出现。5节说，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一些很重要的事。其实犹大所提醒的对象不仅只是那些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为着他们的好处，同时也是要提醒那些混进教会里边的假教师。神在这里设下了一个原则，是特别向那些不敬虔的人，向那些用假道理和假教训去毁坏教会的人。为什么传假道的人是神所憎恶而且要严厉审判的呢？我们试想，一个人进入教会之后，他在这个教会聚会，后来他结了婚，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下一代，
如果这个假

重要的书信。到底这里边所隐含的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很简单，犹大他给了三点说明。首先，犹大书第五节一开始，作者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我再说一遍，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发现其中的严重性，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以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领他们到了旷野西乃山，然后在那里颁布律法给他们，又把应许之地迦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前景是一片光明美好。哪里知道在进迦南地的门前就快要进去了，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那地的虚实，结果12个探子里头有10个带回来的消息是让人听了之后心灰意冷的，只有2个探子坚持可以靠着神而进去。这两个大有信心的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结果以色列人呢听信了那10个不信的探子的意见，都不肯进去。这个决定使得他们付出近40年的时间在旷野过了40年的生活，最后那不信的一代都死在旷野。希伯来书3章7到11节，作者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10个探子说呢，迦南地的人个个都像巨人，而且有坚固的城墙，我们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上去只是送死罢了。可是他们忘了他们是怎么样蒙神大能的恩典被引导出来，他们过红海，神怎么样在这一路上为他们行做大事。他们忘了神在西乃山给他们的诫命，要他们分别为圣做他的子民，他们是特别的，不像周围的外邦人，因为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神期望透过以色列人向世人彰显他的荣耀，神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见证，所以以色列人生活在世上是有使命和责任的。可是这些百姓在经历过神大能的拯救，看见这么多神迹，经历过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红海走干地，怎么样每天供应他们食物给他们水喝，他们每天活在神的恩典和引导当中，但可惜来到迦南地这应许之地的门前，差一步就要进去的时候，他们竟然藐视神，不信他，不肯听从神借着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进去得迦南地为业。以色列人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叛逆神的命令，违抗神的权柄，另外一个就是不信。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神的公义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要受刑罚，凡是20岁以上的人都必要死在旷野，不得进入那应许之地，因为他们藐视神，他们不信他，结果他们要倒在旷野。他们就在旷野多漂流了40多年，除了信心坚定靠神的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那个世代的人其他的无一幸免，都倒闭死在旷野。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这是神的审判，这是神公义的彰显，是相当严厉的。我们可以看民数记26章64-65节的记载，民数记26章64-65节经文说，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好，那么假教师又怎么样呢？犹大书5节说了，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前面第4节的后半段说，他们是不认独一的主宰

我们主耶稣基督。其中我们看见有相同之处，两者都是不信的人。旧约以色列的先祖是因为不信神，在应许之地的门前违抗神的权柄，选择不信，他们藐视神，神就彰显他的公义，灭绝了他们。今天神也一样对待那些不信的人。好，我们再看犹大书第六节，这是第二个说明。犹大书第六节经文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我们可以翻回到创世纪，我们看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五节这么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后来我们晓得，神就以洪水来审判全地。而这一段一开始讲到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结合生子，有的解经家说呢，神的儿子们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之所以堕落是因为情欲和骄傲所致。犹大在他的书信中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要想起，要回想这事，要记得圣经所说天使的堕落。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整个的过程。以赛亚书让我们看见天使因为骄傲所以沦落，以至于被神赶逐，而在创世纪里边也让我们看见情欲所产生的问题和后果，就是神以洪水来审判灭绝了他们。我们再回到犹大书第四节，这里说到这些人呢，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第八节说呢，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再尊位的。下边第十六节，犹大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而十八节又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综合上边的几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假教师的问题就是，首先他们拒绝神的权柄，他们叛逆神，他们不信。跟着在天使的说明当中指出他们的私欲和骄傲，神怎么做呢？神把那不守本位堕落的天使驱逐出天上，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是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怕的。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假教师的骄傲和私欲必定要得到审判。如果神昔日审判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叛逆和不信，他们藐视神，神同样要审判假教师，因为他们也犯了和神子民一样的罪。如果神把天使，那堕落的天使驱逐出天上，因为他们的骄傲和情欲，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他同样也不会放过那些传讲假道理败坏弟兄姐妹的假教师，因为他们犯了同样的罪。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说明，犹大书第七节经文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犹大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他是讲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的遭遇和结局。有关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迹一共在12卷圣经里边都有提到，可见这是神彰显公义的一个很明显很重要的例子，说明神是怎么样的恨恶罪恶，以及他要对罪恶进行的公义审判。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看创世纪18章20节到21节。创世纪18章20节21节经文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0: 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降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这是圣经首次提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神把他要降祸给这两个城的消息告诉了亚伯拉罕。我们不要以为神要下去查看那两个城的情况才晓得他们的罪恶，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即使不下去，他早就知道。 这也是经文所说的：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但是神要人晓得人的罪是多么的败坏，人的罪是多么的深重。后来神果真是派了两个使者去索多玛城，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看见他们，就起来接待。可是城里的人呢，一看见这两个陌生人，就都到罗德的家里骚扰，要罗德把这两个人交出来，好让他们随意的玩弄。那种 罪恶的行为实在是神人共愤的。创世纪十九章，在跟着的十二节、十三节做了这样的记载。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 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神无法容忍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的人所犯的罪，所以神定义要用火烧灭这两座城。虽然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也恳切地为索多玛城来求情，说如果这城里边有十个义人，他也求神开恩，留下索多玛，不把它灭绝。 结果，神应允亚伯拉罕的请求，答应他。只要索多玛城里边有十个义人，神也为这十个义人的缘故不毁灭那城。可惜，在整个索多玛城里边，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相反的，城里的罪恶滔天，人不把神放在心里，所做的尽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灾祸审判就临到了这城。
1: 一如神向亚伯拉罕所做的预告，只拯救了罗德和他的一家而已。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圣经所描述的没有一样是好的。那两个城都是邪恶的象征，都是罪恶集中之地，是同性恋横行泛滥的地方，是情欲泛滥的地方。神要毁灭这两个城，把他们从地上除灭。那么这跟假教士有什么关系呢？犹大书第七节说。 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而第八节接着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毁灭那些叛逆他、违抗他权柄和不信他藐视他的人，神 把堕落的天使从天上赶逐，因为他们骄傲和放纵情欲。神又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是因为他们一味的行淫，做不道德的事。而那些不敬虔的人，假教师同样是做梦的人，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也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收场。神必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他们的罪行在神面前，一如以上所提到的三个例子。 那里头的人或天使一样，都是惹神发怒的，都是要受到神公义审判的。犹大分别举出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都不是随意挑选的，而是跟假教师的表现有关联。犹大他先提到以色列人在那些不信的先祖怎么样在应许之地的门前被神所消灭的惨痛事迹，他们因为不信， 心里头藐视神，就被神所灭绝。跟着提到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堕落的天使，神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最后，犹大又提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的人，他们的恶性，神怎么样用硫磺和火从天降下，把这两座城彻底的消灭。这些事都成为往后人的鉴戒。这三件事迹都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历史事迹。 犹大只不过是提醒他们，你们要回想，要回忆这些事，以及这些事情所带来的教训和见解。这些人的不信

0: 些人拒绝神的权柄，这些人对神的不敬，放纵情欲，行不道德的事情，都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都看见的，绝对不是虚构的事情。然后犹大就把这三个例子连接到假教师的身上。第八节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神审判全以色列会众，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权柄，不服在神的命令之下，神就灭绝了他们，使所有不信神、叛逆神、藐视神的人一个也不得进到那应许之地去。既然以色列人信不过神有能力把他们领进应许之地迦南地，怀疑神爱世人的动机，神就任凭他们死在旷野，并且不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们叛逆，他们不信，所以这个审判是不能免的。同样的，今天如果有人传假的道理，神也一样要把审判临到这些假教师的身上，同样是不留情的。神审判那些叛逆堕落的天使，把那些骄傲放纵情欲的天使，那些不守本位不愿意顺服神的天使，神把他们从天上赶逐出去，让他们堕落。圣经说，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是神对天使的审判。如果神是这样对待那些叛逆他、骄傲和放纵情欲的天使，神岂不也同样对待那些假教师吗？神必然也不姑息他们，也要把刑罚、把公义的审判加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犯了同样的罪。至于第三个例子，情况也是一样。如果神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他们道德的沦丧，把他们全部消灭，神也必然不会顾惜那些行同样事情危害教会的假教师，神一样会审判他，给他们公义的刑罚。在整本圣经里头，只有犹大书在这里是以这三个来说明论到假教师所得的刑罚和审判的，神的愤怒要落在假教师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神对假教师的态度和对待，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我们不是在光明中与主相交，我们如果是欺哄神跟他们一伙，或者是包庇他们、纵容他们，或者随意与他们妥协、随从他们，我们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这很值得我们再三思想。求主帮助我们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今天的讲题假教师的审判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要过滤所听的道，不要让假教师有机可乘。今天我们所接触的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是神所默示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现在时间11: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总理麦康尼卡尼就感恩节发声明，重提加拿大人要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他提到今年感恩节意义非凡，世界已经改变，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和主权都面临威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团结的加拿大才是最强大的。他提到看到加拿大人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关怀邻里正是这种力量的展现，人们回归社区努力为家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正是这种力量的展现，这些选择汇聚在一起成就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单打独斗所能达到的伟大目标。在加拿大的各个省份和地区，无论社区大小，我们都拥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视角。加拿大的建国理念是团结，并非意味着统一，我们的差异是需要培养的优势，而非需要管控的风险，而我们的价值观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基石。而在本地BCC 民主党党领 David Bean 大卫就感恩节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阿省居民在下星期举行的省内公投中支持维持阿省与联邦的关系，并强调两省团结会更强大。尹大卫表示希望当地居民在10月19号投票支持继续留在加拿大，而不是支持再举行一场具有约束力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新民主党竞选团队发言人表示，尹大卫昨天与家人到三角洲一个南瓜园游玩，今天就会按照家庭感恩节传统与孩子的祖父母一起享用炸鱼薯条。至于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表示，自己今年在温哥华与竞选义工一起度过感恩节，未能回到位于 Williams Lake 的家中与家人团聚。他说往年感恩节通常会有吃不完的火鸡以及一家人聚首一堂。本地选举消息方面，温哥华市府表示上周六共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天投票人数的2倍，投票人数再创新高。市府表示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超过2022年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选民反映前往票站非常便捷。最后一天提前投票是10月13号，正式选举日是10月17号。另外29名列治文市议员候选人出席由非牟利机构 Richmond Property Reduction Coalition 举办的辩论会，在会上被提到无家可归者问题，候选人 Carol Day 就表示市府一直要求省府处理露宿者营地问题，并指出市府会运用警力以及外展工作者等资源来应对。Karen Novo Pazzuto 认为续租无家可归者临时房屋 Astor Place 是一项错误决定，并指加强向营运机构施压，要求对方履行责任。同时 Vincent Lee 就表示希望加强 Astor Place 的相关服务计划，协助住户逐步过渡至其他居住安排。艾沃赫及 Thomas Long 都认为吸毒应视为公共健康问题，艾沃赫就主张与卫生部门合作。

0: 取应对措施。房屋问题上，候选人 Laura Gillandes 认为，只靠私人发展商提供可负担房屋并没有效。Kiefer Plitch 则指出，私人市场未必能满足无障碍房屋等需求。Kenny Chu 赵锦荣则认为，只靠市府无法解决房屋问题，联邦政府和省府必须参与。整场辩论已经上载至非牟利机构的 YouTube 频道。列车文选民将在10月17号选出新一届市长、8名市议员以及7名学务委员。省选消息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今天公布渡轮改革方案，承诺如果上台，将会推出 BC 渡轮宪章，为服务可靠性、准时率、运载能力、票价以及客户服务订立标准。该宪章将会要求 BC 渡轮管理层为达标情况负责，并精简董事会的重复架构，让更多资源用于渡轮服务而非行政开支。保守党也将与联邦政府磋商，争取 BC 省在联邦渡轮服务的拨款。保守党也承诺在主要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计划将引入私人企业采购程序，不会因此增加票价或纳税人的负担。另外，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也公布渡轮服务竞选承诺，计划在 Horseshoe Bay、至 Lowndes 以及 Westville、Little River 两条航线预留 12% 的提前预约名额给阳光海岸居民，其中 10% 名额可以在航班开出前四天内预定，另外 2% 则预留至开航前24小时，让居民更容易安排出行，避免名额全部被度假的旅客预定。新民主党又表示，会与 BC 渡轮公司及其他依赖渡轮的社区合作，改善预约制度以及先到先得航线的安排。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表示， BC 省有能力营运更多渡轮，只是资金安排欠缺可持续性，加上服务延误持续，令渡轮服务受到忽视。Emily Lowen 表示，将会争取联邦政府增加拨款，并在本地建造以及维修船只，支持工会职位，同时扩建码头设施以及规划电动渡轮。尹大卫、杜朗恩和 Emily Lowen 将会在10月14号参与电视直播党领辩论，该活动距离10月24号的省选投票日只有10天。
1: 国际新闻，
0: 今年诺贝尔奖最后一项奖项经济学奖揭晓，有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分别是83岁的史坦福大学教授霍尔以及71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以表扬他们的研究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他们创设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高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能力，基于这些模型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平抑经济波动。他们的研究成果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不再以通胀、产出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数的关系为基础，而是基于从下而上的微观经济学，通过理解众多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如何影响整体经济来保持经济稳定。委员会表示，这些模型能解释和量化稳定政策如何影响商业周期，易于套用在家庭和企业面临的不同情况，目前已被世界各地的央行和财政部采用，更有效地应用重大经济危机。在新冠疫情和近年的能源危机期间就发挥了重大作用，将经济衰退和高通胀的持续时间明显缩短，不用再陷入1930年代的大萧条。他们俩将分享122万美元的奖金。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官方传媒表示，沙特部队已就胡塞武装袭击他们机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就表示，首都萨那地区遭受空袭，造成一死12人受伤。之前，沙特首都里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第二天受到攻击，客运大楼起火，最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而在前一天的袭击中，一名印度籍伤者伤重不治，令死亡人数增至13人，超过300人受伤。利雅得国际机场延长关闭，所有航班暂停升降，大批旅客受阻。民航部门又证实，位于东部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受袭。有旅客表示，有航班要折返登机口，职员安排乘客下飞机并撤离机场。飞行数据网站显示，机场的航班升降量大减。另外，据报第二大城市吉达的机场也受袭，数百个航班取消和延误。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多个机场和沙特阿美两个能源设施发动多次导弹及无人机攻击，再次警告所有航空公司和旅客切勿使用沙特的机场和领空。 胡塞武装

0: 可能由伊朗策划协调，几乎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他在国会发言时指，英方绝不容忍领土上出现这类威胁，将严厉打击伊朗利用犯罪网络的行为，动用一切权力锁定这些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革命卫队危害英国的能力。英国就基地疑似恐袭威胁制裁两名伊朗人。英国外相文利宾表示，外交部周一传召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表明绝不容忍在英国领土做出威胁，批评伊朗持续试图通过犯罪网络、代理组织及国家支持的恶意活动破坏英国安全，强调不能接受。英方同时宣布制裁两名伊朗人，包括反间谍行动负责人，指控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调或参与敌对活动。穆萨维断然否认英方的指控，强调伊朗与事件无关，呼吁英方拿出证据，否则应避免做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但他也指伊朗愿意与英方合作调查事件。另外，英美加澳法德等29国发表联合声明，认同英方说法，认定伊朗与事件有关，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实施致命袭击、纵火、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自从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声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后，乌方已避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没有停止，包括袭击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一座天然气生产设施以及一个加油站，乌方感到非常震惊。泽连斯基周一通过视像向波兰华沙安全论坛发言，并接受美国《霍氏新闻》访问，指乌方准备遵守能源停火是决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但他不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已经准备好停火。泽连斯基又在反驳川普的说法，强调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而推高柴油价格，并非乌方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造成。他又强调，当乌克兰处于战争时期，不可能举行大选，但如果能全面停火60天，他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指，没有看到俄罗斯会遵守停火协议，而在没有停火下，现在并非乌克兰举行大选的时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发生爆炸，当地急救部门表示，造成一名14岁男学生死亡，另有2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爆炸在当地星期一发生，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在区内一个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表示，爆炸装置很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一名学生徒步的时候发现一枚集束弹药后放入背包，不久后就发生爆炸。警察总长表示，将考虑是否暂停学校到有关地区旅行。
1: 中国新闻。
0: 当地10月9号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北京卫老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平台整合首都顶尖社会资源，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养老创新生态，为首都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海量资源汇聚的背后是养老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当前智慧养老发展中最大瓶颈在于社老数据分散割裂，各主体各自为战，数据无法互通共享，导致人工智能养老、智慧照护等新技术难以精准落地，无法形成科学可靠的养老服务决策。针对这一行业难题，北京创新搭建统一平台，推动全域社老数据归集融合。北京市民政局一级巡视员李洪斌告诉记者，
3: 把不同企业不同产品的数据，希望他们因为有共同的数据标准，他们能连通形成共同的这样一个数据集。因此这个时候需要建立一个平台，让政产学研用都在这个平台上，来服务于我们这样一个数据的共同应用，来推动人工智能在这个方面的切实的落地。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光技术去投放引用，没人敢用是不行的，因此要给他创造场景，要推出场景，让这些新兴的技术能在场景的应用当中，在它的摔打磨合当中，真正符合我们老年群体养老服务的真正的需要。
2: 新技术想要真正惠及老人，离不开真实场景的打磨验证。北京卫老实验室创新平台加场景模式，主动开放居家、社区、机构各类养老应用场景，让

0: AI 技术在真实养老场景中迭代优化，适配老人真实需求。同时，平台贯穿上下游产业链，串联芯片研发、平台搭建、终端应用全环节，持续降低智慧养老技术成本与使用门槛，让智慧养老更加普惠、可持续，真正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如何探索适配中国本土的养老模式，实现养老服务系统化升级，是当前老龄工作的重要课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五十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表示，北京未老实验室的成立补齐了养老领域系统创新的空白，通过政策、科研、产业、实践多方联动，打造出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养老创新样板。
1: 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国际机场连日受胡塞武装攻势造成损毁，延长关闭，所有航班暂停升降，大批旅客受阻。中国使馆再次提醒有乘坐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打算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情况。在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务必加强安全意识，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
2: 台湾新闻。
1: 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多名议员当地12号召开记者会，揭发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幼教业后援会余姓会长经营的幼儿园有多达16项不当管教争议。中广记者报道。
3: 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12号召开记者会，炮轰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幼教业后援会的余姓会长经营的幼儿园半年内发生16件不当管教的情形。市议员邱宇轩进一步指出，他109年接获多名家长陈情，痛斥这间幼儿园的虐儿行为。
4: 他有16项的不当管教的行为，言语羞辱儿童，笨，没脑袋，不用脑，拉扯儿童的头发，用腰带捆绑幼童。他说这个是哆啦 A 梦的手，禁止上厕所，导致多名幼童失禁，影响膀胱，造成膀胱受伤。我很想问赖荣委员，你是支持这样子的虐待吗？你是支持这样子的不当管教吗？
3: 党团书记长白乔英认为，用这样的人担任后援会的会长，对曾经被虐待及不当管教的孩子跟家长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对此，赖瑞龙竞选总部下午发布新闻稿回应表示，坚持儿虐零容忍的立场，强调孩子的安全跟权益绝对是第一优先。目前这名余姓会长已经向总部请辞会长的职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一名2岁女童当地8号疑似坠楼，被送医院抢救，第二天伤重不治，疑似遭到虐待，通报了警方和市府社会局。中广记者报道。
3: 高雄市这对涉嫌虐待2岁女儿致死以及虐待1岁儿子受伤的父母熊姓男子和邓姓女子，高雄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认定夫妇俩共同涉犯故意对儿童犯伤害以及对未满7岁之幼童妨害发育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目前1岁男童还住院治疗，他们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已经交由社会局紧急安置。外界关心这一起严重的虐童案，市府社会局之前是否接到通报？社会局长蔡婉芬12号受访时做了说明。
5: 因为其实他们是近期才搬来高雄，他们不是原本就住在高雄，所以我们的这个记录里面，我们的确是没有看到这个他们有这个通报的。
3: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做了回应，
6: 各县市他的通报数都增加，因为大家都鼓励通报，但是成案数呢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个在各县市大概都一样。
3: 陈其迈举最近5年6都儿虐事件比较，指出高雄市有15件，新北市7件，桃园14件，台中市则有18件。他表示高雄市开始推动6岁以下儿童身心及安全评估计划，对于高风险家庭本来是3个月访查一次，将提高频率为每个月查访一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间多云，最高1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70%。 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

0: 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atburnaby.ca 定位吧。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0: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0: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2: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去了解了。
3: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2: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3: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手，来10月15至18号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等，请教一下，找找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吧。
4: 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只限4天，尊享高达1500元额外优惠，包括 Trade-in 置换补贴、一年免费汽油或指定车款冬季轮胎补贴，另外还有500元延长保修优惠，以及500元 Lexus 配件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客人均可享这次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6: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母园诚邀您10月18日莅临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有条款限制。
9: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0: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9: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许都在想你，相信各种场景各种相遇，距离慢慢拉近。

咒万岁，曹钦差公营跟人装包裙前来见驾。万岁厚遇，请曹爱卿与众大臣同舟饮酒赏月，请一人登上。

0: 得好，講得好。
1: 第一，二三年，恩人，好好。人一路之上辛苦了，孤王特悲宴席，一人平安。

人真好走量。

0: 人你当之无愧噶。
1: 乜飞我？
0: 点啊？
1: 我有话讲啊！
0: 你我之间有话直说都无妨噶。
1: 我怕万岁，你定不问罪啊？
0: 今晚你就算系错骂孤王，屈打孤王，朕也不会怪罪于你。
1: 咁小女子说谎犯上呢？
0: 打骂都无罪，大话欺言又何罪之有呢？
1: 此话当真，
0: 君无欺言。
1: 万岁，你可知我是谁人？
0: 你咪就系孤王嘅救命恩人咯。
1: 万岁。

我就认真看啊我。孤影认真睇你似天上玉女。水壶盖

0: 就知道啦。
1: 万岁，你如何知道啊？
2: 当年你是借物取名，所以孤王才命你报群为证，作大旗啊嘛。
1: 万岁，小女子实在没有告假之恩。
2: 恩人，你真会开玩笑啦。

0: 是从何说起呀？无下落，即半幅为匹阴之，从何而来？
1: 系爹爹教与玉女。
0: 爹爹。

0: 除列快重实之来。
1: 你攻落去。

万岁呀，万岁！他

话点醒孤王，也算是朕嘅恩人啊！

0: 起混战官，
1: 来，
0: 请抽几本，
1: 抽几本当场上顶。
2: 汗巾满身，
0: 臭兴达，
2: 走。
0: 吾王中堂于你，你却从哪里找来一个美貌女子冒充吾王的救命恩人呢？
2: 启奏万岁，那女子是镇海院送来的特臣锦遵圣谕，查到姓名标记，还有半幅围裙作证，一看不差。
0: 真假不分，你还说不差？
2: 臣愿重看镇海，以斗前错。
0: 陈文，你办事不力，不用去了。吾王自有安排，
2: 万岁，
0: 退下。

0: 玉女半瘫半拖嘅言未尽，因人他借云借月把声吹呀、啊！啊，韩将军
1: 在，
0: 翠姑未复出巡，朕可开去？
2: 万岁！被神断后血霸之路，无需惊动圣驾。
0: 父王之忧

恩将仇报诸人啊。算命先生为我写作名冤，连

0: 唔知先生要找谁人呢？
1: 不瞒老人家，在下奉康王之命，接庄部群武女进宫受赏。
0: 奇怪啦，公堂有个七字先生，也是奉康王之命来接我家女儿，还为我写状鸣冤。
1: 哦，仲替你写状鸣冤？状纸呢？
0: 嗱，你睇，状词，状词。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咒万岁，镇海县城有三户人家姓贾，有女儿的只有贾之源一户。
1: 贾之源一户，
2: 哦，将军
1: 在，
2: 速派快马回京，带来贾玉女，并传吏部尚书徐直，五天之后到明州府审案。
0: 遵旨。

0: 女儿进宫一月近啊，
1: 未获佳音受杀人，
0: 空格都未卜心，有鬼啊！
1: 揾个七字先生查底根，
0: 咁耐都未嚟嘅，都揾唔揾到？
2: 食呢行饭已经有十个年头噶啦，
0: 哇，有十个年头噶啦，
2: 嗯，
0: 哎呀，张半仙的确系久闻大名嘅，
2: 耳听为虚，就眼见为实，灵不灵，当场一试，准不准，过后便知啊。老爷夫人
0: 啊，
2: 请啊，
0: 哦。
2: Thank you.

0: 系个恩字。
1: 哦，阿先生啊，系个恩字喎。
2: 乜系个恩字咩？
1: 点解啊？
2: 哦，呢个系大口之恩，就可合可分，祸福吉凶变化无穷噶。阿老爷夫人到底想问啲咩事咧？又
0: 儿女之事嘅。
2: 哦，系儿女之事。恩字，恩字拆开就系一人口。
3: 唔等。
2: 一人口，
4: 哎呀，咩事咩事？
2: 好啊，
4: 哎呀，
1: 俾你吓死我啊！
2: 老爷嘅鸿福真少有啊，只生一个独女，千夫艾楼，一十九岁，好年华，佢不住在家。玉女嗰时假门后，对我油腔滑调问根由。
1: 先生啊，请你再擦落去，
2: 再擦，
4: 准啲喎，
2: 一定准。

0: 感恩于最大
1: 国中。

0: 心，金殿之上你还需坐得小心啊！
1: 天真，再插落去，
0: 再插，好，再插。
2: 啊，坐坐坐坐，
0: 请请请请请请。请问老爷夫人，贾家一共有几多人口啊？你又？
2: 进了京城啊，
0: 三将一字来参观，大字就三画的，而家是三去一，三去一，哎呀，高士，高士，
2: 喂喂喂，有错喂。生啊，头先讲得好地地嘅，点解唔走啊？
0: 书难直说，高辞高辞。
1: 哎呀！

0: 係啦，我夫人講咗話要重金求地，咁你咪直講無妨啦嚇，嚇，講啦，咩事？有掹住啦，講得啦，嚇，
1: 重金求謝，
0: 重金求謝，我夫人講咗啊，
1: 講咗算數，嗯，好啦。

0: 燕兵曹
1: 操，
0: 这是曹官龙的啊曹，于是君王我难为曹。
1: 满心山雨后，登高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
2: 楼楼楼楼所謂魔有術就道有法，好人怕惡鬼，惡鬼又怕菩薩，只有

0: 女犯裝素群整到19歲喎、啊，
1: 仲算揾到啦！
2: 依家仲算揾到乜嘢呀？
1: 係咯，哦，我係話老爺夫人仲算揾到只替罪羊啦。
2: 哦，先生，女犯如何替身？請詳細賜教啊！
1: 魔法嘅通多變幻，還需看相偷而行啊！
2: 哦，先生，你仲會睇相？
1: 你知道嘛？我係測字兼卜相啊嘛！
2: 丫鬟過嚟。
1: 请
0: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帝元啊，我争什么王法百分？在镇海院内啊，老夫讲嘅就是王法啊。啊，仲有咩？知远太太讲嘅也是王法。
1: 原来如此，
2: 就是如此。先生，请。
1: 告辞，告辞。

呀，咩人啊？先生帮忙好啊，因甚要拉人呢？

0: 娘，
1: 请先生出去。
0: 姑娘，请你抬起头嚟睇下我呢个七字先生啦。
1: 我要你马上走啊！
0: 臭脾气要改，火气话少讲，掟烂个招牌啊！要赔噶。我就是当年的壮士啊。
1: 壮士？
0: 是啊，姑娘，我就是匡王，是现在的大宋皇帝。

有老母娘，佢含冤受。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观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今日会出席大温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进行竞选宣传。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以及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会分别在活动上发言，他们不会进行辩论，他们会各自发言以及回答贸易局主席 Richard Anderson 的提问。党领电视辩论会在明日举行。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在竞选活动期间批评亚省的医疗保健体系，他指出亚省允许医生同时在公营及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他警告如果 BC 保守党当选执政， BC 可能会走上类似亚省的道路。BC 保守党说他们会维持公费托儿服务，他同时指责尹大伟散布恐慌。亚省政府说双轨执业制度导致亚省的医疗体系和其他表现优异的省份，包括欧洲多个省份的医疗体系保持一致。亚省公投提前投票。蔡慧娴报道。
3: 亚省是不是应该脱离加拿大的公投下星期一10月19号举行，而今日起一年四日是提前投票期。亚省省民在公投中要回答10条问题，头9条问题集中在移民政策以及是加拿大宪法，第10条是最具争议的问题，省民要回答是不是想亚省留在加拿大，抑或就着脱离加拿大进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亚省选举局之前说预期公投的投票率会破纪录，当局预期会在下星期二公投日的第二日公布结果。
2: 国际新闻方面，韩联社报道南韩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增至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涉嫌行凶男子被捕。报道说事件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前发生，消防部门接报仁川市南洞区一间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当局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

0: 英国首相贝安德话，空军基地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几乎可以肯定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为。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1: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
0: 香港新闻方面，恒地和长实都说对香港商业物业市场恢复有信心。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2: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3: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邊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2: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复。
4: 商业楼宇来讲，依然间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随着香港经济的恢复来讲，我想商业地产都会慢慢恢复的。譬如长江中心二期，在年初的时候来讲，我们的出租率都是一半多一点上下，现在来讲去到差不多租满八成多九成。
2: 他又认为住宅楼市已经见底，他对住宅市场相当有信心。集团在元朗的新项目预计短期内会上再售楼书。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三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
0: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嘅，最高气温达到1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机会是有 30%。日出时间会在早上的7:30，日落的时间就会在晚上的6:26。晚间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90%。听日星期三有骤雨，但稍后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达到15度。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有四成，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主要就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回暖去到18度添，落雨嘅机会只得1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6°C，5°，湿度系76%。至于加加地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咧密云，最高气温10°，晚间最低气温0°。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加加地室外气温6°C，6°。
5: 好声好听。

0: 演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早晨！12月13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晨光回燕温哥华》。三日嘅感恩节长周末就过咗咯，哇！过去呢三日咧，大家心情都非常之好啊，因为喺呢个秋季嘅时候咧，喺过去三日咧，仍然都有阳光好天气，一两日之间咧，亦都系非常之和暖咁啊。虽然已经系踏入秋季啦，咁啊早晨咧同埋晚间点都系凉一啲噶啦，要开始咧着翻件厚啲嘅褛，咁啊而迎接呢一个嘅秋冬季噶，为咗迎接秋冬季亦都要做好准备啦。之前都同大家提及过啦，譬如你嘅车要换呢一个四季胎或者雪胎啊，屋企啊摆定啲盐啊，如果屋企咧就系前面个前院咧系有好多嘅系地方咧系会咧冚好雪嘅话咧，都应该咧系要准备啲咧雪铲啊等等啦吓。咁另外亦都要为自己嘅身体咧做好准备啊。流感季节咧而家已经咧系开始噶啦，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咧都患上咗流感啊。咁啊，如果大家平时都每年系打流感针嘅话咧，都应该今日开始咧，好多嘅系呢一啲嘅药房咧，都有呢个流感针咧，系可以系打得到啦。咁大家可以咧去附近你哋嘅药房咧查询一下啦，或者咧系上网啦。年长啲嘅朋友都应该咧系接咗咧系通知去预约咧系打流感针，甚至可以打埋呢一个咧系 COVID 嘅系预防针咧都可以嘅。咁啊，为我哋秋冬季嘅健康系作好准备啦。

0: 叶德娴的一首《飘》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强，在这里陪伴着你，是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保持开放的心态，无论环境好与坏，积极去应付挑战，从中学习和成长。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回应话，一连三日嘅长周末已经过咗啦，咁今日好多朋友都要开工啦，小朋友又要咧系翻学，大家都要收拾好咧系心情啦。不过咧都系难掩咧喺过去呢三日嗰种兴奋嘅心情，因为咧喺呢个秋季嘅时候，感恩节嘅期间都有咁好嘅天气啊，俾大家可以咧周围探索啦，同埋睇下呢啲嘅红叶啦、枫叶啦，哇，啲颜色咧已经变得咧好靓啦，完完全全咧系踏入咧呢一个嘅秋季嘅景象啊！大家都应该咧可以去拥抱一下。咁啊，虽然咧环境部咧预测今日咧主要系密云，而且听日有可能会有雨，但系环境部预测咧去到星期四，甚至打后去到周末咧，都应该再有多翻啲咧系秋日嘅阳光嘅。

邓丽君歌曲《我只在乎你》，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二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04啦。听过邓丽君嘅歌曲之后咧，接住落嚟有王菲，歌曲名字叫做《多得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油，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话，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屋企人竟然能够获得每日10元托儿名额，情况令人感到震惊。尹大伟昨日在三角洲的活动中证实，他屋企人确实受惠于上述计划。保守党候选人 Margaret Duff 话，尹大伟年收入超过227,000，妻子是医生，而很多需要帮助的省民就无法获得上述托儿名额。尹大伟发出声明话，他孩子的托儿中心被指定为每日收费10元的托儿点，他屋企人向中心捐款，他们不需要这项折扣。安省多伦多一名女子6年前由高处堕下死亡的事件展开死因言讯。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一名女子6年多前在有警员到场之后从高处堕下身亡事件，死因言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有乌克兰黑人和原住民血统的一名29岁女子，在2020年5月27日在警方奉召到场处理家庭纠纷报告的时候，从住宅单位露台堕下丧生。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调查之后确认，多伦多警方没有犯错，指案中女子当时是试图从自己的单位露台去到隔离另一个单位的露台。当局是在今年初宣布召开死因言讯，言讯预期为期14日，将会传召15名证人。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下月访问亚洲期间和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晤。特朗普下月18至19日会到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不排除直接和金正恩会晤的可能性，同时再向金正恩释出善意。他之前多次表明希望年内和金正恩会晤的意愿。韩联社话，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成为北韩同美国领导人会晤的最有力契机，但是如果会晤城市地点会在中国定是第三国，仍然是未知数。在香港，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压骤降，消防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以及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3: 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3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
4: 分别都是来自4宗不同的个案，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人士咧，就是因为我哋救完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3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系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事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样嘅。分别4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3: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4: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个案，我哋消防处亦都喺下午2时10分启动咗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处理紧急事故。有啲个案咧，因为我哋会派咗其他区域嘅车辆去处理呢个事故啦，那个处理嘅时间咧系相对系会长咗少少嘅。就住火警中

0: 鈴響事故咧，就最長嗰個案例會有49分鐘。運 lift 嗰度咧，我哋都係大概個零鐘頭，一個鐘頭20分鐘到啦。
1: 中電發言人表示，連接荔枝角至慈雲山嘅一組40萬伏特供電線路，下晝大約1:09錄得短暫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冇中斷。發言人話，電壓驟降期間，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燈光轉暗，又或者閃爍問題。一啲對電壓改變較敏感嘅電力裝置，或者會因啟動保護裝置而暫停運作。
2: 新聞報導完畢。
3: 晨光天氣。
4: 今晚凌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的，最高的气温去到1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的机会今日是有30%，日出时间会在下个钟头的7:30，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6:26，同晚间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90%添。听日星期三有骤雨，但稍后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是少翻，只得40%。而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落雨的机会是只得10%。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5度，湿度是76%。至于 Calgary 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10度，晚间最低气温是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6度。
5: 961派台新势力
6: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Kudos Slam， 我嘅最新单曲《附属蓝图》已经正式面世啦。没有

今晚凌早晨星期二早上温哥华时间6:37，加拿大咧今年嘅冬季咧会有机会出现罕见嘅叫做粉红色北极光。话咁啊，最近嘅一项研究咧就话全球最佳观赏地点咧就系喺Alberta 省阿伯达省，究竟喺边度？转头翻嚟同你咧系讲讲咧。

沙之曼陀罗唱歌，林峰温哥华早上咧系时间6:41啦，冇错。经常见到嘅北极光咧，多数都系从呈现呢个绿色啊，同埋紫蓝色啦，粉红色咧即系非常之咧系罕见嘅。2026年就被认为喺过去10年来最有机会欣赏呢一种特殊颜色嘅极光嘅年份之一噃吓。咁啊，加拿大嘅太空总署 Canadian Space Agency 就解释啊，当高能粒子咧深入大气层啦，同咧系氮分子产生系相互作用嘅时候咧，就可能形成呢个叫做粉红极光啦。咁啊，而冰岛嘅航空 Iceland Air 咧就比较咗咧8个国家，总共35个咧系极光的观赏地点，根据天空的黑暗程度，交通有几便利，这个极光的出现的机会，周边的景色和拍摄到的粉红极光的鲜明程度是作出这个评估。其中加拿大就有5个地点是值得留意的。首先第一处就是 Alberta 省亚省的这个马林湖，是 Marlin Lake， 位于 Jasper 的马林湖就获评为2026年全球最佳粉红极光的观赏地点。研究分析当地极光就的景象是发现它们呈现鲜明的粉玫瑰粉红色，而且画面的主导色彩，所以会特别有利这个观赏极光的色彩和细节位的。而这个地方周围的山和岛屿亦都能够提供理想的摄影背景，当地有公路直达，所以都是非常之方便的。另外一处就是西北地区的 Palud Lake 前奏湖，这个是位于黄都镇 Yellowknife 附近的湖泊，是加拿大排名第二和全球的第四位的。另外一处可以看到这些这样特别的是北极光呢，就是在亚省和西北地区的 Wood Buffalo National Park， 是伍德水牛国家公园。观赏较好的时间呢就是由12月呢是去到明年的2月。另外一处呢就是在育空的地区叫做鱼湖。

啊 ，Fish Lake， 咁啊玉空嘅渔湖咧拍摄到嘅嘅光咧系呈现咧系粉红色，色彩咧饱和度咧同样系达到 97% 嘅。观赏嘅季节一般都系八月至到咧系第二年嘅四月。最后一度地方咧就系喺缅省嘅 Churchill 啦，呢个丘吉尔镇咧就研究系话咧佢哋嘅系极光呈现咧系较柔和同埋咧系淡紫玫瑰色嘅。咁啊头先讲嘅各地嘅地方啊，观赏嘅月份咧，一般咧都系观赏北极光嘅系好嘅季节啦，并非系粉红极光嘅具体出现嘅日期。咁实际咧能唔能够观赏到咧，都要系取自于太阳嘅活动啊、天气啊同埋夜空嘅能见度嘅。咁如果大家想咧系了解多啲之外资料嘅话，都可以上到呢一个网站啊，叫做 vitamagazine.com，vitamagazine.com 啦。

早晨，早晨，星期二温哥华时间6:48，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密云嘅，最高气温去到14度，落雨机会有30%，晚间咧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有9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5度，湿度系76%。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0度，晚间最低气温0度，今日落雨机会有20%。至 Calgary 室外气温6.14度。

0: 听过两首都是翻唱的作品，有方大同翻唱谷姐关谷英的《狂潮》，这一首就是林家谦翻唱是分离的《每当变幻时》。
1: 娱乐即日鲜，
0: 已故乐坛天后梅艳芳在2003年10月30日病逝，她家人将骨灰低调安放在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今年10月10日，梅艳芳63岁冥寿当日，却惊爆7月中发现她骨灰是遭到偷走去的。咁而家属虽然已经是报警求助，但至到依家仍然是未有进展。早前是透过梅艳芳国际歌迷会社交平台发出紧急呼吁，希望能够尽快寻回骨灰，让他重新安息。梅艳芳的家人今天就事件发出了公开的声明，声明就说鉴于近日网络和媒体出现大量误导性或者不实的消息，恐怕会严重影响到有线索的收集，所以突发声明以正视听。家属就说案件已经在2026年的10月12号正式转交新界南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他们呼吁公众就切勿作无谓的揣测，并且强调警方由始至终未将任何人列为嫌疑人，恳请各界保持理性，停止对个人或者团体进行抨击、公审或者恶意揣测，以免做出来好嘅系阻碍破案。声明又话咧，目前嘅核心诉求系集中喺所有力量系搜集有用嘅资讯，并且全力配合重案组嘅调查，以期望咧系尽快寻回梅艳芳嘅骨灰，让先人安宁嘅。咁啊，基于咧系尊重司法嘅程序，案件喺严密嘅调查中咧系不便公开细节，并且咧亦都暂时系不便接受传媒嘅访问。家属同时亦呼吁曾经在过去几个月在大屿山、系宝莲禅寺和海会塔一带目击可疑人士或者车辆或者拍低相关行车记录器即系车 cam 嘅片段的朋友市民就即刻联络新界南重案组提供线索，并且呼吁大众不信谣、不传谣。朱柏康今日出席是防騙影院的開幕暨首映禮的時候，透露曾經收到不少詐騙的電話，自己亦都雖然未曾受騙，但最擔心就是媽媽遇上騙局。首次參與 AI 製作演出的他就表示早已預料到電影日後亦都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但始終認為真人演出是有他是獨到之處的。他就說会是拭目以待，他相信人性化的部分是没办法被取代的。讲合到早前在社交平台分享同女朋友到韩国旅游的甜蜜合照，朱柏康就表示并非刻意公开恋情，两人已经交往了一段的时间了，亦都从未刻意是避嫌的。身边有不少人早已经知情，他就说只是想在个纪念日留作纪念，没想到大家的反应是这么踊跃，在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收到是这么多人的留言，他们都非常之开心。提到哥哥朱柏谦的反应，朱柏康就笑言说哥哥只是故作不知情和生气，家人其实早已经见过女朋友的了。被问及是不是考虑再婚，他就表示会顺其自然，也都不抗拒再婚。他就对女朋友赞不绝口，对方好好，我们相处得很舒服，简直是完美，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是会有150分。许靖允 Angela 日前就首度挑战直播带货，咁即刻攞到咧系亮眼嘅成绩，喺开播期间已经咧好快咧系冲上嗰个平台一年一度嘅 camping 榜第三位，期间有品牌甚至咧系将当次直播嘅系库存嘅售罄啦，需要咧喺直播嘅尾段咧紧急咧系翻墙补货噶。许靖允对这次的直播是带货是极为认真而且亲力亲为，为了从千几件的产品里面挑选出最适合介绍的货品，先后进行了两次的选品，亦都耗时几个月的时间，最终精选出100件的产品是登场。 經歷了長達六個鐘頭的首次實戰，許靖韻坦言就話準備過程遠比想像之中辛苦，甚至比舉行演唱會更加挑戰。他就話首次擔任

0: 首先發現到過程咧係幾疲累啦，由係籌備啦、開破咧，至到咧完成咧，比舉辦演唱會更加難，連排舞亦都冇咁辛苦。舉辦三個鐘頭演唱會咧，係更換六套嘅服裝，咁啊突然之間咧覺得非常之輕鬆，因為佢呢一次六個鐘頭嘅直播裏邊換咗十套嘅服裝，期間仲要不停咁講説話。平時咧舉辦演唱會嘅時候，導演會透過耳機咧不斷提醒佢咧唔好講咧太多，盡快咧係唱歌。呢一次咧。就終於唔使咧係被催促，可以咧係暢所欲言啦。好啦，娛樂即日先咧就講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係有新聞報導。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天报道新闻。亚省历史性公投提前投票点今日在亚省全省各地开放。公投会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以及在加拿大的地位。亚省选民会在列出十个问题的选票作出选择。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询问选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亦或就脱离联邦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公投。其余九个问题会围绕加拿大宪法及移民问题。亚省选举委员会说，他们正在为公投创纪录的投票率做好准备。加拿大奇幻乐园两个过山车暂停开放。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奇幻乐园 Canada's Wonderland 有两个过山车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拥有奇幻乐园的六旗娱乐公司 Six Flags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是在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的一个乐园，昨日发生造成一死多伤的过山车意外之后作出这个决定。园方暂时未有证实确实发生的问题和导致死伤的原因，而美国多个传媒报道有一名男子从过山车堕下身亡。公司指出，加拿大奇幻乐园里面有两个过山车，同在乔治亚州发生事故的是同类设施，为安全起见暂时关闭。
2: 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2: 在中国新闻方面，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香港电台

0: 张子欣报道。
1: 案件在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根据各被告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案中首要分子魏怀仁、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以及廖警方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图、康敏、洪恒星三名被告判处无期徒刑，苏洪湘、邓子达、陈龙刚等55名被告就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又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
0: 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股市行情，
0: 10月13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345.22，升74.02。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0.7，升2.6；新世界发展5.19，跌1.5；中电78元，升7毫；新鸿基地产109.7，升2元；恒地27.06元，升3.4毫；电能实业60.9，升4毫；中移动80.45元，升5毫；电信盈科5.15元，升4.5元；长和67元，升8毫。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6: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二早上7:06，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的，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的机会有30%，日出时间会在晏些少的7:30，而日落的时间会在晚间6:26，晚间会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90%，今晚出街要带把遮了。而听日星期三会有骤雨，但是稍后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明天的落雨机会有40%，不过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呢，就转为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的机会是只得10%。现时外面是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82%。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早晨，在素里的 64 Avenue 隔着 King George Boulevard 有关方面处理着一宗建筑物起火的事故的，现场是有一些燃的。我们在路况方面，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 64 Avenue 是车多繁忙的，King George Boulevard 前往 Stonewasm 桥由132加行车会慢。继续看看有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在17号 A 公路附近需要行回慢，南行已经塞到 Stephen Highway。 当大家出到温哥华的时候，需要留意有一宗交通意外，就是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讲的是西行方向未到 Fraser 街之前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早晨，10月13日星期二。温哥华时间是7:09啊！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活现温哥华。三日的感恩节长周末过了，过了周末有没有吃到火鸡呢？很多华人呢就对火鸡没什么兴趣，可能在家里做这个感恩节餐的时候会整下火鸡或者焗只鹅或者鸭等等。我呢就没焗到火鸡，不过也有呢吃到火鸡，不过是火鸡汤而已。买一些火鸡髀，将它呢熬汤之后呢将它拆肉，然之后加入呢个唔同嘅配菜，一啲嘅蔬菜嚟到做成咧，系呢一个鸡杂菜汤，咁啊都咧唔错，几好饮噶，好过咧焗一大嚿火鸡，剩翻好多嘅火鸡肉。不过亦都好多新人朋友好中意嘅，因为咧剩翻好多火鸡肉咧，就可以咧做三文治啦，又可以咧将佢咧切粒咧系或者系配咖喱啊等等咧，都好快一个星期内咧都可能咧食晒都未定噶。咁啊，无论点都好啦，感恩节咧就三日已经过咗去啦吓，咁啊大家收拾好心情咧，今日要开工，亦都咧小朋友要咧系翻学啦。不过呢几日有冇留意到咧？喺好多購買彩券嘅地方咧，都非常之多人啊！係啊，尋日喺節目時間裏邊咧都有講到啦，今期嘅 Lotto Max 咧係升到8500万加幣啊，係啊，85个 million 係今晚就會咧係開彩嘅。咁啊，今期嘅 Lotto Max 咧仲有另外16个咧100万加幣嘅 Max Millions 嘅獎項咧，另外仲有咧係10万元嘅獎項，有成85个添嘅喎嚇，咁啊會喺今晚就開彩啦，大家今日都可以咧碰碰運氣啦。聽講咧中頭獎嘅機率咧係有3300多万分之1，不過唔緊要啦，買少少碰下運氣咧，祝你咧係好運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喺今早节目时间里边咧，就有《刑警释梦中人》啦，同埋7:30嘅新闻之后，有车淑梅嘅出现，同大家晨光约会。节目完结之前，仲有一节嘅娱乐节嘅先，希望你继续留低，贴关注我哋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啦。

0: 林志美歌曲偶遇开始了第二个钟头神光回音歌话，一人击声梦中人之后呢，会为大家呢揀选了呢几首美国女歌手的英文歌曲和你分享。
1: 一人击声梦中人，
0: 这人是会抱着这一切都能够没问题，靠的是一个信心、勇敢和敢作敢为。

Carrie 的歌曲，名字叫做 Hero。 将节目时间带到来是星期二的早上是7:22，接着为你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哇，当年呢推出了很多的歌曲呢，都即刻成为是、歌曲的排行榜的榜首的，无论快歌也好慢歌也好，不过可惜她已经是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了。她是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接住你唱歌的呢一位美国的系唱作歌手，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咧红极一时噶。佢喺1980年咧推出以下呢一首歌曲咧，歌曲红到去英国添。歌曲名字叫做 Never Knew Love Like This。

0: 听过 Stephanie Mills 嘅歌曲之后咧，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即系林兆坚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今日会抵达底特律，佢话会喺底特律倡导免关税贸易，同时针对汽车产业。他计划在安省安沙举行记者会后前去底特律和当地商界领袖会面，以及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加美贸易战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在密新基州美国汽车工业中心的核心议题。美国目前对加拿大汽车征收 25%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为回应加拿大采取的反制措施，会在1月1日将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联储局理事沃纳说，近期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反映经济增长加快而非通胀预期升高，相关预期仍然稳定。他引述学术研究指出，过去两年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险资产的地位削弱，导致需求减少，同时可能令孳息率升50至70个基点。美国近期十年期债息升至24年来最高水平。有分析认为，受到市场对战争推升的通胀的忧虑，政府债务规模扩大，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带动。沃纳说，包括建设数据中心在内 AI 投资正在支持经济需求，同时可能在未来2至3年内继续发挥相关作用。不过 AI 带来显著生产力提升，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实现。他同时说，隔夜资金成本的变化对十年期债息影响不大。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同时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接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出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和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同时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新闻报道完毕。
3: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4: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3: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 vibe 一下，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9: 晨光天气。
0: Good morning， 明基凡，星期二早上嚟到7:34，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摄氏12度，湿度系71%。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系密云嘅，咁啊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零散骤雨添，所以高嘅气温咧去到1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2，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有30%。

0: 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26，嗱晚间都会多云啦，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90%添。嗱，听日星期三咧会有骤雨，但稍后嘅转为天晴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有40%。不过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气温去到18度添，落雨机会只得10%，而且环境报得预测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起码去到周末。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有关方面仍处理紧呢一宗温哥华嘅交通意外嘅，讲紧咧就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西行方向未到 Fraser 街之前嘅，而家你点问即温哥华嘅 Nike 桥咧过咗 Bridgeport 屋桥，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咁而 Arbank Raspberry 嘅位都差唔多塞到 Gilbert 嘅，咁埋 Highway One 啊西行方向 Portman 桥咧。由數你嘅160街咧係緩慢嘅，其實當你過咗橋咧，一路緩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下一節嘅交通消息會喺8:00前再出現。
3: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4: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苏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5: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6: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7: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4: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下。
7: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0: 何活权、车淑梅、晨光约会。
1: 好啦，星期二嘅早上咧系7:38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又见面啦。
2: 喂，早晨，系啊，早晨啊，拳拳。哇，你知唔知今晚咧非常之咁热闹啊？我啲朋友咧请我食生日饭啊。
1: 嗯，预祝你生日快乐，听日。
2: 系啊系啊，多谢多谢多谢。咁佢哋咧就客气到不得了咧，就拣咗咧佢哋自己最中意食，亦都系我最中意食嘅铁板烧。咁、我哋嗱好特别、哦，你食铁板烧，可能你话去铜锣湾啊，又或者去尖沙咀啊、中环啊咁样。咁但系今晚咧，我哋嚟咗咧就系荔枝角嘅。荔枝角嘅一个嘅系啦，嗱，你话系咪真系奇怪啊？但嚟到嘅时候咧，你简直唔相信佢嗰啲嘅即系食物嘅。

0: 素非常之高。我而家咧就帮你留住咗咧，我哋个厨师大哥啊 ，Eddie 啊，佢话佢自己做咗呢行做咗25年嘅啦。咁啊，正话咧个样样嘢都好食嘅，包括咗有呢个嘅日本嘅和牛啦，又有呢、這个吓，雪
1: 菜啊，
0: 咩蟹话？雪长蟹啦，即系我就法国南咩啊？南龙虾系啊系啊，
2: 哇！
0: 同埋咧，我最欣赏系食咩咧？嗱，你都系食家啦，我正话食咗个天妇罗炸蛋饭，
2: 哇！
0: 嗰、
2: 那
0: 个炸蛋。是啦，那个蛋是炸出来的，咁然之后呢你用个羹去一笃嘅时候呢，嗰啲蛋浆就流落去嗰个白雪雪嘅饭团嗰度。哇真係好食。咁同埋呢你滗落去呢，你连嗰啲天妇罗嘅碎呢，即係食落口嘅时候呢係脆薄薄嘅。Eddie 咧就话咧，而家喺香港啊，嗱，我唔知啊，你温哥华咧好多呢啲咁嘅高手啦，喺香港咧，佢话咧原来炸天妇罗嘅高手咧，唔系好多个啫，系好多年前啊，有一班嘅日本嘅即系厨师就嚟训练咗香港嘅厨师，咁啊而家咧就你话要食嗰啲靓嘅天妇罗嘅话咧，原来同嗰一樽嘅油咧系非常之有关系嘅。嗱，我而家同你。将个电话交俾 Eddie 同你倾下好吗？
2: 好啊，好啊，好啊，
0: 你等等先啊，阿拳拳，
2: 系 ，hello Eddie 你好啊，
3: 拳拳，系，
2: 好难得啊，喺香港呢度食到咁靓嘅日本菜，
3: 系啊，因为阿淑梅姐就今日嚟食饭咧，佢啊好欣赏我哋啲嘢食啦，同埋即系佢食完餐饭咁啊，觉得即系非常之满意，好有特色。系嘛？咁啊，佢最重点咧，而家讲咧有一个炸鸡蛋嘅蛋黄，炸鸡蛋黄嘅饭，系天妇罗。咁啊，系其实
2: 技巧喺边度咧？
3: 天妇罗咧，
2: 个技巧喺边度咧？呢一个炸鸡蛋
3: 技巧，首先要天妇罗炸鸡蛋饭咧，就系鸡蛋一定要靓啦。我哋用啲日本嘅南黄鸡蛋个蛋黄，非常之靓，橙红色，好似个咸蛋黄咁嘅颜色。即系之后咧，咁天妇罗咧个秘密喺边度咧？秘密咧就系因为天妇罗炸嗰镬就个油啊，佢系用个日本嘅芝麻油去炸出嚟。芝麻油咧，即系平时食咧就系芝麻油好香啦。咁但系炸咧同食咧就系两回事嚟嘅。
2: 系，
3: 咁炸咧一定要系嗰个油唔可以太浓，系有芝麻香。咁芝麻香咧炸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会多咗芝麻嘅香味啦，同埋佢嗰个油咧唔系系随便可以喺香港可以随街买得到嘅，系日本专属炸天妇罗嘅油嚟嘅。
2: 嗯，
3: 咁佢个价值咧可能不下。几个卡轮咧，系讲紧要一两千蚊，甚至乎3000蚊都要一卡轮，两几卡轮咁样。
2: 好犀利！
3: 系啊，咁啊炸出嚟咧特别香浓，个味道非常之香。咁啊个天妇罗个炸蛋咧，如果佢个蛋黄靓之外咧，炸完出嚟，嗰个蛋黄可以面头系有脆嘅口感，但系入边生就好似一个流心蛋黄咁样。再加埋一个天妇罗嘅酱汁，然后日本嘅白饭香米，捞埋一齐食，又有松脆，又有蛋黄嘅鲜味，再加埋酱油嘅甜香，你食落去咧，就会比较口感层次，所有嘢都会俾好丰富嘅感觉。
2: 哇，好犀利！同埋因为咧要用炸呢个鸡蛋啦，咁我谂啊拿捏嗰方面咧，一定要咧系好准确吓，因为有阵时咧蛋里边就熟晒，有阵时
3: 就系。冇错，拿捏嘅方面咧，一定要系个师傅技术同埋经验足够。
2: 嗯哼，
3: 因为点解咧？香港其实全世界都有好多天妇罗嘅食物，但系你要食到好薄嘅脆浆而松脆，而不油腻，其实就系靠一个师傅嘅技术同经验咯。咁香港点解会咁难得有呢个厨师呢？因为以前有十几二十年前，香港有一间。天妇罗嘅店铺系非常之出名，但系咧日本人嚟教翻香港人做嘅时候咧，日本人先好叻，香港冇咁嘅技术，

0: 当年呢就是有十个八个厨师跟他们合嘢。教完之后那个日本厨师已经在日本退休，就没有再教过人的时候，现在传承下来的都是得个十个八个的师傅，可以得到技术。所以矜贵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和经验。
1: 嗯，没错。咁会唔会将呢一个嘅系天妇罗嘅天妇罗炸嘅技术，亦都喺香港一路咧系即系承传出去咧，或者
0: 希望想承传到嘅？但系香港，我唔知道有冇人有咁嘅天分，同埋有冇咁嘅时间。咁啊，时间好紧要啦，因为即系炸嘢其实就好容易，但系你话要炸得好，当然要经验时间去。但系而家香港暫時就都仲係得十個八個師傅係做得比較好咯，同埋炸得出嚟係供應係真係好食，
1: 好
0: 係啦。
1: OK， 咁我
0: 程度上唔同。
1: 咁啊，出年我有機會咧翻到香港，我嚟咧揾你咯噃嚇。唔該曬 Eddie， 咁啊，或者同阿淑梅姐再傾。
0: 多謝多謝多謝，俾翻阿淑梅姐聽先。
1: 好啊。
2: 其中一個咧就係 Eddie 啦，炸得好嗰個。
1: 聽到流口水啊！
2: 咁其實。
1: 宋梅姐的电话有些接收得不太好，你是不是在个室内里面？
2: 现在呢？
1: 现在好点？
2: 现在怎样？现在
1: 是好点好点好点。
2: 其实正话 Eddie 的清楚的，
1: 是清楚清楚清楚。
2: 好啊，讲回呢就我们讲的希望咧，你香港有福气啊，嚟到例都可以咧食靓嘅甜品烧，咁啊都唔需要内地啊咁啊，但系咧我哋都希望咧内地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多啲嚟我哋香港咧食食嘅水啦、啊，又或者啲演唱会啦、啊、咁样。
1: 嗯哼嗯哼。
2: 江咧呢个口岸咧就已经系24小时通紧啦，好似个太阳眼镜咁样样嘅吓，咁同埋中间有只眼咁样样嘅呢个嘅大嘅 building 啦，系非常之咁喺光嘅即系感受啦吓，个体验咧系非常之细节嘅。咁啊，迟啲咧啊，嚟香港内地嗰度旅游嘅话咧。都可以试下皇岗呢个口岸喎，咁啊，因为我知有啲朋友啦，都讲咗啦，哇，好正啊！入去嘅时候咧，就系一入第一次咧，佢咧就会有一个嘅问你接完咦人识嘢咁样一揿咁啊，啊佢一揿之后咧，你 OK 咁咁开一个闸俾你啦，咁啊入咗去啦。又见到你自己个样啊，咁你又开一个俾你，咁要就开两个闸就好啦。原来唔系，仲有第三个闸喎。一次嘅只个朋友翻嚟嘅时候咧，就第一次第一个闸，第二个闸咁啊，跟住谂住咧开个闸。去现场啦，跟住就睇下去边度，攞个香港身份证出嚟，又过埋嗰个关啦。原来唔系第三个闸咧，原来啲身份证、香港身份证咧都唔需要拎出嚟，你已经过晒关。
1: 啊，好快
2: 啫！东港嘅关你已经过晒啊，三度已经咧系搞大啦咁样，咁啊亦都。好方便啦，咁希望咧啲朋友即系多啲留港消费啊，咧出边啲有咧南下咁。最近咧我就睇咗许志安嗰个嘅系啦，嗰个演唱啦咁。头头咧就系嗰啲嘅制作人咧，初讲俾即系所有出边听话，想话做啊许志演唱。添冷水，一拳都痛一撇过去，唔得呀，唔可以呀、啲人咧仲未消化到啊，嗰件事仲未得咁样，点乜啲一话佢要开演唱会，啲人都应该扑飞扑到不得了。原来咧，时下嘅人一唱。阿老唱歌咧，十首里面有七首都唱许志安嘅歌。我话唔系啊，因为我自己咧比较上系即系有意嘅，即系好似啊安仔嗰啲歌咧都系好听嘅。但系我话咁疯狂咁样，啊点不知咧我。

0: 演唱会嗰个现场嘅。第一秒已经发觉到，哇！啲人热情到咧，男仔女仔都大声嗌啊，安仔啊咁样。同埋咧，里边咧真系有十首歌里边咧有七首，原来我都识嘅，差唔多我都识咁滞。嗰首歌系安仔嘅，即系我呢个就实在即系太过疏离啊咁样。咁啊系好开心，好特别啦。同埋咧，现场咧安咧。都系多咗好多，即系以前你见到佢台上边咧，佢都比较 cool 啲嘅。啊，但系今次唔同咗，我系停咗，同埋好多嗰啲背景咧，都好似同个家屋企有关嘅。咁啊，原来這個呢个咧亦都许志安佢自己嘅要求，我希望嘅咁。咁啊，完成咗三场啦，恭喜晒佢啦。咁而啊 ，Sammy 咧亦都去即系为佢打气啦。咁我哋都祝福啦佢嘅呢一嘅苦啦，能够即系继续甜甜蜜蜜啦。许志安咧就系有一个好好嘅未来啦，因为而家系第二次出发，希望佢嘅将来咧可以好啦，诶俾到我哋更加即系多嘅好歌啦。咁啊，下个星期我就要请假啦，因为翻大就去去同去拜见啊孔子。
1: 哦，拜见孔子，哦 ，OK， 好啊，
0: 系啦，
1: 再隔一個星期咧，再翻嚟喺空氣中同我哋啊講下咧，你去到中國旅行嘅一啲嘅點滴啦，好唔好啊？唔該曬，宋梅姐。
0: OK， 好，唔該曬你，拜拜，拳拳，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 Grace 曾曾乃嘉丽。凭着三届学务委员和注册财务策划师的经验，今次参选列治文市议员，我会为每一分公帑审慎把关。10月17日，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市议员候选人 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onda Scarrett、Grace 曾、Sam Wang、制作 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列治文前进联盟的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团队。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5: 呢一节首先我哋睇睇有 Star Watson 桥嘅 King George Boulevard 应有132间啦，行车缓慢嘅。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依然由64 Avenue 为车多繁忙嘅。Gr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咧塞到上去91号公路 ，Stuart Way 都差唔多塞到 Avenue 嘅。同埋 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99号公路喺 Works 之前咧，你需要行翻慢啲嘅。南门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到去高球场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6: 大家好，我是吴建云 ，Michael Wu， 好荣幸成为 Carina Lam 温哥华自由党团队的市议员候选人。作为曾经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辅警，公共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在沈冠健同 ABC 执政之下，数据显示唐人街的暴事罪案上升了275%。如果你不希望绿党执政，请在12月17日投俾温哥华自由党，连街道更安全。
7: Authorized by CBC Canadian Financial Agent Mercury Liberal Sachin。
4: 娱乐即日先，
1: 好啦，大家送上今早咧系第二节嘅娱乐即日先。乐队 Super Moment 推出新歌《直至矛盾》咧系瓦解，系佢哋咧相隔一年半再推出广东歌啦。新歌由 Super Moment 作曲啦，小黑填词，首次邀请到影帝任达华亲自监制兼系执导 MV， 华哥更加落场咧饰演其中一个角色，身兼咧系监制、导演同演员噶。Super Moment 就话咧，今次同阿华哥合作系一次公司年会喺席间嘅认识。大家都傾起電影啦、演出同埋咧拍攝，越傾咧越投契。華哥更加分享咧唔少多年來咧演藝嘅經驗，令到佢哋四位嘅成員咧聽得咧係津津有味噶。咁之後咧忽發奇想啦，不如咧邀請阿華哥為佢哋嘅新歌拍攝 MV。冇諗到咧，任達華咧聽過《直至矛盾瓦解》呢首歌之後咧，覺得歌曲好聽，而且充滿咗情緒同埋畫面感。咁啊，當下咧就係一口答應啦。咁啊，拍攝當日咧 任达华由镜头画面到演员的演绎都亲自把关，更加逐一指导演员怎样处理动作、表情和情绪。四子在旁边亦都趁机偷师，笑言话拍一个 MV 等于上了一堂难得的演技课。MV 拍摄由晚上一直进行到天光，多场戏都需要四位

0: 成员咧亲身上阵，其中一幕系要喺大型嘅城呢个系城网上边咧系拍摄啦。阿 C K 咧系失足咧跌倒落地下，令到在场阿华哥都非常之紧张。咁啊企稳之后咧 ，C K 反而咧走过去安慰阿华哥，叫佢唔使担心。笑话跌一跌根本唔系问题，因为真正令到佢害怕嘅系接住来嗰一场戏咧，需要佢食番茄啊。佢就话咧佢竞争咧系番茄噶。是成世人都不吃，但华哥说一阵要他吃，同首歌一样是咁矛盾。罗启豪连同颜之行、刘威王、梁浩然在黑暗中看得见的慈善音乐会以歌声重遇，合共八场演出，带领观众进入了看不见的世界，放下视觉，以聆听和感受重新是看见彼此。音乐会在上个星期60号正式开锣，再次挑战黑暗之中以歌会友。罗启豪笑言话压力比上一次大一倍，上次演出4场，今次就一口气唱足8场。压力自然就有所增加，不过佢就话咧系好享受喺全黑嘅环境里边唱歌，感觉到咧大家非常之专注，无论对佢或者系观众嚟讲，都系好值得咧系尝试嘅体验。8场音乐会之中，启豪咧就分别同阿颜志行咧、刘威王、梁浩然咧拍档演出。咁较之前咧系添咗一重嘅新鲜感啦。启豪就话上次只系得佢一个，今次每场嘅搭配一个歌手咧，每位有不同的性格声线，不单止合唱会擦出火花，就连咧倾偈嘅笑点亦都不同，加上彼此一直都是好兄弟，彼此默契十足，分外是得心应手。更加是有意思的就是启豪有机会咧系同黑暗之中对话所培训的视障乐手合作，协助他们在舞台上边追逐梦想。罗启豪再透露话，每场都会有1至2位咧视障人士咧系伴奏，其中一对孖女，佢哋只系学咗年多啫，咁啊长笛已经吹得非常之出色，真系好难想象佢哋两个咧系点样做到嘅。张继聪早前就为快餐店品牌拍摄广告，有机会同最爱的电单车同场。不过一向贪靓的张继聪就说电单车有甜蜜的负担，因为今次部电单车是他自己喜欢的 style， 由车身的拉花头盔同他其实都是有一个是一样的。咁啊，揸电单车拍摄咧，好开心，可以寓工作于娱乐。但系拍广告咧就会麻烦啲啦，因为咧戴完头盔之后，发型啊会乱晒，要重新 set 头，比较咧系花时间。阿聪就赞太太谢安琪厨艺非凡，自己咧只系识咧煮面衣肚，太太煮嘅食咧就非常之咧出色啦。佢仲会为屋企人咧系煮唔同嘅食物啦，唔同嘅地方嘅美食。佢係咧唔淨止係煮啊，仲會咧係整埋咧係擺盤啦，襯埋啲餐具啦，好似去咗餐廳食嘢，好勁啊！有時佢都會咧帶太太咧出去食飯，都係想佢咧有機會去偷下師。拍攝當日咧就勾起咗張繼聰唔少童年嘅回憶，自認咧食得奄尖啦，以前中學咧打鐘咧就急急咧腳咁去咧霸位，當年10多元一個午餐可以出街食飯，就會覺得好開心。通常咧都係食雜扒餐啦、焗飯啦，因為夠快手啊嘛，呢啲都係佢嘅至愛。今次佢力推煲仔飯，廣告裏面咧演繹一煲當關嘅係暖粒粒嘅魅力。好啦，娛樂即係先就講到呢一度啦，今早節目時間亦都差不多，多謝大家今早嘅收聽，聽日星期三嘅早上6點再見，我係何活權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咧系9月初4日庚申日，今日一个吉日。吉神方面咧有月因、黄日、驿马、天后，系适宜咧祭祀动土、开市而使。今日系冲虎嘅，忌结网安床。凶神方面咧有厌对招摇，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下昼嘅5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记者有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今日会出席大温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英国首相贝安德话，几乎可以肯定基地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为。在香港，恒地及长实都话对香港商业物业市场恢复有信心。在本地新闻方面，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今日会出席大温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进行竞选宣传。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以及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会分别在活动上发言，他们不会进行辩论，他们会各自发言以及回答贸易局主席 Brigitte Anderson 的提问。党领电视辩论会在明日举行。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在竞选活动期间批评亚省的医疗保健体系，他指出亚省允许医生同时在公营及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他警告，如果 BC 保守党当选执政， BC 可能会走上类似亚省的路。 BC 保守党说他们会维持公费托儿服务，他们同时指责尹大伟散布恐慌。亚省政府说双轨执业制度导致亚省的医疗体系和其他表现优异的省份，包括欧洲多个省份的医疗体系保持一致。 BC 保守党说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的屋企人竟然能够获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情况令人感到震惊。尹大伟昨日在三角洲的活动中证实他屋企人确实受惠于上述计划。保守党候选人 Margaret Duffel 说尹大伟年收入超过227,000元，妻子是医生，而很多需要帮助的省民就无法获得上述托儿名额。尹大伟发出声明说他孩子的托儿中心被指定为每日收费10元的托儿点，他屋企人向中心捐款，他们不需要这项折扣。亚省历史性公投提前投票点今日在亚省全省各地开放，公投会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以及在加拿大的地位。亚省选民会在列出10个问题的选票作出选择，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询问选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抑或就脱离联邦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公投。其余9个问题会围绕加拿大的宪法及移民问题。亚省选举委员会说他们正在为公投创纪录的投票率做好准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今日会抵达底特律，他说会在底特律倡导免关税贸易，同时针对汽车产业。他计划在安省温莎举行记者会后前去底特律和当地商界领袖会面，以及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加美贸易战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在密室基州美国汽车工业中心的核心议题。美国目前对加拿大汽车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为回应加拿大采取的反制措施，会在1月1日将关税提高至 50%。 安省多伦多市选提前投票踊跃。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市政选举今个月26日就是投票日，而多伦多市政府公布有222,550名合资格选民在今个月6日至11日的提前投票期投了票，比起2022年升接近48%，比起2018年就升大约44%。在2022年和2018年的市选提前投票的人数分。

0: 别系115,911人同124,299人。至于喺2023年嘅多伦多市长补选，有129,745人提前投票。
1: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英国首相贝安德话，基地上月重大安全事件几乎可以肯定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为。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4: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首相贝安德话，基地上月安全事件几乎可以肯定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为。张子欣报道。
5: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
1: 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梁正涛报道。
6: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是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1: 稍后翻嚟嘅香港。

0: 港消息有恒地和长实都说对香港商业物业市场恢复有信心。
1: 现在的车醒目过以前好多。
2: David， 我决定即刻改导航去 Craftsman Collision。
3: 做咩啊？点解突然去 Craftsman Collision？
1: 佢哋知道呢五十年嚟冇一间由加拿大家族拥有并经营嘅公司比得上 Craftsman Collision， 以专业同重视品质嘅态度，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2: David， 都系时候要整一整我车身上嘅凹痕，你话呢？
3: 啊，系啩？
2: 最好洗埋车啦。
3: 洗车？
2: 包埋噶。
3: 好。
1: Craftsman Collision， 一切会更好。
0: 香港新闻方面，恒地及长实都话对香港商业物业市场恢复有信心。罗伟浩报道。
4: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5: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邊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4: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复。
6: 商业楼宇来讲呢，依然间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随着香港经济的恢复来讲呢，我想商业地产都会慢慢地恢复的。譬如长江中心二期呢，在年初的时候来讲呢，我们的出租率呢都是一半多一点上下，现在来讲去到差不多租满八成多九成了。
4: 他又认为住宅楼市已经见底，他对住宅市场相当有信心。集团在元朗的新项目预计短期内会上再售楼书，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三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
0: 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压骤降，消防接到179宗被困升降机以及40宗火警中鸣警的警告。崔维恩报道。
7: 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三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四人不适，其中三人送院。
8: 分别都是来自四宗不同的个案的，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人士咧，就是因为我哋救援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佢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三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系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事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样嘅。分别四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7: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8: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个案咧，我哋消防处亦都喺下午2:10启动咗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处理紧急事故。有啲个案咧，因为我哋会派咗其他区域嘅车辆咧去处理呢个事故啦，那个处理嘅时间咧系相对系会长咗少少嘅。就住火警中鸣响事故咧，就最长嗰个案系会有49分钟。温啲嗰度咧，我哋都系大概个零钟头，一个钟头20分钟到啦。
7: 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嘅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发言人话，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又或者闪烁问题。一啲对电压改变较敏感嘅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9: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老豆，你行得未啊？
11: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0: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11: 你咁讲咩意思啊
10: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0: 又跟足佢嘅方法煮，帮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又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财经快讯。
4: 多伦多指数35,808.13，升143.5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881.47，升30.92。纳斯达克指数27,237.28，跌8.62。S&P 500指数7,802.81，跌4.43。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345.22。升74.02，纽约期油每桶93.75美元，升0.01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191.4美元，升0.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1，对人民币4.7，对港元5.51，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火热进行中，系最佳时机开走屡获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 呢款紧凑型 SUV， 拥有宽敞5座位设计，无论一家出行定随时出走探索，都为你准备好。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60个月，或指定车款高达6,0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7: 由京都廉池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1%。
8: 京都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5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京都念慈庵养生配茶。
7: 天气报告由京都念慈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9: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有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Hello， 而家梭话浸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仍然有132间啊，行车缓慢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都继续塞在64 Avenue。Greensboro 桥啦，91号 A 公路咧喺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咁而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喺 Works 啊附近，你需要行翻慢啲。南门因为单线能车嘅原因咧，就塞在高架上嘅。即系今个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2.2啊，2.1号 1.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排肠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

0: 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係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
5: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毅力号火星车创下纪录，成为在地球以外任何天体表面行驶距离最远的车辆。NASA 在今日表示，自2021年抵达火星以来，毅力号累计行驶了452000公里，打破了在此之前由机遇号火星车在2004年至18年创下的纪录。毅力号配有6个轆，大小和一般汽车相当，主要任务是探索火星在过去是否曾经存在适合微生物生存的条件。NASA 指出，毅力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自动驾驶能力。它配备名为 AutoNav 的自主导航系统，90%的行驶里程都是靠自主完成。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re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8: 我系屈月冰主席，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嘅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嘅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rees Award。
6: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精装快报。
5: 环球日报报道，在亚省选民投票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的前一个星期，总理卡尼昨日在感恩节之际呼吁他的家乡省份的居民投票反对将分离进程进一步推进。卡尼在他位于爱文顿的高中教室里面发表讲话的简短影片在网络上发布，发布时间比10月19号公投的提前投票开始时间提前一日。选民被问及亚省是否应该留在加拿大，抑或就脱离加拿大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公投。卡尼虽然出生于西北地区，但是在亚省省府长大，并就读于圣方济各沙密略天主教高中。卡尼说他在亚省长大，最近经常回家，因为亚省正在建造很多大型项目。他特别提到新建的住宅、高速铁路和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但是卡尼说如果加拿大分裂就没办法成

0: 有大事，而且加拿大正是面临经济、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威胁，强调团结就是力量，而亚省的民众和这个国家息息相关。一个星期之后，亚省的居民将会有机会对他们的未来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是继续留在加拿大，定是开始一个漫长且不确定的过程，令到亚省脱离加拿大。卡尼说，一代又一代的亚省人为建设这个国家贡献了力量，值得继续为之奋斗。尽管卡尼政府在投票前优先考虑了亚省的重大项目，但就因为没有在动员留家派支持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将竞选活动主要留给公民团体和亚省的政党而受到批评。民调显示 70% 以上的亚省省民希望留在加拿大，不过反对亚省分离的组织永远的加拿大负责人就警告，不应该根据这些数字过分自信。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英国脱欧，当时大多数英国人都并不希望脱欧，太过自信自己会赢，所以不投票，结果就会输。亚省前省长 Jason Kenney 表示，分离主义者如果取得强势表现，可能会产生长期的负面政治影响。他说他感觉到亚省坚定的分离主义者人数在 10% 以下，认为其他支持分离的人只是想向联邦政府传递一个讯息，除非整体投票率非常低，在 40% 以下，否则他们不可能获胜。他说希望投票率能够达到 70% 甚至更高，但这个并不确定。虽然保持乐观，但是都准备好迎接意外。民调机构 Nanos Research 的首席资料科学家、民调专家表示，随着公投临近，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需要考虑。他说任何公投的最后一个星期都是一个特别容易出现变数的时期，只需要省外有人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就可能影响最终结果。亚省省长大斯敏五月宣布公投的时候，向全省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是时候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了解亚省民众的意愿，然后继续前进。他曾经说他和他所在的联合保守党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程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由十月起 ，BC 省大部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使用冬天胎或链条，违规司机将会面临$120罚款。
1: 警察与交通部执法官会执法，除面临罚款外，旅行可能会被中断，也会被要求原路返回。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程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程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程 Main 及五街，
2: 两街车程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
5: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6: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7: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抢飞啦！
8: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9: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8: 10月17日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9: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0: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simpson.ca.
5: 早晨。

0: 八点半，
1: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即系黎兆坚报道新闻。Canada Post Insights 为 Rogers 同 Omni 电视台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72%选民认为市长及市会脱离他们的实际需求。受访者需要在19个议题中选择他们认为温哥华面临的最重要议题。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的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为住屋可负担性及房屋所有权，占33%，然后是罪案警务及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及就医途径占25%，24%就关注滥药、鸦片类药物危机以及受监管的注射屋。Canada Post Insights 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是可以缓解部分问题，例如可以专注可负担房屋、冻结税收，以及确保所有投资都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两位市长候选人费必德及沈观健的支持者都将负担能力及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在其他问题方面，他们的立场就显著不同。费必德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变迁、极端天气、市会问责制、道德规范与透明度、公园娱乐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的可及性及品质等问题。沈观健的支持者就将罪案警务与公众安全、市政税收、支出与预算、交通堵塞及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注的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亚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说，和平之路从来不是坦途，促和止战需要凝聚合力。中方相信，只要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和平定力，就一定能够迎来中东地区光明前景，会为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停火、推进政治解决、尽早重启谈判、促成持久和平继续作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介绍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以及亚方所做的工作，说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又说中国始终是亚方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伙伴，希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新闻报道完毕。
4: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5: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4: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下。
5: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有少量条款限制。
1: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8: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30%， 晚上落雨机会 90%， 明日落雨机会 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1%。
1: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而家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系塞到上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屋桥，就塞到去 Westminster Highway。咁而 Avant 嘅 Raspy Coway 咧，其实系塞过咗 Gilbert Road 嘅。咁睇埋 Highway One 啊，西营方向 Portman 桥咧，有数你嘅160街咧缓慢。其后当你过咗桥之后咧，继续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如果你向住 Second Arrows 桥继续前进嘅话咧，嗰度就差唔多塞到去 Granville Highway 噶。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3: 节能就系悭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C-Sky 海天门窗，俾你一个温暖嘅家。
4: Restore Burnaby 本拿比復興聯盟堅決捍衛社區安全，反對吸毒住房項目，凍結地税4年，設立市議員辦公室處理居民申訴。10月17日請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候選人 Daniel Chung、 Janet Poon、 Tina Firoda、 Neil Chairman、 Regina Nadu、 Rocky Dong、 Jessica Tsai。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3000E for Restore Burnaby Ally。
5: 你好，坚记车房。
6: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5: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6: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5: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唔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7: 卑斯省选提前投票站已经开放。
8: 我投票系因为个感觉好正，我知道我嘅一票会影响到成个卑斯省嘅未来。
7: 10月16号到21号，提前投票站会在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开放。
9: 我投票那一刻，简直觉得自己在度做紧一件好重要的事。
7: 请留意信箱，并查看你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top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的资料啦。
1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时事直击黄良仁。
12: 咁啊，等阵都会讨论一下买加拿大货嘅问题。咁啊，首先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13: 早晨，大家早晨。
12: 早晨，咁啊，尋日係呢一個嘅加拿大感恩節啦，咁啊，與此同時咧，亦都係距離亞省公投仲有一個星期嘅時間，咁啊，總理卡尼咧，尋日就向加拿大嘅國民啊，特別係受到分離主義個方面咧嘅信息去到影響嘅亞省民眾，就發出佢自己嘅信息。咁啊，希望可以说服选民咧，唔好去到投票支持亚省分离出加拿大。咁啊，呢个系嚟自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嘅报道。咁啊，提到咧，卡尼就喺佢曾经就读嘅高中

0: 愛民頓嘅一間學校嘅呢個嘅班房入面咧，就希望顯示出咧佢係嚟自亞省嘅身份。咁啊，佢就透過呢一個嘅影片咧，就向全體國民傳達呢個信息。咁啊，卡尼當中又提到咧，佢最近啊經常會翻佢嘅呢個家鄉省份。咁啊，因為咧聯邦政府喺亞省咧就重新開始建設偉大嘅事業啊。咁啊，而最近幾個月嘅民調咧，都係表明對亞省獨立嘅支持率咧，係從未達到可以確保獲勝嘅程度。但係關於分離主義嘅討論咧，一直係令到卡尼政府係感到擔憂。咁啊，近一年半嚟咧，聯邦政府喺亞省咧係接連發布多項嘅支持政策，咁啊，去到說服亞省人咧唔好支持分離主義。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認為今次呢個總理卡尼對亞省省民嘅心情表白咧，能唔能夠說服到省民去到積極投票，乃至係去到反對分離主義咧？
1: 我諗咧其實喺亞省而家咁嘅情況睇嚟咧，佢哋嗰個兩個陣營啊之間咧，即係佢哋兩雙方嘅支持者咧。在個身份認同和呢個聯邦體制入面的核心價值觀上面咧，係有根深蒂固的分歧的。如果你兩方的支持咧有咁根深蒂固的分歧的話咧，就即係你話要將佢哋將對方的支持者拉過自己的陣營咧，我覺得係有好大困難嘅。而家三成的亞省居民咧，其實都有表示過咧，就話咧，因為討論呢、這個。亞省獨立呢個問題咧，呢、這個議題咧，同家人啊、朋友啊、親戚啊、同事啊嗰啲咁樣咧，都有發生咗呢個叫做情緒撕裂嘅情況出現咗。咁即係話咧，係各走極端。咁既然係咁嘅情況話咧，我自己覺得你話會唔會有對方嗰啲支持者會被改變立場咧？咁樣卡尼咁樣出嚟講嘢，或者亞省省長出嚟講嘢，咁我覺得咧就嗰、那個。机会咧就唔大，我话咧，与其浪费呢个资源咧去企图说服对方嗰啲支持者咧嚟到改变佢哋嘅立场咧，咁啊不如咧就集中火力去动员自己个阵营嗰啲选民咧出嚟投票，尤其是咧系喺支持留喺加拿大嘅呢边啊，因为咧民调嘅支持度咧最近亦都显示咗咧呢、這个支持留喺加拿大嘅一方面咧人数咧系多好多嘅。咁如果你話你動員得到呢啲人出嚟支持嘅話咧，咁照計咧呢、這個咁樣嘅公投咧，話脱離加拿大呢個咁嘅嘢就我諗啊過唔到嘅肯定。而家即係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呢、這個公投咧就唔單止而家即係我哋總理啊，同埋即係政府嘅官員都話即係希望亞省啲選民會投票留喺加拿大啦咁。但其實咧，呢個咁公投咧，亦都引發咗好多外國嗰啲干預，尤其是喺美國。喺美國方面咧，嗰、那個干預直情係即係好明顯嘅，講到即係講到出曬面嘅啦。而家咧講到出曬面嘅話，咁唔單單淨話美國民間有人出嚟咁講，而喺政府官員咧，亦都多次出嚟咁樣講過。咁呢樣嘢睇下我哋即係啲國民點樣睇法啦，睇下同埋啲亞省嘅省民點樣睇法。
0: 嗯。咁呢一個嘅亞省嘅方面呢，有一啲嘅政界人士都擔心啦。雖然睇到話民調呢似乎支持獨立嘅嗰一邊呢並好難去到真正喺公投當中勝出。咁但係都會擔心所謂嘅投票率嘅問題啦，同埋會唔會重演當年呢一個英國脫歐嘅劇本。咁與此同時，一啲政界人士都擔心啦，正如剛才報章頭版都提到啦，咁若果係今次嘅公投當中咧，會唔會令到支持分離主義佢哋嘅聲音、佢哋影響力有所增加嘅問題？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認為今次嘅公投咧，無論係分離主義嘅支持者勝利與否咧，會唔會都變相增加咗佢哋喺省內嘅發言權同埋？系影响力咧？
1: 肯定会增加佢哋嘅发言权嘅，因为咧，如果你话佢真系有30% 嘅人出嚟投咗票，话即系去支持脱离加拿大咁样，咁变咗你而家就变咗有啲数据咧，响我哋啲政客睇得到啦。咁如果睇得到嘅话咧，咁当然会影响佢哋嗰个决策噶啦，所有嗰啲政策方面嚟讲，同埋或者同即系联邦同省之间嗰啲关系点样样。

0: 呢啲肯定咧有影響咁。之前咧就冇話咁樣有啲數據出咗嚟咧，咁你未必一定有咁大影響。而家數據出咗嚟咧，有人投票咁樣嚟到話俾你聽嘅話咧，咁你就唔可以話即係忽視呢啲咁樣嘅選舉結果嘅。
1: 嗯。咁啊，依個嘅前亞省嘅前省長咧，Jason Kenney 就警告咧，如果係公投當中投票率偏低咧，支持亞省獨立嘅陣營係可能會取得有利嘅形勢，咁啊，甚至擔心咧分離派有機會喺投票當中勝出。咁啊，雖然今次公投嘅問題咧，咁啊呢一個嘅選擇咧，係都有啲嘅。字眼上都有啲嘅斟酌嘅位嘅，例如係支持分離主義嘅話咧，就係講緊係你支持咧喺再舉行一次嘅公投咧，去到決定係咪從加拿大獨立出去。咁啊，似乎咧仲有一個嘅安全佛喺呢一度啊。咁啊，但係與此同時喺政界嘅人士都會擔心咧，係今次嘅分離主義若果喺公投當中勝出咧，佢哋嘅聲勢啦肯定會增加。咁另外 ，Jason Kenney 都係警告咧，係保留聯邦嘅支持者咧，係主要集中喺人口稠密嘅地區。咁而分離主義支持者咧，就集中喺人口最少嘅地區。咁呢啲地方嘅投票等待時間最短。咁另外咧，反映公投咧，除咗係涉及唔同政治立場嘅較量咧，亦都係考驗各個陣營動員選民嘅能力。咁即使某個立場嘅整體民意咧未必佔優，但如果佢哋支持者投票意欲較高咧，仍然可能會影響最終嘅投票結果。咁而根據今年夏季嘅民調咧，大多數省民咧，基本上喺各項民調當中都顯示咧，係希望選擇留喺加拿大嘅。咁而喺8月24至8月16日嘅線上民調當中咧，有70%嘅受訪者咧係對呢一個嘅分離主義問題咧係回答唔會。咁而除咗係擔心呢一個嘅喺公投當中咧邊一派勝出嘅問題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意見咧，就認為可能會對亞省除咗喺經濟層面之外，亦都會對例如係班扶國家公園治理權等等啦，呢啲嘅所謂嘅司法核區嘅問題咧，引嚟一啲重大嘅爭議。咁因此咧，班扶鎮長咧就呼籲選民咧係。在这个公投当中是反对在日后再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咁啊，都可以見到今次嘅接住落嚟嘅公投咧，對於當地唔同層面嘅議題都會有相當大嘅影響。咁啊，所以喺每一位嘅選民咧，當然手上有重要嘅一票啦，但係喺呢啲關於國家嘅重大利益嘅投票當中咧，係都需要去到審慎咁樣了解咧，自己將會投票面對嘅議題。咁啊，因為每一票咧都關乎到呢個國家或者佢哋所在嘅省份或者係城市咧嘅未來嘅道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良 Rob Howard 是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洁冰强烈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他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和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市长候选人何伟良 Rob Howard 并投选其优秀团队列治民伟良 Richmond Forward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4: 苏里华利务员开放日，了解预先计划的好处，限时优惠高达85折同长达4年免息分期。
3: 记得星期日到苏里72 Avenue 14644号华利务员开放日。
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喺投票前夕咧，都会有唔同嘅公开资讯，或者系唔同党派佢哋嘅提出嘅讲法。

0: 咁啊，作為選民咧，都係有義務咧，去到確保自己喺面對唔同議題嘅時候咧，都保持一個冷靜啊，同埋一個嘅客觀嘅態度去到看待。咁啊，當然咧，撇除一啲情緒化嘅口號咧，佢最重要係去到思考，到底邊一個政黨嘅政綱同埋方針咧，同埋佢哋嘅往績咧，係最適合去到帶領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省份咧。甚至一個城市咧，去到繼續前進，咁啊都需要去到以一個嘅，例如去到探啊探去探究唔同嘅數字又好，咁啊唔同嘅報道都好，咁啊最緊要咧就係要有一個嘅審慎同埋冷靜嘅態度咧，去到看待呢一個嘅政治議題。咁啊，讲紧嘅就系咧，喺第一节我哋都提到咧，我哋会今日都会讨论一下咧呢个所谓购买加拿大货嘅问题。咁啊，总理卡尼咧就喺感恩节嘅时候发声明咧，重提加拿大人要购买加拿大制造嘅产品。咁啊，佢就话咧，今年嘅感恩节系意义非凡。咁啊，世界已经改变，加拿大喺经济安全同主权方面都面临威胁。咁啊，而要应对呢啲挑战，就需要一个强大嘅国家。咁啊，团结嘅加拿大先至系最强大。咁啊，所以咧就提到咧，加拿大人支持本地企业制造购买加拿大制嘅产品咧，同埋关怀邻里咧，先至系呢种强大力量嘅最佳展现之旅啦。咁啊，但系另一边厢咧，多伦多星报就分析政府嘅数据，就发现咧，自卡尼旧年三月上任去到今年七月底咧，受美国控制嘅企业系获得咗大约78亿元嘅联邦合约，系占同期合约总额接近30%。咁啊，政府就话咧，正系持续强化本地供应链同埋支持加拿大企业。咁啊，反对党就质疑呢个采购政策嘅成效。咁啊，對於呢一項嘅消息咧，就有傳媒咧，就甚至乎形容呢個係政府要背刺緊國民。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咁我哋加拿大人係咪俾政府背刺咧？
1: 係有人覺得係啊，因為你叫我哋用國貨，咁你自己就都係幫美國買嘢咁，咁啊，即係好難話唔俾人哋咁樣救病嘅。但係咁，我哋睇下即係嗰啲數據啦嚇。而家多倫多星報咧，佢計嘅。計法咧就咧嚟自美國嘅供應商，佢接咗幾多訂單，同埋咧喺加拿大嘅美國子公司接咗幾多聯邦合約，咁樣嚟到加埋一齊嚟講咧，所以咧就話咧係78億咁多咁。聯邦政府自己咧淨係計咧話咧，究竟而家我同簽合約呢個公司佢係身在美國啊，定係身在加拿大境內？所以佢咧就覺得身在美國嗰啲就係我就係美國同美國購買，身在加拿大嘅就唔係。咁或者佢嘅睇法就係話，身在加拿大嘅美國子公司都係請加拿大人做工啦。佢好似鋼廠咧請加拿大嘅工人做製造呢個鋼嘅製品啦咁。所以大家個定義唔同，咁變咗而家有一個咁嘅情況，就好似而家多倫多星報爆咗，你話你實在咧78億咁多俾咗咁，但係根據政府講咧，我哋只不過係俾咗15至15億啫，即係咁講。咁我哋作為即係納税人咁點睇呢咁樣，我覺得首先就睇下我哋政黨點講啦。咁新民主黨呢就催促敦促卡尼呢就要交代承包商嘅背景。咁呢就呢其實啦，如果我哋喺加拿大攞唔到承包商嘅話，冇供應商嘅話呢，加拿大政府應該同美國以外嘅供應商嚟到買，咁樣講都唔同美國買，呢個新民主黨嘅睇法。咁呢個我自己亦都有少少意見咧，就話咁即係話我哋總之唔同美國買得啦，成本幾多唔使理，係咪咁解咧？咁呢啲係新聞之中，佢哋自己或者會出嚟解釋下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咧喺呢個保守黨方面咧，就話咧政府一定要交代承包商個背景，等公眾咧知道咧究竟我哋啲税款咧係支持咗美國嘅企業啦，點還是支持咗加拿大嘅工人啦？咁啊，加尼咧佢喺任內咧。聯邦政府合約咧，嘅嗰四間最高嘅美國公司佔到合約咧，係乜嘢咧？係邊幾間咧？咁原來咧就係 IBM、Microsoft 呢兩間咧，每一間咧有差唔多10億咁多嘅合約。而佢涉及嘅係咩服務咧？係咩嘢嘅貨品咧？咁就係涉及咗軟件嘅授權，同埋咧資訊科技服務。嗱，咁呢啲嘢我哋可以睇下啦，究竟。在加拿大我哋有冇即係可以相對嘅供應商呢咁樣 照計唔係單加拿大，可能喺全世界西方國家其他地方可能都冇。

0: 啲咁嘅供应商，除咗 IBM 同埋 Microsoft 可以有之外，咁至于话你话咁美国有冇其他供应商，咁有，但系而家我哋针对话，因为我哋将啲合约俾咗美国公司啊嘛，所以嗰样嘢唔需要考虑啦。咁所以咧，我睇法咧就话咧，佢呢差唔多十亿咁多咧，俾咗 IBM 十亿咁多俾咗 Microsoft 咧，政府其实系冇第二选择嘅。另外咧就系咧。嗱，有三個，頭先講兩個，咁第唔係即係有四個，頭先講兩個，咁而家第三個就咩啊？就係啲軍工企業嗰間嘢叫做 L3Harris 呢間咁嘅軍工企業咧，就有12億咁多嘅合約同我哋聯邦政府簽咗。咁啊，用嚟做咩咧？咁原來係購買飛機零件啊，同埋嗰啲工程服務啊。嗱，咁呢嘢係咪係呢一間？軍火供應商喺美國嘅先可以供應得到呢啲咁嘅飛機零件咧，同埋工程服務咧。咁我諗飛機嗰啲嘢，因為我哋軍事用嗰啲飛機好多都係美國供應嘅，咁供應商係佢嗰邊先有嘅。而且呢啲亦都關乎呢個國防工業嗰啲嘢，咁照計喺除咗美國之外冇乜地方可以買得到噶啦。咁第四個呢個供應商咧，主要供應商咧就係咩啊？就係叫做 General Dynamics。佢咧就8.46亿咁多嘅合约攞咗，佢系负责咩啊？供应我哋加拿大军队弹药啊，同埋嗰啲工程顾问啊，嗰啲咁啊等等嘅服务，即系军工企业嗰边啲。咁呢间公司又系啦，你喺加拿大亦都冇啲相对口咁样嘅公司可以提供同类嘅服务，或者同类嘅弹药。咁变咗系咪联邦政府佢系有选择咁样选择俾最高金额嘅合约俾呢四间美国企业咧？咁我就觉得未必。另外咧，就系讲到即系我自己睇法咧，就系咧联邦嘅钱咧，你买乜嘢都好啦，总之用嘅钱咧都系我哋纳税人出嘅。咁样购买国产咧，我觉得即系喺联邦政府方面睇咧，就是、一个宏观嘅经济政策嚟嘅。咁但系咧，你喺务实嚟讲，我就唔能够话即系死板板咁样话，净系购买国产啊咁样。咁你务实嘅政策推行咧，要考虑好多样嘢嘅。其中之一咧就系商品或者服务嗰个功能嘅差异啊。美国供应商、加拿大供应商，咁或者系其他美国之外嘅供应商，咁我对嗰个商品、对嗰个服务嘅功能系咪有差异喺入边咧？咁，比如就头先讲话 IBM 啊、微软啊嗰啲，佢哋提供嘅嗰啲版权啊、啲剩啊嗰啲咁嘅嘢，咁你系咪第二啲公司可以提供咧？咁你首先你要考虑呢啲，咁样务实嘅你话冇第二公司提供到咯，我哋而家向用紧系佢哋嗰啲嘢，咁我哋一样要俾呢、這个使用权嘅，要俾个费用嘅，咁系咪你话我因为唔想帮衬美国公司，我就唔同佢攞，咁唔同佢攞会唔会影响我哋即系呢个政府嘅服务咧，对国民嘅服务咧咁，所以你务实嘅政策推行嗰阵时咧，你要考虑呢啲啊，就嗰个功能差异。另外要考慮嘅當然係呢個交貨日期啦，咁譬如話我哋啲潛艇咁已經即係一定要換啦，咁樣我啲軍艦啊，咁樣啲飛機啊，咁樣，咁如果你話交貨日期早定遲都要考慮噶嘛，因為你冇神，譬如好似我哋好似潛艇咁得一架行得咁，而家可能嗰架都賣得啦，咁你仲話要多五年多十年啦，咁樣先至交貨嘅，咁你有冇咁嘅選擇咧？所以你都要考慮嗰個交貨日期。咁當然啦，即係喺要認真考慮咧，就係考慮。因为我哋联邦政府合约系好大噶嘛，咁所以对我哋嘅经济嚟讲咧，系可以发挥到有影响力嘅。咁变咗咧，你个合约咧，对我哋加拿大经济个全面嘅效益咧嘅比较系点样样咧？咁美国供应商嘅系咁样样，美国以外嘅供应商系咁样，我加拿大供应商系咁样样。咁变咗咧，要比较呢个效益嚟讲嘅话咧，咁边一方会俾我哋最好效益咧？咁嗱，咁我哋当然系讲效益咧，系睇个差距啦。个效益比较嚟讲系差距好大嘅咁你可能唔可以買國貨喎，咁或者一定要幫襯美國或者幫襯海外嘅公司喎，咁因為始終你用嘅錢係納税人嘅錢嚟噶嘛，咁你應該要審慎去攞到最高嘅性價比噶嘛。咁喺呢方面嚟講咧，作為務實嘅政策推行咧，亦都要考慮呢個對加拿大全面嘅經濟效益。
1: 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Canada Post Insights 对 Rogers 同 Army 电视台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72%选民认为市长及市会脱离他们的实际需求。受访者需要在19个议题中选择他们认为温哥华面临的最重要议题。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的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屋可负担性及房屋所有权，占33%；然后是罪案、警务及公众安全，占29%；医疗保健及就医途径，占25%；24%就关注滥药、鸦片类药物危机以及受监管注射屋。Canada Post Insights 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不过可以缓解部分，例如可以专注可负担房屋、冻结税收，以及确保所有投资都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的回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今日会出席大威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进行竞选宣传。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以及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会分别在活动上发言，他们不会进行辩论，他们会各自发言以及回答贸易局主席 Brigitte Anderson 的提问。党领电视辩论会在明日举行。安省杜林区出现一个针对儿童的网上群组，蔡慧娴报道。
3: 杜林区警方再次警告家长和监护人要提防一个以儿童为目标的网上群组，受害人之中最年轻的只是8岁。警方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个简称 .com 的群组 The Community 透过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用诱骗、操纵、胁迫和恐吓等手段去剥削年轻人，而且可能会导致有暴力或者是犯罪的行为。
2: 韩联社报道，南韩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增至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涉嫌行凶男子被捕。报道话，事件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前发生。消防部门接报，仁川市南洞区一间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当局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的经过。美国联储局理事话，有迹象显示经济增长加快。香港电台张思文报道。
4: 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近期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反映经济增长加快，而非通胀预期升高，相关的预期仍然是稳定。他引述学术研究指出，在过去2年，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险资产的地位有所削弱，导致需求减少，并可能令到孳息率上升50至70个基点。美国近期10年期债息升至24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有分析认为，受到市场对于战争推升的通胀忧虑、政府债务规模扩大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所带动。沃勒就认为，包括建设数据中心在内的 AI 投资正在支持经济需求，并可能在未来2至3年继续发挥相关的作用。但是 AI 带来显著生产力提升，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实现。
2: 在香港新闻方面，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女长者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案52岁女佣被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件在星期日早上8点几发生，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没有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多次在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头及面部大约20多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

0: 執法打擊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進一步收緊對慣犯保釋的限制，令你在家裡更放心，強化邊境安全，打擊毒品和槍械走私，守護社區安全，加強打擊詐騙和網絡犯罪，保障你的財產。我們正加強打擊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強盛的加拿大。請瀏覽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資訊。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816.81，升152.1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724.83，跌125.72。纳斯达克指数27,145.63，跌100.27。S&P 500指数7,786.67，跌20.57。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345.22，升74.02。纽约期油每桶94.25美元，升0.51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183.3美元，跌7.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1.41，对人民币4.7，对港元5.51，对台币20.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预约留位。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7%。
4: 老豆，你行得未啊？
5: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4: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5: 你咁讲咩意思啊
4: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5: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4: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5: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2026 BC 省市选论证，
7: BC 省市选即将举行，今日同大家分析列治文选区的选情。现任市长马宝定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结束长达25年的市长生涯，令到今届市长职位的争逐更加激烈，而选民普遍关注区内治安和吸毒者等的议题。今届列市有7名市长候选人，包括前市议员卢思颖 Alisa Lu、 何士杰 Cash Hit、 何伟略 Rob Howard。 3名华裔候选人就有张海仁、康梅和 Dennis Lee。 另外有独立候选人 Golden Tiger King。 市议员席位方面就有55人争取8席的席位，学务委员方面就有28人去争取7席的席位。今届参选的政党包括了常理施政联盟、列治文市民协会、列治文前进联盟和全民列治文等等。列治文选民普遍关注区内治安和吸毒者问题，尤其是屋桥下的露宿者帐篷营地，令选民担心影响市内卫生和治安。部分吸毒人士开始出现在架空列车加拿大线列治文 Brayhill 站的出口广场。近年列市有2项支援性房屋项目引起极大争议，首先是 Smith 街2520号的支援性房屋 Esther Place， 在争议声当中续约3年，设施主要收容无家可归、面临精神健康和药物依赖问题的群体。居民指出设施周边频繁出现公然吸毒、乱掉针筒、纵火和偷窃等的治安隐患。今年7月20号，市议会举行了长达4小时的公听会，有多达500人参与，最终市议会仍然以6票赞成、2票反对批准续约至2030年。 而原定计划兴建在 Seth Smith 路3780号

0: 的支援性房屋项目，于2024年传出消息之后引起居民反对，多个团体先后举行集会，令到卑诗省府一度暂缓计划。但省府在去年的2月初又再宣布会继续在原址推进，结果市长马宝定就在市议会宣布终止计划，之后提出原址附近会改为兴建可负担房屋。另外，区域上原住民土地权亦都是列市另一大议题。卑诗最高法院在2025年的8月裁定区域上等原住民族，对列治文老老岛东南部大约300公顷的历史夏季渔村旧址 Tutinus 土地拥有原住民拥有权，法院未下令直接征收或者给予具体赔偿金，而是将裁决暂停18个月，要求省府和原住民部族透过诚信协商解决重叠的权益问题。列治文市政府曾经向区内大约150户私人业主发信提醒，引发当地业主对于物业价值、银行贷款和土地制度稳定性的恐慌。至于列治文市中心位置的发展，就有不少的新住宅落成。市府在7月的时候曾经表示，今年初收到卑诗回收局的通知，列治文居民未有将正确垃圾放到正确回收箱的比例超出了规定水平，目前路边回收污染率是 7.3%， 多户住宅是 11.3%，全部都高过 3% 的标准上限。列治文市府今届将列市划分为三大区，分别是列治文市中心、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海岛的列治文中，包括 Stevenson 的列治文南，以及 Queensborough 东片大片农地的列治文东。选民要按照自己的区域去到相应票站投票。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荣。
1: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学务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3: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4: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手，来10月15号至18号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好似 Sarah Bomber 等，向他们请教下，攞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到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先關注一下省選方面相關嘅消息咧。咁啊，距離 BC 省選投票日咧，就唔夠兩個星期。咁啊，喺過去嘅感恩節長週末咧，唔少嘅民眾都乘搭渡輪出行啊。咁啊，如今咧係各個嘅參選政黨嘅領袖咧，都係提出咗唔同嘅方案，去到改善渡輪服務。咁啊 ，BC 保守党方面咧就承诺，如果上台咧，将会推出呢一个 BC 渡轮宪章。咁啊 ，BC 新民主党咧就计划咧喺呢一个 Horseshoe Bay 去到Landau 同埋呢个嘅 Westfield Little River 咧系增加航线。咁啊，至于 BC 绿党方面就话咧，将会争取联邦政府增加拨款，并喺本地建造同埋维修船只等等。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我哋省內嘅渡輪問題？如今省選咧，各個政黨佢哋提出嘅方案有冇用咧？
8: 都係啱啱嘅假期嗰啲，咁啊，啱暑假過暑假咧，咁我哋啲使用航BC 渡輪嗰啲乘客咧，都飽受呢個航班延誤啊、取消啊，或者係機械故障困擾啦。咁變咗咧，呢個變成一個呢個省選嘅議題。咁啊，新民主黨同呢個保守黨大家都推出咗針鋒相對嘅改善政綱啦。咁喺我而家暫時睇嚟咧，就覺得相比之下咧，似乎咧保守黨嗰個政綱咧就較為可取一啲，因為咧佢嘅策略咧，似乎咧係

0: 章，同埋咧要執行呢個問責制。嗱，咁呢兩樣嘢完全唔同嘅。喺呢、這個定位同埋票價系統入面咧，新民主黨咧就推出一個叫本地人優先嘅試點計劃，就喺特定嘅航線嗰度咧，就為當地依賴呢個渡輪嘅居民咧預留12% 嘅提前預訂名額，防止啲名額俾遊客搶光，即係變咗咧本地嘅居民咧唔可以及時搭到渡輪咁。而喺保守黨方面咧就話咧，佢考慮一個月費嘅固定套餐，咁咧就一個價錢。咁嘅計劃咧，同呢、這個搭船嗰啲本地人，同埋咧更加頻繁使用渡輪嘅群體咧，嚟到大家協商，為日常咧出行咧減呢啲嘅負擔咁樣。嗱，咁一個咧就話咧，俾本地人優先；一個咧就話推出月費計劃，你啲人買月票啦，平啲咁樣。嗱，另外一個咧就喺公司嘅管理方面啦，渡輪公司嘅管理同治理咧，新民主黨咧就話承諾咧就話，會同 BC 渡輪公司同埋相關嘅依賴渡輪嘅社區合作，進一步優化現有嘅預約同埋呢個先到先得嘅航線安排咁講。咁而呢個保守黨咧就話咧，佢要建立 BC 渡輪鏈章，為服務嘅可靠性、準時率、運載量、票價同埋客戶服務訂立標準，並且咧精簡呢個董事會重複嘅架構，等更多嘅渡輪資源可以用在渡輪的服務方面，而不是用在行政的開支方面。而呢亦都將會將高管的薪酬和這個服務的標件直接掛鈎。那這些就是實質的改動來的，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樣想其實是好過說、哎、我現在不給遊客優先訂船票，給本地人訂船票是好很多的。再加上呢在船上面的數字化服務咧，佢話咧，喺今次呢、這個新聞專欄入邊咧冇提呢樣嘢。
1: 嗯。
0: 而咧呢、這個保守黨方面咧，佢咧就有講到話會恢復全面升級高速WiFi 服務嘅。咁樣講話咧，仲有一樣咧，就咧佢哋咧承諾咧增加呢個 WiFi 服務咧，唔會增加呢個票價或者納稅人嘅負擔。
1: 嗯。
0: 咁仲有一樣嘢就咧，佢都講話咧喺會向呢、這個增加呢個渡輪嘅建築。同埋嗰啲嘢，所以喺呢方面嚟睇嘅話，似乎咧保守黨嗰個政綱咧就比較可取啲嘅，對我嚟講。
1: 嗯，咁啊，另外咧 ，Centre BC 嘅方面咧，佢哋都有提出渡輪方面嘅政綱，咁啊，包括咧係對多次乘搭嘅人士提供15%折扣等等。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W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alandi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Wright Richmond。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ames Day 604-271-7761。
3: 市民 Open Road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只限四日，专享高达1500元额外优惠，包括 Trade In 奖赏、全年免费入油或指定车款雪胎专享优惠，仲有额外500元延长保修计划优惠，以及500元 Lexus 原厂配件购物金。最正的是，即使你未是 Lexus 车主，你都可以享有今次活动的礼遇，需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M，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5: 本纳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纳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6: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5: 10月17日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6: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纳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7: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除咗刚才提到嘅政党佢哋提出嘅渡轮政纲之外咧，咁啊喺 BC 六党方面咧，佢哋都话咧，就系如果佢哋上台咧，就将会扩大现有嘅渡轮码头基建，咁啊包括系规划未来嘅电动渡轮啊。咁啊，与此同时咧 ，OneBC 嗰方面咧就表示咧，希望可以扩大呢个渡轮。

0: 服務，短期內將會透過支持更多只是給乘客使用的渡輪來到實現這個目標，應該是講緊一個的on foot 的乘客。而這幾個政黨當中呢都表示，當中這個新民主黨六黨 CNBC 和 ONEBC 都表示呢，他們希望看到未來的渡輪是 BC 省建造。而保守党、新民主党六党同 CNBC 都话咧，佢哋将会敦促联邦系增加渡轮拨款。呢个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嘅报道。刚才咧亦都有啲政党提到，包括系票价嗰方面嘅问题。亦都有牵涉到咧，包括呢一个嘅有政党啊提出咧，应该系增加翻咧唔揸车嘅乘客嘅嗰、那个嗰、那个嘅配额。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就你又认为目前嚟讲咧 ，BC 渡轮佢哋最大嘅问题咧系管理嘅方面咧，亦还是系资金嘅方面咧，亦还是系咧喺呢个服务水准嘅方面咧，咁啊应该点样去到着手改善咧？省级层面，
1: 首先就系我哋知道人口增加咧，就嗰个游客嘅增加咧，咁使用渡轮嘅人咧就会增加。咁即系话咧，如果我哋有咁提供到咁样供应，即系咁嘅服务供应俾个市场咧，那个饼咧可以做大啲嘅。咁而保守党咧亦都有提议话去考虑引入一啲适合纯系俾步行即系乘客嘅用嘅中小型嘅电动嘅渡轮。嚟到走一啲路線，咁減輕咗而家燃油渡輪嗰啲負載。嗱，咁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就係、是、你若果去配合你嗰個提供嘅服務，增加你提供嘅服務，你整大個餅佢嘅話咧，咁又無需要話好似新民主黨咁樣話，我而家俾本地乘客有優先權，咁遊客咧啊，對唔住你嚟咗碼頭，你上唔到船，對唔住啦，咁啊你自己搞掂佢啦，咁即係我覺得。呢、这、一個咧就係嗰個差別喺嗰度啦。咁你至於話即係而家話即係要求聯邦政府俾錢啦，或者即係唔係話要求聯邦政府俾錢啦，話要求比較公道啲。佢東岸嘅省份咧，佢嘅補貼咧應該用同樣咁樣用喺我哋西部嘅省份咁樣樣。咁呢啲咧，其實個個政黨都應該係要咁樣要求噶啦。咁呢樣嘢，我覺得理所當然去做噶啦。咁但係而家始終咧。我自己覺得咧，話究竟而家我看待渡輪咧，究竟係屬於我哋嗰個公路網嘅服務嘅新源咧，點還是純粹係一個即係特別嘅服務嚟嘅？所以咧，呢個咧就要收費嘅咁樣樣咧。咁而家你又當係呢、這個想你非牟利機構嚟講啦，嚟提供呢個服務都好啦。咁你始終你都要管到你自己嗰、那個收支平衡噶嘛。咁你收支平衡嘅話，譬如好似而家有啲政黨就話：喂，我要管住票價咁，咁你判票價管住我啦，咁我去邊度攞增加我嘅收入咧？咁你票價管住我，我唔增加收入啦，咁你又要我提高服務嘅頻率，或者要我增加多啲航線，或者我延長啲服務嘅時間，咁我去邊度攞錢做呢啲嘢咧？所以政府咧就兩把口嘅，一把口就講話：，我而家要。保護住啲乘客，等佢哋咧等省民咧嗰個生活費咧唔好上升。另一個口講嘢咧就講話咧，你又唔可以做呢樣，你又唔可以講做嗰樣。你作為輪船公司咧，總之你提供到我要俾你服務，但你唔好要問我多啲錢。咁呢啲嘢即係係咪好離地咧？咁我自己覺得好離地。嗱，你話係咪真係冇嘢可以做得到咧？咁其實係有嘢可以做得到嘅喎。咁你而家譬如好似你嗰啲WiFi 服務咁樣，你而家你船上面冇咗 WiFi 服務嘅，咁你而家點樣處理咧？而家新聞主任點樣處理緊咧？咁即係呢啲各方各面咧，其實個渡輪公司咁大咧，其實有好多嘢要做嘅。而家渡輪服務唔係單單我 BC 省先有噶嘛，你全世界各個地方好多國家都依賴渡輪服務噶嘛。咁你可唔可以睇參考人哋嗰啲嘢點樣做咧？嗱，你借鏡啱用嗰啲，我哋可唔可以喺我哋 BC 呢度嘅渡輪服務嗰度嚟用咧？咁有冇政府有冇人去做過呢啲嘢咧？有冇我哋啲納税人做過報告咧？咁其實呢啲嘢真係要做嘅嘢其實好多嘅，但係只不過係話我哋嗰啲即係負責嗰啲政府官員，究竟佢哋有冇落實去要求呢個輪船嘅渡輪嘅董事局嗰啲人去做出呢啲咁樣嘅行動？而家咧，似乎咧就係、是、有咩問題嗰陣時候我哋而家咁嚟解決咯。而家話呢啲居民話：，而家服務唔夠啊，咁我哋成日想坐船坐唔到啊嘛。咁我哋唔俾遊客優先權啦，我俾你。

0: 啦。咁呢啲係乜嘢嘅解決方法呢？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就話，真正要做嘅其實好多，但呢啲政客佢哋有冇真心誠意想去改善呢個渡輪嘅服務呢？有陣時而家只不過講出嚟攞選票呢，咁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喺呢度。
1: 嗯，咁啊，所以我哋刚才都可以见到咧，喺今次嘅省选当中咧，都可以话系有好多嘅党派百家齐放，百花争呢、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咁啊，但系都可以见到咧，唔同嘅政党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嘅共通点喺佢哋政纲入面，例如系敦促渥太华增加拨款。咁啊，如果係講咁嘅話咧，咁啊，民主當中最重要係凝聚共識啦。咁啊，無論選成點，喺下一屆省議會，佢哋可唔可以聯合起嚟向渥太華嗰邊去到爭取，或者去到為我哋省民發聲咧，都值得我哋關注。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加拿大中文電台特別節目《Monique Financial 諾益金融投資新領域》訪問特輯。
3: 今日 Rachel 继续请嚟有内一集团旗下内一投资证券嘅注册遗产规划师 Jacqueline 喺度。好 ，Jacqueline，Hello
4: Rachel， 大家好。
3: Jacqueline， 咁而家系差唔多年尾嘅时候啦，咁好多人都计划佢嘅税务嗰方面啊。咁但系有一个嘅税咧，就系人走咗之后咧，一个嘅 final tax 咧，其实都要拆位一下噶噃。
4: 系啊，我哋咧一路都讲紧咧，譬如我哋今年嘅税务策划就系讲紧今年嘅 income tax 啦，即系每一年要报嗰个税啦，点样可以减低啲啦。但系另外有一笔咧，都系大家唔可以忽视嘅税咧，就系、是、帮你留钱给下一代的时候的最尾走的一刻，当全部东西要卖晒，咁当全部东西卖晒的时候呢，就会有引来很多的增值税啦、收入啦，就是我们叫 final tax bill， 最后那笔的税项要给的，咁就是留给下一代之前要立的税啦。咁所以我们呢怎样可以计下条数，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试想象一下呢，你留给下一代，讲紧你储了二十年的钱啦，咁退休之后，咁到到60岁退休，80岁人唔喺度啦，咁你就储了20年啦。咁呢一筆過呢，咁到時候如果你冇結過數啊，譬如你買啲股票啊，賺咗好多啊，或者翻咗幾倍都好啦啲樓，但係如果係出咗物業啊，或者係其他投資嘅話呢，都係要當你 deem disposition， 意思即係當你賣出嘅。咁就算轉名俾小朋友又好，都係要當你賣出嘅話呢，咁其實都係要打税㗎喎。咁呢個税其實一啲都唔少㗎，咁所以點樣可以 target 到呢個税呢，可以伸延到唔止係打完税就俾下一代啦，但可以去四代都唔使打税喎。咁试想象下，你啲钱由100万滚到去200万啦。咁呢200万如果万一要一次过卖嘅时候呢，可能你一半就冇咗啦，去咗税嗰度，或者係 25% 冇咗啦。咁你諗下啦，如果你每一次20年下一代俾下一代都係要咁样納税，因为一定人走咗嘅时候要打呢筆税㗎嘛。你最多呢係摆落去个 trust 度可以延迟佢21年就要点都要打嘅。咁但係如果有个新嘅方法，又唔係新嘅，呢个係好耐以前㗎啦，但係一个方法呢係可以令到你可以四代80年都唔使打税嘅。咁就一路代一代，每一代都可以用到入面嘅钱嘅。咁我哋就係叫一个叫 trust fund 嘅形式，去令到你嘅税呢係四代都唔使打嘅。咁其实你嘅增长呢同埋你嘅钱呢真係 preserve 返好多㗎。咁我哋呢嚟緊嘅实体讲座呢就会去讲点样去成立呢一个 trust fund 啦。咁有啲咩费用要注意啦，个成本係几多啦，个效益係几多啦，有几多代可以优惠到啦，同埋悭到几多税。咁所以呢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嚟緊嘅遗产规划嘅一个嘅讲座啦。咁会喺我哋列治文办公室举行嘅，系一个现场嘅讲座嚟。咁我哋嘅登记电话咧系604-7626-899，604-7626-899。咁座位非常有限啦吓，咁所以我哋就先到先得嘅。
3: 嗯，冇错啦。咁佢哋嚟紧呢个讲座咧，就会喺10月29号星期四夜晚7点就会举行嘅。咁而佢哋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咁如果听众对于头先 Jacqueline 所介绍嘅呢一个话题有兴趣，想了解更加多嘅时候咧，就记得揾佢哋啦。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4: 拜拜。
5: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6: 早上9: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油，黎少坚报道新闻。亚省历史性公投投以前投票点今日在亚省全省各地开放，公投会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以及在加拿大的地位。亚省选民会在列出10个问题的选票作出选择，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询问选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亦或就脱离联邦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公投。其余9个问题

0: 是围绕加拿大宪法及移民问题。亚省选举委员会说，他们正在为公投创纪录的投票率做好准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治今日会抵达底特律，他说他会在底特律倡导免关税贸易，同时针对汽车产业。他计划在安省温莎举行记者会后前去底特律同当地商界领袖会面，以及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加美贸易战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在密西根州美国汽车工业中心的核心议题。美国目前对加拿大汽车征收 25%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为回应加拿大采取的反制措施，会在1月1日将关税提高至 50%。美国白宫说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他被揭发有不当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说他不高兴。吉尔福伊尔牵涉的丑闻包括乘坐私人飞机出行、接受不正当礼物和服务、威胁东道国官员，以及提出以他在华府的影响力换取对方为他支付$100,000信用卡账单等。早前有报道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对于有关吉尔福伊尔的丑闻感到极度愤怒。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就吉尔福伊尔的不当行为指控进行调查。他曾经是霍士新闻主播，曾经和特朗普的大仔订婚。巴基斯坦军方公布，陆军成功试射法塔克二增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导弹配备先进的导航装备和航空电子设备，凭藉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同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导弹的增程性能会进一步扩展巴基斯坦陆军作战范围，提升对重心目标的打击能力。新闻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2: 苏里华利务员开放日，了解预先计划的好处，限时优惠高达85折和长达4年免息分期。
1: 记得星期日到苏里72 Avenue 14644号华利务员开放日。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1%。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15度。卡加里今晚天清，最低3度。明日天晴，最高18度。温尼匹今晚主要天清，最低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2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6度。满地可今晚有雨势有时颇大，最低7度。明日有雨，最高11度。渥太华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9度。明日主要密云有微雨，最高13度。哈利法斯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最低8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7度。
5: 啊，半夜发生交通意外，是不是要等到听朝先处理到的？
6: 不用， Automine AI 电话助手24小时为你提供支援，无论是 ICBC 杀伤定是维修问题，我们都会一步一步指引你怎做。
5: 如果资料不齐，那怎算啊？
6: 你可以随时留言，我们团队会在下一个工作日第一时间跟进。
7: 关键时刻提供可靠支援， Automine 全天候为你服务24小时。 Automine AI 电话助手604-278-6888 604-278-6888。
8: 时事直击，王良仁。

0: 咁啊，接住落嚟讨论一下市选相关议题啊。咁啊，睇当中咧，温哥华嘅市选咧，亦都会系喺17号举行。咁啊，系 BC 省内嘅地方选举。咁啊，此际咧喺市长选战方面咧，就出现咗值得关注嘅民意差异。咁啊，民调系显示咧，绿党候选人兼市议员费必德系喺全市受访者当中咧，以23%嘅支持率系领先现任市长沈观健嘅19%。咁啊，而呢一个报道指出咧，喺华裔嘅受访者当中咧，系支持率嘅状况咧系刚好调转。咁啊，沈观健有23%，咁啊比费必德嘅19%咧系高出4%。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接住落嚟嘅市选选战方面嘅形势咧？乜嘢嘅议题咧会系市民最为关注嘅？
1: 市民都係關注嗰個生活嘅費用啊，嗰、那個交通啊，各方面嗰啲喺個市入邊，因為始終嘅生活成本咧，市政府咧佢啲政策咧係直接好快有影響嘅對市民。咁啊，根據即係最新民調啦，好似你頭先講咁啦，視乎而家現任嘅市長沈觀健落後於嗰、那個市議員費必德啦。咁啊，睇下整體嚟講咧，其實咧就即係有幾個原因啦，我自己睇法就係咁。第一咧就係即係佢做咗4年市長啦，咁當然會有啲政治包袱啦，咁所以咧喺佢嘅整體嘅施政滿意度嚟講咧，佢就比較偏低，同埋咧市民咧都有一個求變嘅情緒出現咗。而即係喺負面評價方面嚟講咧，就根據民調咧就話62% 嘅温哥華受訪者咧認為咧市府咧淨係朝緊錯誤嘅方向發展。得 28% 話認為嗰個發展方向係正確嘅。喺市長嘅工作方面嚟講咧，就沈觀健個人嘅認可率咧，只不過得32% 啫，不認可率咧就高達55% 咁多。咁市會整體嚟講咧，亦都係得29% 認可嘅啫。咁啊，當然有咁樣嘅數據睇得到出嚟啊，換屆嗰個呼聲喺市民心目中啊，當然係即係比較高啦咁。第二咧就係咧地税上漲咧就觸及到民生嘅痛點，咁即係沈觀健上台之後咧，大力兑現承諾啦嚇，增加咗警察啊，增加咗嗰啲市中心嗰啲警察同埋呢個醫護人員服務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亦都清理咗市中心個帳篷啊咁樣。但係你使咗咁多錢嘅話咧，當然地税上調啦，地税都連續上調，大幅咁樣上調，咁變咗咧。就呢、這個咧就係即係沈觀健佢履行佢嗰個市選承諾嗰陣時要付出嘅財務代價嚟噶嘛，但係納税人咧就有反彈啦。咁對於擁有物業嗰啲人啊，需要繳納地税嗰啲，尤其是中老年嗰啲温哥華市民嚟講，同埋啲主流選民嚟講啊，哇！你咁一路係咁加地税，點得掂咧？我生活負擔已經咁辛苦啦，你用地税不停咁樣上升，咁變咗佢嘅呢個加地税咧，就削弱咗呢一班。物業咧，業主咧就對阿沈觀健佢嗰個睇法啦，變咗對佢嘅管理層嗰個支持咧，亦都降低咗啦。選民咧本身亦都係講話基唔基本盤嘅，咁啊費必德嗰個優勢咧，佢嗰個好處咧就咁咧，佢咧係即係係屬於即係左翼嘅政治睇法啦，咁啊變咗咧，佢左翼嗰啲政黨咧就大家聯手去支持佢去出選市長，咁咧佢亦都咧著重咧係保呢個環境嘅保護啊，政治嗰啲倫理啊，嗰啲政府嘅問責啊，同埋住房同生活費負擔啊嗰啲議題，咁咧就變咗比較得到更加多廣泛嘅其他中間嘅選民嘅支持啦。沈觀健咧就反而有局限啦，佢個基本盤度。第一就咧，佢有3名主要嘅對手咧，喺市長候選人嗰度咧，好似Colin Harvick 啊，容碧麗啊，同埋呢個 Kareem Allman 都係以前嘅 BC ABC 黨嘅人嚟嘅。咁即係佢哋分咗出去，咁分咗出去嘅話咧，就變咗咧。分薄咗嗰個支持度喺阿沈觀健方面嚟講，啲基本盤入面嚟講就分薄咗啦。咁變咗你分薄咗話，當然你嗰、那個而家你落後阿費必德呢個係可以預計得到噶。仲有一樣嘢就係、是、華裔嘅選民咧，唔係完全

定了他們的方向，很好高比例的未決定的選民。雖然沈觀健在華裔那個受訪者之中就取得 23% 支持，比他全市的支持率呢只得 19% 來說是高了，即是華人是多些支持他的。但是華裔的受訪者呢有 41% 人呢還未曾決定究竟投票的意向，投票給誰的，所以華裔呢在內部的選票來說都未曾完全是高度集中在沈觀健那裡，而呢更加不可以說已經可以抵消到全市整體沈觀健那些選票的流失了。那現在其實真的說的未投票的選民就當然是要再考慮一下沈觀健和費必特兩個人的政綱來對比啦。咁沈觀健嗰個政綱，主要政綱呢就講公共安全啦。咁佢喺任內都已經即係增聘咗100名警員啦，超過50名嗰個心理健康嗰個工作人員啦，亦都成立咗呢喺市中心嗰個成立咗嗰、那個市中心東邊罪案嘅警察特別隊伍啦。咁在呢啲嘢呢即係都係履行咗上一次競選落選啦，佢亦都仍然係繼續係主張即係禁止公共場所吸食硬性毒品呀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咧，佢喺財税方面咧，同經濟方面咧，佢而家知道最令多市民反對嘅就係佢嗰個地税加得好緊要，所以佢而家就話咧，2027年咧就零增加啦咁樣。但係選民好醒目噶嘛，佢知你27唔加啫，咁229個呢個30嗰啲係點啊？咁即係呢方面嚟講咧，你話27唔加税咧，咁人哋一定好明顯覺得你喺度想收買選票啦，變咗。咁啊喺推動呢個市府嘅改革方面咧，佢亦都話佢會繼續推動市府嘅改革。佢其實咧已經係將呢個商業牌照嗰類別咧，由近600個唔同嘅商業牌照類別咧，減至到100個留下。咁所以變咗申請各方面咧容易好多啦。咁當然啦，牌照嘅審批時間咧，亦都從本來咧16個禮拜嘅縮短到咧而家咧2日左右咧就已經得啦。咁所以呢啲啊，即係佢嘅政績啦。咁講到呢個綠黨費必特嚟講嘅話呢，佢係點樣呢？咁佢主要嘅政綱呢就話會就話呢而家嗰個預算細節不足，市政府預算細節不足，所以呢佢就承諾呢，若果佢做咗市長嘅話呢，頭嗰90日呢就會重新推出詳細嘅預算。佢如果反對呢零增幅嘅話呢，地税呢唔會零增幅嘅，亦都認為呢可能咧會將呢個4700萬元呢個缺口咧，因為而家市政府嗰度嗰個預算嗰度而家有個缺口喺度嘅4700萬，佢話咧呢4700萬喺邊度補翻啦？咁佢預計咧就會喺轉為咧喺停車收費同埋許可收費嗰度咧加費用嚟到補咗呢4700萬嘅缺口。喺公共安全同埋呢個毒品方面嚟講咧，佢咧就會設立呢個24小時非警察危機支援隊啊！咁呢個詳細情形唔知佢點樣非警察又可以支援危機啦。咁但係呢就佢亦都反對喺公共場所禁止吸食毒品同埋非自愿治療嘅公投，佢話會搞一個公投，而呢亦都主張呢撤銷咗對呢、這個預防注射點嗰個禁令，即係呢佢唔反對增加呢啲預防注射過量嗰、那個地點嘅。在住房和經濟方面來說，他亦都提出了會發行政府市政府的房屋債券，而設立一個企業導航員的制度，來協助商戶看看怎樣可以將生意將企業做得更加好。我自己認為呢，現在即市民當然是要看看那些政黨的政綱啦，參選人的政綱啦，但我認為呢所有市選民呢都應該要出來投票的，因為呢比較起省同埋聯邦政府嘅選舉呢，市政府任何一個政策嘅改動都最能夠立刻同埋直接影響我哋日常生活嘅。反而省政府佢嘅決定同埋聯邦政府嘅決定呢，反而唔會即時影響到市政府呢，其實影響係好緊要。而市政府入面啲人呢，喺新聞報道嚟講呢，即係記者對佢哋監管呢，通常嚟講亦都比較低。譬如好似市政府自己加咗幾多人工，請多咗幾多人，我哋通常嚟講都唔聽到有咩新聞報道嘅。但係咧，過往呢10年20年咧，市政府的確咧增加咗好多人，好似數理事啊嗰啲咁，增加咗好多人。咁而呢啲情況咧，我哋作為市民唔知嘅話，市選嗰陣時過出嚟話啊，我政綱係乜係乜，我哋去投票咁，其實我哋都即係有好多地方咧，我哋睇唔清楚。

0: 所以咧，我哋而家最紧要就系即系睇清楚，然之后我哋一定要出嚟投票，因为呢样嘢影响我哋最直接嘅。
1: 嗯。咁啊，根据最新嘅民调显示咧，咁啊，大湾地区咧有57%嘅居民话咧系时候要更换呢一个嘅市议会。咁啊，而生活成本同负担能力咧，都系市政事务嘅首要问题。咁啊，47%嘅居民咧系将呢啲咧列为三大嘅关注点之一。咁啊，而住房负担能力咧就紧随其后咧，占34%。咁啊，喺目前嚟讲咧，多个市嘅选情咧，仍然可谓咧系扑朔迷离。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呢一个嘅市选，唔同城市市选嘅状况。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Restore Burnaby 本拿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四年，设立市议员办公室处理居民申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estore Burnaby 候选人 Daniel Chung、Janet Poon、Tina Firoda、Neil Chairman、Regina Nadu、Rocky Dong、Jessica Tsai。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3CE for Restore Burnaby Alliance。
4: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沙发同组合式沙发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加拿大的统计，7%的女性会患上乳癌，4/7患者会因为乳癌而死亡。外生建议40到74岁的女性定期做乳房 X 光筛检，每1到2年一次。年纪较轻的女性，因为乳房细胞组织密度较为高 ，X 光造影较为难分析。但年轻女性亦都要经常自我检查乳房，若发现有硬块或者异常嘅变化，要同医生商讨安排适当检查。若近亲一个或者以上患有乳癌，有 BRCA1 或者2嘅遗传基因，都建议提早安排乳房检查。筛查以上唔等于确诊，但需要立即启动诊断性嘅检查。绝大多数被召回检查嘅，最终并未患有乳癌。用90%的异常结果都是由良性病变引发。平均风险的人群，乳腺 X 光筛检是唯一被证实能够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筛查。收到异常结果后不要惊慌， X 光筛检报告通常采用 B-REX 分级，处理方法取决于级别。 B-REX 零类需要召回补充影像，包括诊断性的 X 光筛检、局部加压放大或者乳腺超声波。有10%的乳腺 X 光筛检会被召回，但最终只有0.5%确诊是癌症。 B-REX 1-2类是阴性或者良性，按常规1-2年间隔继续筛查。 B-REX 3类可能是良性，恶性比率低过2%，通常建议6个月之后复查患者，继续观察2至3年确诊稳定。 B-REX 4类是可疑异常，必须做活检，分为低度、中度或者高度可疑，通常采用空心针穿刺活检，在超声或者是 X 光就之后抽取组织做病理化验。 B-REX 5类高度怀疑恶性，恶性概率高过 95%， 应该直接进行活检，确诊和转介给外科和肿瘤科跟进。我是施明医生。
7: 而家啲车死咗过以前好多。
8: Emma， 天气搞到停车场好跣，最好等一阵先去行街。
9: 喂，几时轮到个车话我听几时？哇，刹车！
7: 佢哋知道呢50年嚟，冇一间由加拿大家族拥有并经营嘅公司比得上 Craftsman Collision， 以专业同重视品质嘅态度，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8: 重新规划路线去 Craftsman Collision。
9: 系，仲有冇？
8: 去隔篱商场买嘢可以悭翻53.75元。
9: 早知问你。
7: Craftsman Collision， 一切会更好。
10: 宝嘉国际医美诊所30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宝嘉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嚟。

的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0: 今年诺贝尔奖项陆续揭晓，文学奖由本国女作家安妮卡森夺得，评审委员会赞扬佢以大胆而富创作力嘅作品，同古典传统嘅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新形式。76岁嘅安妮卡森喺多伦多出生，2022年获得冰岛公民身份。安妮卡森除咗本身系著名诗人之外，亦都系翻译家同古典学家，喺北美多间大学任教古典学超过30年，著作包括《厄洛斯与甜蜜的痛苦》、《玻璃讽刺与上帝》同《红的自传》等。写作生涯屡获殊荣，包括喺2000年夺得俗称天才奖嘅麦克亚瑟奖，今年系诺贝尔奖颁发125周年。咁多年嚟，累计表扬超过1000名杰出贡献者。诺贝尔奖嘅诞生源于瑞士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95年立下嘅遗嘱，佢将自己嘅遗产设立基金，透过利息发放俾对人类有重大贡献嘅杰出人士。而经历超过一个世纪，诺贝尔基金依然充裕，原因在于投资有道。诺贝尔基金会成立喺1900年，由董事会管理同发放奖金，每年奖金数额因为投资收益波动而变化。基金会成立初期资金有3100万瑞士克朗，1901年首次颁奖，每位得主只系获得15万瑞士克朗。诺贝尔基金会最初规限只可以投资一啲安全证券，例如系国债，年报酬率只有大约2%至3%。由于低风险策略，所以令到基金喺战争同通胀时仍然守得住。不过随住时间推移，基金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到咗1945年，奖金价值相较1901年缩水超过70%。直到1950年代出现转捩点，瑞典政府放宽基金会嘅投资限制，首次容许投入股票同房地产市场。呢一项政策改变彻底改写咗诺贝尔基金会嘅命运，从保守转为灵活，开始采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随住经济同时代嘅转变，诺贝尔基金会嘅投资收益明显上升。到1987年底，基金会投入美股嘅资产市值已经达到12.87亿瑞士克朗，1999年底更加增加至39.38亿瑞士克朗，唔单止令到基金会资产暴升，更提升诺贝尔奖奖金金额。1981年每位得主奖金去到100万克朗，2001年突破1000万克朗，从2023年起，单项奖金更加增至1100万瑞士克朗嘅新高。
1: 各就各位，预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3.99%厘起，长达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元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元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驾驭理想，随心出发。
2: 本纳比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纳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3: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2: 10月17日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3: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纳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4: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5: 精装快报，
0: 环球有。

0: 报报道，在亚省选民投票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的前一个星期，总理卡尼昨日在感恩节之际呼吁他的家乡省份的居民投票反对将分离进程进一步推进。卡尼在他位于爱文顿的高中教室里面发表讲话的简短影片在网络上发布，发布时间比10月19号公投的提前投票开始时间提前一日。选民被问及亚省是否应该留在加拿大，亦或就脱离加拿大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公投。卡尼虽然出生于西北地区，但是在亚省省府长大，并就读于圣方济各沙密略天主教高中。卡尼说他在亚省长大，最近经常回家，因为亚省正在建造很多大型项目。他特别提到新建的住宅、高速铁路和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但是卡尼说如果加拿大分裂就没办法成就大事，而且加拿大正是面临经济、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威胁，强调团结就是力量，而亚省的民众和这个国家息息相关。一个星期之后，亚省的居民将会有机会对他们的未来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是继续留在加拿大，定是开始一个漫长且不确定的过程，令到亚省脱离加拿大。卡尼说一代又一代的亚省人为建设这个国家贡献了力量，值得继续为之奋斗。尽管卡尼政府在投票前优先考虑了亚省的重大项目，但就因为没有在动员留家派支持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将竞选活动主要留给公民团体和亚省的政党而受到批评。民调显示 70% 以上的亚省省民希望留在加拿大，不过反对亚省分离的组织永远的加拿大负责人就警告不应该根据这些数字过分自信。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英国脱欧，当时大多数英国人都并不希望脱欧，太过自信自己会赢，所以不投票，结果就会输。亚省前省长 Jason Kenney 表示，分离主义者如果取得强势表现，可能会产生长期的负面政治影响。他说他感觉到亚省坚定的分离主义者人数在 10% 以下，认为其他支持分离的人只是想向联邦政府传递一个讯息，除非整体投票率非常低，在 40% 以下，否则他们不可能获胜。他说希望投票率能够达到 70% 甚至更高，但这个并不确定。虽然保持乐观，但是都准备好迎接意外。民调机构 Nanos Research 的首席资料科学家、民调专家表示，随着公投临近，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需要考虑。他说任何公投的最后一个星期都是一个特别容易出现变数的时期，只需要省外有人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就可能影响最终结果。亚省省长戴斯敏五月宣布公投的时候向全省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是时候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了解亚省民众的意愿，然后继续前进。他曾经说他和他所在的联合保守党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今日会出席大湾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进行竞选宣传。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以及绿党党领 Emily Nolan 会分别在活动上发言，他们不会进行辩论，他们会各自发言以及回答贸易局主席的提名。

0: 问，党领电视辩论会在听日举行。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在竞选活动期间批评亚省的医疗保健体系，他指出亚省允许医生同时在公营及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他警告，如果 BC 保守党当选执政， BC 可能会走上类似亚省的道路。BC 保守党话，他们会维持公费托儿服务，他们同时指责尹大伟散布恐慌。亚省政府话，双轨执业制度导致亚省的医疗体系和其他表现优异的省份，包括欧洲多个省份的医疗体系保持一致。亚省历史性公投提前投票点今日在亚省全省各地开放，公投会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以及在加拿大的地位。亚省选民会列出十个问题的选票作出选择，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询问选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抑或就脱离联邦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公投。其余九个问题围绕加拿大的宪法及移民问题。亚省选举委员会说，他们正在为公投创纪录的投票率做好准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丽治今日会抵达底达律，他说他为底达律倡导免关税贸易，同时针对汽车产业。他计划在安省温莎举行记者会后前去底达律，和当地商界领袖会面，以及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加美贸易战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在密西根州美国汽车工业中心的核心议题。美国目前对加拿大汽车征收 25%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为回应加拿大采取的反制措施，会在1月1号将关税提高至 50%。 总理卡尼会同印度总理通话。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总理办公室公布，两人欢迎加拿大同印度在过去一年加强在金融、国防安全、人民交流同人工智能等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并且强调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两国领袖亦都重新致力尽早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支持为到在到2030年的时候达到将双边贸易额增加一倍的工作，亦都欢迎加拿大贸易代表团目前历史性访问印度，推动共同优先的事项。两人亦都讨论了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在能源和农业领域需要有可信的伙伴。卡尼感谢莫迪在寻求为到俄罗斯于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有和平方案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而两国领袖同意在莫迪于12月访问加拿大之前保持密切联系。
0: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同时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和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同时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被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的侵略的责任。在香港，警方捣破一个由东南亚贩运女子前去香港的跨境卖淫集团，警方发言人讲述案情。
2: 在调查当中，我们发现集团有骨干的成员是一些已经移居香港多年的东南亚人士，他们利用自己在两地的人脉网络以及语言的优势，在东南亚招揽一些的女子。集团会提供这些女子就来港的交通费用以及住宿，但是相关的女子就要需要提供30次到45次不等的无偿性服务作为交换条件。

0: 直至完成這個無償的服務期之後，他們才可以透過賣淫活動和賣淫集團以五五分帳的形式賺取收入。而這種手法令到這些女子在抵港的初期完全受制於這個集團，亦都令這個集團得以從中賺取龐大的利潤。我們今次發現這個集團在荃灣以及深水埗一共租用了三個唐樓單位，而這些唐樓單位在被分隔成多間劏房之後就會用作賣淫場所。我們在行動當中不但成功拘捕上述所有提過的集團主腦以及骨幹成員，亦都拘捕了一共16名的性工作者。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一共拘捕了20人。
1: 新聞報道完畢。
2: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3: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1%。
5: 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只限4日，专享高达1500蚊额外优惠，包括 trade in 奖赏、全年免费入油或指定车款雪胎专享优惠，仲有额外500蚊延长保修计划优惠，以及500蚊 Lexus 原厂配件购物金。最正嘅系，即使你未系 Lexus 车主，你都可以享有今次活动嘅礼遇，需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6: 大家好，我系司法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感恩节就过完了，不是只是每一年一日的感恩节才会感恩的，我们要带着这一颗感激的心就继续我们的生活。这里是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你们吃火鸡是不是通常都过完感恩节吃整个星期啊？即是吃到滞啊！嗱，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多谢那只火鸡，你都要多谢你自己买了火鸡，而你今年又买火鸡，上年又有吃火鸡大餐，你有没有即计过今年的火鸡是贵过上年的火鸡啊？我想讲那句急口令，鸡比鸡贵，一蚊一斤鸡，一蚊一斤龟咁样。你知唔知咧？睇翻个数据吓，今年啊，一餐四个人嘅餐，两个大人两个小朋友咁嚟计啦，传统感恩节火鸡餐原来大概系35.72，咁啊按翻我哋加拿大嘅情况，个系加币，上年咧系32.48，你唔好睇，争个少少啫嘛，几蚊鸡啫嘛，毫俾佢，但你睇翻个增幅咧，一年系增加咗大概10%，咁当然又关只火鸡事啦，个最大原因真系火鸡本身，因为咧7磅嘅火鸡由上嗰年大概10.43升到今年嘅12.53，咁啊你琴日有食薯仔啊，咁啊个系火鸡整火鸡嘅配料，10磅薯仔就冇乜加价嘅，仍然系699。这个价钱呢当然就是一个估算啦，不是说每一个人譬如两个大人两个小朋友吃一餐火鸡就是这么多钱啦。但是当你实际你去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譬如你格价或者看看有什么优惠价，当然个价钱可能会便宜一点。但由这个只是火鸡，我们刚刚过完的感恩节吃火鸡大餐这个数字，我们看得出来呢，即使大家觉得食品通胀没有前两

年咁夸张，但系加拿大人咧，我哋对日常生活成本仍然都系敏感嘅。嗱，琴日嘅感恩节，成个感恩节长周末啦，讲到底，重点当然唔系话嗰只火鸡几钱啊，只火鸡系咪一定要计足七磅啊咁，而系我哋一家人一班朋友坐埋一围台。嗱，今个星期咧有一个研究令到我觉得，即一齐啊呢两个字喺我哋嘅想象当中咧系冇咁简单嘅。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回顾，就整理了24项由2022年至2026年进行的对照研究。研究的对象呢主要就是60岁以上的人士，就想知道运动、究竟可不可以减低60岁以上人士的孤独感呢？结果就是现阶段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只是靠运动计划可以稳定而可靠地减低长者的孤独感。那我刚才提到了一齐这两个字，其实在长者做运动的情景当中很多都是跟其他人一起的。我们首先讲运动，大家都知道无论对不同年纪的朋友仔来讲，你适当对那个年纪做的运动对我们的心肺、肌肉、平衡、骨骼、分家、睡眠全部都有好处。问题就是说很多研究以前有一个很自然的假设，就是说、只要将一班人摆在一起来做运动就当他们可以建立到社交连结的了。但是其实现在研究人员发现未必是这样的事实。譬如你上堂有时候10个人一堂、十几个人一堂，甚至一起呢可能你还延续即疫情的时候的方法，就是用 Zoom 上网一起来做运动。但是整个活动本身根本没有特别设计任何互相之间建立关系的内容。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内向，你来上堂啊做运动啊，咁然后就唔同人特别有交流嘅，之后就走㗎啦咁。咁其实呢一个即使我哋讲係一齐出现喺同一个地方，一齐喐，一齐出汗，但就冇个连结啊。所以呢对于一啲朋友嚟讲，即使佢会每个礼拜定期有这些聚会，但他都会有一种孤独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研究最值得我们留意的，不是说运动医不医到孤独，而是另外一件事，人就在我们身边，不等于我们跟他有连结。所以为什么我之前一直都跟大家讲一个话题，不是绝对，但起码歌词都是这样唱的，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所以其实我哋讲孤独呢样嘢咧，唔可以纯粹用话身边有冇人啊，有几多人去计，因为心理学上边咧，佢有一个好重视嘅点啊，唔单止心理学嘅，公共健康都系嘅，越嚟越重视，其实系嗰个 quality relationship quality， 我哋嘅关系质素，即系话你同佢去交流，有冇信任啊，有冇真实交流啊，系咪真系可以敞开心扉啊？咁所以包括之前嘅感恩节长周末，大家一班人坐埋一齐，当然系好事啦。但如果要再行前一步，咁你会唔会觉得，你哋系有起码打开心窗，不需要去到什么深入交流了，好像我昨天跟你讲的那个话题那样，譬如仔女和父母在一起坐在一起吃饭，其实人就在这里了，讲嘢互相都有沟通的，但其实个心会不会有真正的连结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只是家庭问题，当加拿大我们看看亚洲甚至全世界开始面对人口老化，大家其实讲的，譬如我之前有提到的，我现在越来越关注的智慧养老、人工智能、巨身机械人、陪伴型的科技，即是会更加关注这件事。转头回来，我想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话题，更加实际的。如果一个人将来譬如真的独居来计，甚至身边人是越来越少的，科技究竟可以帮到我们去到哪里呢？转头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是专门为长者而设计的机械人，而这个设计这个长者机械人的那个品牌呢，其实是一个电单车公司啊。Kawasaki， 如果有揸开电单车的朋友，又或者你没有揸开电单车，但你有没有看过在路上你见到有一种是以绿色为主的电单车，即是趴在那里揸的电单车跑车，如果中文的直译翻译就是那个牌子，基本上就是 Kawasaki 的。所以我转头回来，这个品牌呢它出了一个机械人是专门给长者用的。

0: 啲头发越嚟越稀疏。
1: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2: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3: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

0: 自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 你好，坚记车房。
2: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2: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4: 刚才我提到一件事，如果你说一班人一起，但是人在身边一起了，不代表一定有真正的连结。还有这个也可以摆到去我们现在现实世界的生活当中，其实一家人齐齐整整住在同一个地方，是不是同一屋檐下，但是有时候为什么心会越来越远呢？包括两性关系都是的，即做了夫妻好多年了，但是为什么会形同陌路人，就现在真完完全全就好像个同居的 roommate 那样，就冇交流嘅，交流唔到嘅咁。呢个就系我一路都想喺节目当中同大家探讨嘅，系咪就系话有个人喺身边，有班人喺身边，就代表我哋有真正嘅连结咧？嗱，如果咁一个人年纪慢慢大嘅时候，如果佢最后选择系长期独居，甚至身边可以帮手嘅人越嚟越少，咁科技究竟又可以帮到我哋几多咧？咁头先我讲到日本呢个牌子吓 Kawasaki， 咁通常我哋见到咧就系一个电单车牌子嚟噶啦，但系而家咧佢就发表咗一个专门为独居长者而设计嘅人形嘅机械人啊，叫做 Home LEO。咁你睇到呢度嘅时候咧，你就会开始谂啦。嗱，首先电单车嘅品牌，咁当然佢哋本身系做工业机械人好多年嘅，但系今次呢部 Home LEO 咧，最明显嘅就会系机械人嘅技术由工厂搬咗入去屋企。目前咧佢哋仲系原型阶段啦，但系咧佢哋嘅计划先同医疗机构同埋政府部门做测试先嘅，进展顺利嘅话咧，好快喺日本啊，2028年财政年度就会推出噶啦。咁你会谂啦，点解偏偏系日本啊？原因好简单嘅啫，因为日本人口老化非常之快。其实睇翻我哋加拿大啊，早喺七月份嘅即系截至七月份啊，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公布嘅数字都系，我哋加拿大已经进入到60%-65歲以上的这个年龄，也就是说大概有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就去到65歲以上。所以这个对于日本的这个情况呢，我绝对觉得在加拿大生活过我们是值得参考的。那么日本人口老化很快，独居长者也都越来越多，同时间照顾人手呢也都越来越紧张。那所以对于日本这个社会来讲，照顾型的机械人已经不是纯粹科技展示啊，什么机械人展览会他在那里摆展览，而真的成为了一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你看回这个品牌，它这一类的机械人呢，理论上譬如可以协助长者留意家的环境啊，帮他们做提醒啊，简单的互动啊，未来发展下去甚至可以配合感测器去观察长者日常的状态。不过呢，当然不是只是这个品牌出了人形机械人，但是我就觉得而家越嚟越多投入生产，投入到我哋嘅现实生活当中，虽然未普及。你諗下，譬如我讲返美国嘅情况先啦，即係美金咁3-4萬起步一个机械人，普通的家庭在冇政府资助或者冇补贴的情况之下，你3-4萬去买架车，咁你觉得 OK， 因为代步用。但系一个都叫做好新的概念，你3-4萬买个机械人翻嚟屋企，首先即使你有咁嘅 budget， 你都未必即刻接受得到。而翻到去中国内地嘅话，你又系佢几万蚊，但系就讲紧人民币啦。咁当然亦都有啲更加贵嘅啦，睇下你用边种啊，想买边种啦。但系又系咁讲，唔系个个家庭都有呢个预算去呢一刻攞呢一嚿钱，又唔知道可唔可以供，即系可唔可以 leasing 噶，好似车咁样样啊，可唔可以分期付款噶咁。咁中间因为涉及到好多个问题，咁所以咧亦都未必 可以在个家庭当中普及。但我就想讲啦，值得留意的不是话机械人可不可以入到家家户户，即使呢一刻未必可以，但佢系咪又是真的可以同到我哋去倾偈呢？而仲有另外一样嘢，佢可不可以帮一个人？

0: 人繼續自己去生活呢，你不要用我們現在這個年紀，你真的要用譬如我們父母的年紀、退了休的啦，甚至70歲、80幾歲的長者，身體未去到需要入住護老院，但開始有些事呢做得慢了，行動慢了，他們思考慢了，如果科技真的可以幫他們，譬如記住食藥，發現異常，處理簡單的家務，如果不幸好跌親的話，即時通知到人，那他可能就已經是可以陪住我們的這些獨居長者是一路住下來的了，因為真的他發揮到作用，這個價值其實很大的。那所以呢，你看回這裡、回來我們加拿大，講完日本，加拿大其實在走同一條路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就在、早幾天上個星期7號的時候，加拿大 HWell 是宣布和北歐大型的護理集團 Ambia 就建立策略合作。在我們加拿大的這個 HWell 本身就是加拿大專門研究科技和老齡化的創新網絡，今次合作範圍和北歐就是包括什麼呢？人工智能、數碼化、機械人、防跌倒科技，而且不是說只是留在實驗室，而是會做真實護理的環境測試。我覺得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概念大家要留意的，就叫做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即是什麼意思呢？即是說 AI 和機械人不是用来取代所有护理人员，而是将一些重复性、程序性、监测性的工作交给科技，比如一些记录、提醒、部分监测、部分的搬运、安全警报这些，这个很值得我们加拿大人去留意、所以这个呢有机会、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多一些分享，特别是在我们加拿大现在对于 age well 即老年化智慧养老怎样样一路发展下去，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怎样样构建一个令到我们加拿大人慢慢老的过程当中活得更加独立更加安全，同时也保留更加多自己决定生活的空间甚至是自主权。我觉得这些就是科技真真正正需要发挥价值的地方。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懂唱歌、跳舞、打鼓，我小个就好像一嚿饭那样。
2: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是要 show 出来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1: 是不是懂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2: 梗是，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还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1: 哇，还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2: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点帮你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啦，详情请上 FM961.com。
3: 时间无多，听日就截止报名啦。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只限四日，专享高达1500蚊额外优惠，包括 Trade-in 奖赏、全年免费入油或指定车款雪胎专享优惠，仲有额外500蚊延长保修计划优惠，以及500蚊 Lexus 原厂配件购物金。最正嘅系，即使你未系 Lexus 车主，你都可以享有今次活动嘅礼遇，需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身体上、我们的面上、甚至我们的头发、是看到岁月留下的痕迹。其实这些痕迹呢很珍贵的，不一定说下下都要掩饰住它、或者遮住它、或者接受不到、其实这个真真正正就是证明着我们是好好地在这一辈子是活着、一路活下去、包括可能你开始发现、有一两条白头发了、又或者、可能 能活到咗某个岁数嘅时候。

就发现点解个电话要攞远啲先睇得清楚噶，老花咯。跟住然后慢慢咧就再大年纪啲，就发现耳仔听力可能又有问题咯。咁啊，讲到听力咧，有好多家庭都可能即系屋企特别有长者嘅时间咧，都会面临住呢个听力嘅讨论啊。最近上海有一个项目，其实是一个随机临床试验嚟嘅。他们就招募了700多位60岁以上的人士，他们有中度至严重听力损失，同时已经出现轻度的认知障碍。研究人员就将参加者分成了两组，追踪了两年，一组就是接受助听器介入，另外一组就接受一般听力健康教育。两年过了，一个结果很值得我们留意，带了助听器那组有 15.34% 的参加者临床认知评分由原本的轻度认知障碍水平是改善了，改善回到正常范围。对照组就只有 2.36%。 简单点来说，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接受助听器介入那组认知评分改善回正常的比例明显高很多。不过我这里要特别讲清楚一点，不是说带了助听器就可以防失智，不是这样的意思。但他们这个数据呢，就是得出来的结果的确是这样。同埋还有另外一个他们观察的指标，就是说参加者会不会由轻度认知障碍进展到失智程度咁样，结果亦都系助听器组大概系3.09%，另外嗰组大概系4.74%。所以咧，现阶段比较准确啲嘅讲法就系话，带咗助听器可能有助部分本身已经听力受损或者有轻度认知障碍嘅长者，系改善咗佢哋认知表现。嗱，我再讲一次啊，唔系直接讲话带助听器可以防失智吓，但系当然佢呢个都仲系研究当中啦，未有话一个非常足够嘅证明系话佢可以预防失智。但系我觉得如果按照佢呢个700多个人参加嘅呢个试验嚟讲咧，带咗助听器之后，本身原本有轻度认知障碍嘅长者又改善到嗰个认知表现，咁我觉得呢个方向亦都系好鼓舞嘅。嗱，你听到呢度，你就会去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啦。点解嗰个听力会咁值得我哋重视咧？因为当一个人听唔清楚，影响嘅咧从来唔止系耳仔收唔收到声啊。如果你成日听唔清楚人哋讲乜嘢嘢，一场对话就会变得好攰啦。你要不停估，不停叫人哋重复，跟住你心里又有压力，慢慢有啲人就会变得少讲嘢，甚至不愿意出席活动，少交流，少打电话。不是他不想见人，是因为他每一次交流，因为耳仔的听力 不好、啊、所以他每一次都需要被人花费更加多的精力、啊、所以久而久之，一个人接收到的语言刺激、啊、社交资讯、啊、和外界的互动就可能会减少。所以听力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个人和外界保持连结的一个入口。我觉得这一点呢，和前面那两部分其实可以完全连得上的。第一部分我们讲到就是说，人在身边不代表就有真正的连结。而第二部分我就讲到科技其实未来是应该去行一条路，是怎样帮助到我们人，无论多岁都好，可以帮助到我们有尊严自主地去生活。那来到这个第三部分，我讲听力了，其实是最基本的一步。如果连外界讲什么东西我们都接收不清楚，一个人就更加容易慢慢退出原本的生活圈子。所以听力下降不应该只话当成系年纪大，所以系正常咁。正常唔代表我哋唔去处理。咁好啦，讲翻我哋加拿大呢边，原来唔同省份咧对助听设备嘅支援系有差距嘅。譬如喺安省，我哋系有一个 program， 符合资格嘅人士去买助听器，可以获得75%嘅资助。每边耳仔咧最高有500元，这个数字咧未必足够支付一对比较即系先进啲嘅高级啲嘅助听器，但至少有一个固定嘅支援制度，系咪？呢个系安省。而 BC 省咧近年就采取另外一条路啦，就系放宽合资格成年人购买部分非处方助听器，就希望降低嗰个门槛啊。所以咧未来
我哋讲呢个嘅听力照护其中一个方向，应该唔净系话有冇助听器，而系有即系有冇更加早发现，更容易负担，更加容易去使用。因为咧，好多长者真正开始佢用助听器之前，原来其实已经拖咗好多年噶啦，可能作为仔女嘅我哋都冇发现到。

此你佢可能个习惯就系话哦，个收音机开大声啲啦，个电视开大声啲，个电话铃声大声啲，之后佢会慢慢可能会变成系成日听错，再之后开始咧，佢就系自己即系因为听得唔清啦嘛，个交流就唔中意去嘈杂嘅地方。当我哋身边，譬如作为仔女，我哋真正察觉嘅时候，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我哋屋企当中嘅长者，佢嘅社交习惯可能就系因为佢嘅听力问题啊，已经改变咗一段时间啦。所以我觉得我哋喺关心父母嘅同时，除咗即系希望能够深入啲，好似我琴日同大家讲嘅内容，唔系净系问佢食咗饭未啊，食咗药未啊，可能就系问佢。呢排你过得开唔开心啊？同埋真系可以倾得深入啲嘅。你年轻嘅时候有啲咩梦想啊？有冇实现到啊？即系呢一啲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啊追求精神方面嘅交流，可以深入啲去交流嘅。咁啊好啦，我哋如果讲到耳仔，譬如接收资讯呢一部分都听唔清嘅话，呢个系我哋嘅感官嘛。我头先都讲到感官，如果系影响嘅话咧，亦都直接影响埋我哋点样样去接收呢个世界嘅。资讯亦都影响我哋点样处理事，点样保持独立。咁讲到接收资讯咧，其实今日仲有一个风险嘅。我上星期五嘅时候，我都讲过一次一个诈骗，就系而家 AI 诈骗啊 ，deepfake 啊，即系非常之犀利，系你好似防不胜防咁样样。最新嘅 FBI 数字都显示，60岁以上人士喺2025年涉及嘅网络诈骗损失已经去到77亿美金啦。所以你睇下，而家呢个世代就系、是。佢點樣可以攞到譬如阿仔啊、阿孫啊嗰啲嘅聲音呢，即係去呢啲詐騙去呃長者呢？因為而家我哋嘅 social media 實在係太普及啦。所以譬如你擺一段片上網啊，咁呢啲係非常之容易。你喺一個呢啲聲音網站，其實你用都即如果係粗製濫造的話，你用7秒、10秒，佢就可以 clone 到你把聲啊。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唔單止淨係話去提醒長者話啊，你哋一定要小心啊，係要真係要俾啲方法佢哋，我哋點樣小心啊？其實好多人已經好小心㗎啦，亦都唔貪心㗎啦。但係就係最後就係會唔好彩就成為咗網絡詐騙嘅對象。所以这个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防诈骗，有机会的话我是会再继续去加深一点跟大家去分享的。那好了，转头回来那部分呢，我就想用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将今天讲的孤独啊、科技啊、听力啊和防诈骗全部收在一起。因为真正值得保留的呢，不是只是健康啊，而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啊。

0: 剧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手，嚟10月15号至18号嘅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好似 Sarah Bomber 等，向佢哋请教下，攞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到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com 啦！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火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零贷款利率长达36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30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6: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苏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

0: 行四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1: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嘅表现同样重要。Alexa Lu 卢先荣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嘅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馆监督工作引发嘅疑问，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嘅答案。涉及纳税人嘅钱，公开透明同问责都系必须。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tc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经验同诚信都好重要。
2: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tch Heat 2026@gmail.com。
3: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4: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1: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1: 各位家长行动要快，即刻到 FM961.com， 时间无多，听日就截止报名了。
6: 好声好听
7: 九六一。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我又提到了一个词的，就是说老得好，即是怎样令到自己在老后，在熟龄退了休之后，是慢慢老得好，即是生活得好，不是只是说将那个指望，就是说啊，得了，有仔照顾，有女照顾，新抱照顾，女婿照顾，我们起码当如果身边他们可以去照顾我们，当然这个是 bonus 来的，即是很开心，我都等你开心，重点都是自己起码将个自主权摆在自己身上，你自己要有信心，我要照顾自己。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那怎么说呢？就是说人无论多少岁都会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我这个呢也都想跟仔女们去详细分享一下，因为这个也都可以令到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父母。三种的基本心理需求无论多少岁都有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自主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是自己决定的，即是我们经常说那句，我就是我自己人生的主人，而不是所有事都由人家来安排的，这个自主感。第二样东西我们的心理需求的就是能力感，即是说我仍然觉得自己有能力去理解身边的环境，处理身边的事，解决问题，这个是能力感。第三样东西就是连结感，即是我和这个社会和其他人之间仍然有真实而有意义的关系，这里没有强调到说一定要有很多朋友，一定要成班朋友一起。其实你简单一点，譬如你说，我走出街，我去见到人，譬如你去买餸的时候啊，跟人聊聊天啊，你收银聊聊天，你主动跟他 say 个 hi 啊，多谢他啊，或者总之你有人的地方你接触他，你迈开那一步，你微笑了先，然后跟他 say hi。 你知道在加拿大这个环境我觉得很温暖的，就是当你主动笑了先跟人 say hi， 起码人家 会有一个 feedback 给你，当然啦，有一些是没有反应的，有的但是占了很少数咯。咁好啦，我头先讲嘅咧，呢、这个就系话，无论我哋到几多岁，都有呢三种嘅基本心理需要嘅：自主感、能力感同埋连结感。呢三样嘢咧，其实比起单纯讲话，父母长者需要更加多嘅陪伴，系更加完整好多。因为我琴日特别强调嘅就系话，点解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相处，明明都一齐噶啦，食饭每个礼拜一次，甚至每个礼拜几次，但系大家个心点解好似冇嗰种连结感嘅咧？因为我哋要互相理解的，不是只是陪伴，不是那个身体在陪伴，你还要令到对方有这个自己都要有的自主感、能力感和连结感。陪伴呢，最多只是处理其中的一部分。一个人可以每一天都有人陪，但是他有机会是没有自主感， 譬如食乜嘢。

人哋决定几点瞓，人哋决定去边，人哋决定钱点样用，人哋决定身边有人唔等于生活有自主权。而心理学上面研究嘅咧，其实亦都一直支持呢个方向嘅。嗱，有一篇系针对老年人自我决定理论嘅系统性回顾，就整理咗好多嘅项目啊，喺佢哋嘅研究啊，整体结果讲嘅咧就系话，当自主感、能力感和连结感，如果老人家都得到满足，长者通常会有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比较高的人生意义、自尊和正面情绪。其实我每次讲到跟父母长者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是一定不断提这个词的，就是他们的自尊心。很多时候我们仔女就即不是做多了，我们是真的锡爱锡自己父母，然后是尽我们的能力出钱啊，出力啊，又担心他们不如我做埋啦，你唔好做啦，我帮你解决埋啦，你唔好解决啦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机会是好心做坏事的。咁所以自尊感，我们有时候去做一个决定啊，帮父母的时候啊，都要想想我们有没有伤害到他的自尊。嗱，调翻转，如果一个人长期觉得自己被控制嘅，冇能力话事，同外界失去连结嘅，他的心理状态通常是会差好多嘅。咁所以咧，嗱，回顾翻我今天前面讲的几样东西，其实全部连在一起的。第一部分我是讲运动的，一班人一起做运动不代表自然有连结感。第二部分我讲的就是机械人和智慧养老，如果科技可以帮一个人继续自己住自己生活，真正保留的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第二样的需要，自主感。第三部分我讲了听力，如果一个人可以听得清楚，那就理解资讯，跟人沟通更加容易，自己处理生活，原来这件事保留的就是能力感。甚至防诈骗都一样，防诈骗保护不单止我们的银行户口，其实还有是保护一个人继续有能力去判断，继续自己做决定的权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说我照顾，我要照顾你，我想你照顾我，即照顾这两个字呢，我们可以理解深一点，重新理解一次。真正好的照顾不是帮一个人做得越多越好，而是帮他保留仍然可以给他自己做的那部分。这一句呢，你可以 mark 低他，就是帮他保留仍然可以自己做的那部分。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呢有时候我们出于好意，于是乎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情况，我不再重复了。总之呢，就是好心做坏事，短期来看是安全的，但长期如果一个人越来越少机会自己决定自己处理自己尝试，他那些能力感自主感就会一路下降啊。所以有时候可能两代人之间为什么谈下会发脾气的呢，可能你想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发我脾气的呢，那你可能就可以由我刚才讲的这一方面呢就去留意一下啦。总之呢，我们无论几岁都好，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的，我们成日讲要拿回个自主权要拿回那种主体感，主体性是很重要。一个人越有主体性呢，他的内心是很稳定的，是会很强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整集所讲的核心呢，回去刚才所讲的三个字，老得好，不是只是说身体没病没痛，也都不是只是说身边有人去陪伴照顾，不是说所有事人家帮我们处理晒。我老得好这三个字，我觉得保留的东西就是说我可以自己选，我仍然做得到一部分的事，我仍然跟这个世界有真正的连结啊。所以呢，我觉得老得好不单止是有人照顾，而是到了需要被照顾的时候仍然保留有自己人生的主导权。我觉得这个呢才是未来科技啦、医疗啦、家庭啦，还有整个我们加拿大的养老系统真正应该努力保留的东西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制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在竞选活动期间批评亚省的医疗保健体系。他指出，亚省允许医生同时在公营及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他警告，如果 BC 保守党当选执政， BC 可能会走上类似亚省的道路。BC 保守党说，他们会维持公费托儿服务。他们同时指责尹大伟散布恐慌。亚省政府说，双轨执业制度导致亚省的医疗体系和其他表现优秀的省份，包括欧洲多个省份的医疗体系保持一致。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今日会出席大温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进行竞选宣传。新民主党党领尹大

0: 位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以及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会分别在活动上发言，他们不会进行辩论，他们会各自发言以及回答贸易局主席的提问。党领电视辩论在明日举行。 BC 保守党说，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屋企人竟然能够获得每日10蚊托儿名额，情况令人感到震惊。尹大伟昨日在三角洲的活动中证实，他屋企人确实受惠于上述计划。保守党候选人 Margarita Duffer 说，尹大伟年收入超过227,000元，妻子是医生，而很多需要帮助的散民就无法获得上述托儿名额。尹大伟发出声明说，他孩子的托儿中心被指定为每日收费10蚊的托儿点，他屋企人向中心捐款，他们不需要这项折扣。Canada Post Insights 为 Rogers 和 Omni 电视台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72%选民认为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他们的实际需求。受访者需要在19个议题中选择他们认为温哥华面临的最重要议题。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的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为住屋可负担性以及房屋所有权，占33%，然后是罪案、警务及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及就医途径，占25%，24%就关注滥药、鸦片类药物危机以及受监管的注射屋。Canada Post Insights 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是可以舒缓其中一部分，例如可以专注可负担房屋、冻结税收以及确保所有投资都能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两位市长候选人费必得及沈观健的支持者都将负担能力及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在其他问题方面，他们的立场就显著不同。费必得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变迁、极端天气、市议会问责制、道德规范和透明度、公园娱乐与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的可及性及品质等问题。沈观健的支持者就将罪案、警务与公共安全、市政税收、支出与预算、交通挤塞及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注的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亚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说，和平之路从来不是坦途，促和止战需要凝聚合力，中方相信只要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和平定力，就一定能够迎来中东地区光明前景，会为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停火、推进政治解决、尽早重启谈判、促成持久和平继续作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顿介绍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以及亚方所做的工作，表示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方和平稳定。又话中方始终是亚方值得信赖和依赖的伙伴，希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新闻报道完毕。
1: 我要变靓，
2: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视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1: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2: 艺视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蚊，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1: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90%。 明日落雨机。

0: 回 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1%。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3: 系啊，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啊，就带粒嘅青提子、黑提子、荔枝味提子，带个甜柑、红玉蜜柚、基拿苹果、富士苹果、黄金奇异果。升高啤梨、香梨、水晶梨、鸭子梨，有凉瓜，台湾中的日菜花，都是日菜，南瓜，日本种番薯、南米芋仔、莲藕、芋头、煎白及竹叶茅根、马蹄、白菜苗、上海苗、鸡毛菜苗、茼蒿、番薯苗、通菜、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噶。
3: 系啊，今日啲咩特别嘅靓嘅，同大家介绍下咧。
4: 翻到本地嘅菜头好新鲜，好靓，用完咁啊，今日买翻啲。菜头食都好噶噃，
3: 好啊，系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啊？
4: 好，贝壳嘅白虾7.99元一包，老虎虾16.99元一包，鳗鱼12.99元两包，豆肉4.49元一磅，鸡翼4.49元一磅，猪扒4.2元一磅，基拿苹果1.99元，安排市苹果1.99元一磅，富士1.99元一磅，宇宙苹果1.99元一磅，武佛甜橙1.49元一磅，白菜苗1.99元一磅，上海苗1.99元一磅，越南嘅唔系呢个鸡蛋黄番薯2.49元一磅，南美虎仔2.99元一磅。咁我哋嘅除咗呢啲，仲有其他特价货品。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4: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5: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作打算的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1: 好声好听961。
7: 这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几。

Hello, hello, 嚟到星期二嘅 Brenda 随意机，大家估下今日系边个代班呢？我就清一清啲痰先吓。诶，冇错，今日就系有海 B B 喺度代班噶啦。咁如果大家有听琴日嘅节目啦，知道有海伦代班啦，咁所以今个星期咧应该都会系代班主持人噶啦。咁但系我先埋个关子先，今日系我啦。咁究竟嚟紧嗰几日会系边个咧？咁啊，当然你要密切去收听啦。咁当然咧，今日讲到随意机得嚟，我都会点唱嘅。咁所以咧，我而家已经全线开放。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 ,604-295-9616, 又或者你想 WhatsApp 过嚟都可以嘅 ,604-961-2323, 咁啊，琴日呢

唔知大家过咗一个点样嘅感恩节呢，我觉得感恩节呢好似有人离唔开呢，就话一定要食火鸡㗎啦。讲个秘密俾你听啦，我已经有几年啦争取到呢唔使次次都食火鸡。其实呢火鸡我觉得呢耐唔使食系 ok 嘅，但呢、這个嗱纯粹我个人啫，我个人嘅口味啫。因为呢我食完火鸡之后呢好眼瞓㗎，真系成日都。同埋嗰隻火鸡呢就唔系成一日㗎，你知道啦。因为个 size 就算点样细佢都系有一个 size 喺度㗎嘛。跟住就会开始呢演变嗰个星期出嚟咧，就会有一啲火鸡嘅粥啊，火鸡肉嘅三文治啊，跟住又火鸡嘅汤啊，火鸡汤唔错嘅，其实即系我觉得几嗰啲高汤咧几野味。但系咧嗰只火鸡，如果你唔系话好多人一齐开 party 食咧，剩翻落嚟嗰阵时嗰个星期咧，哇！你真系会之后会有一年啊，你都真系唔系几想食火鸡嘅。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呢个讲法咧。咁同埋咧嗱，如果呢个 weekend 大家食多咗嘢咧，都系时候喐下做下运动嘅。咁虽然今日少少阴阴天啦，但我觉得都赚咗噶啦，因为十月份咧，我记得下以往咧，好似多好多雨水啊，好冻啊，成啊咁。咁但系咧，我觉得譬如好似啱啱过去呢三日啦，个天气都唔错，咁所以咧，我都有出去咧做咗个 city walk。咁今次我个行程系点样咧？唔好讲咁多住先，而家听翻首歌翻嚟先同大家讲啦。我哋就有呢首《潇洒走一回》。

究竟我应该播漫步人生路啊，定系潇洒走一回呢？啊，咁我觉得咧，我呢个 City Walk 咧就同潇洒走一回比较贴切啲嘅。咁我都可以同大家即系点样分享一下啦。同埋，如果你话，哎呀，其实我唔知喎，行咁远得唔得啊？其实我觉得可以逐少逐少嚟嘅，因为我而家自己有一个习惯咧，就系 weekend 嘅时候咧，如果时间多啲咧，我其实系会出去可能行或者行快少少啦，即系唔系话好轻松嗰种嘅，你有少少喘气。咁但不至于咧去到跑步咁啦，你知吓，我个身形都有啲斤两噶嘛，跑下跑下咁，啲人又话，哎呀，对膝头哥唔好啊，呢样嗰样。咁我觉得其实行路真系 OK 嘅，跟翻自己个步伐啊。节奏啊咁啦，咁所以可能好多时我 weekend 咧都会逼自己啦，都唔系逼嘅，我都几 enjoy 嘅，即系可能起码行个五 K 咁样。咁其实咧一路咁样有训练开之后咧，我先至会嚟一个大嘅，即系讲紧可能系十几 K 啊，最犀利嗰次咧真系围绕住 Stanley Park 行完一圈，再过埋 Canby 桥咁样，再翻过嚟咁样，哇，成个差唔多成二十 K， 我都唔知嗰次点做到嘅。不过当然身边有好多朋友鼓励啦，佢话喂你 no pain no gain， 但我唔想。好 painful 噶嘛，都系嘛，但系其实少少，讲紧你真系好 pain 就唔得噶啦吓，咁同埋一定系有少少嘅训练啦，咁所以啱啱过去呢个感恩节咧，我今次行个路线又唔系话好新嘅，但系一样嘅，我就直情咧就由 Richmond 呢度出发啦 ，Aberdeen 呢个站呢度出发，咁啊扮自己系好似一架天车咁样，咁啊沿住天车嗰条线咁样去行啦，跟住就一路行到去温哥华咯，咁你好有满足感嘅，但系咧好老实讲咧，由呢个 Rich文咁行过去温哥华，你睇到个牌咧，嗰段路咧唔系好长嘅啫，其实即系可能你谂下嗰个天车咁样过去咯，差唔多。其实我觉得系咪一个钟之内都会完成噶啦，已经咁。但系你会觉得哇，好有成功感、啊，我由列治文行到去。即系温哥华，即系好似以前啲人讲话，哎呀，我好多人啊，想即系通常都系我阿爸嗰啲讲咧，哎呀，好多女仔追我噶，由唔知咩湾仔追到尖沙咀嗰啲咁啊，好远啊，觉得系咪过咗个海咁样，系啦，咁所以呢个可以去试下啦，不过最好揾多几个朋友嘅，因为始终咧，我又觉得行嗰啲路咧，有啲位系静啲，咁如果咧你多几个朋友仔一齐行咧都唔错，咁啊，琴日咧个路线咧就系咁样啦，行咗过去，落到去 Quebec 又去咗一间都我好喜欢嘅雪糕。店啦，好多人都知咁啊，食埋个雪糕咁样，调翻转头行翻翻嚟，哇！今次犀利啦，去到 King Edward 嗰个站咧，先至坐翻天车翻过嚟，咁所以加加埋埋，琴日都十几 K 嘅，咁啊，初来谂紧话，只脚承唔承受得住咧？同埋其实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好 nice 嘅，佢就话，哇！你真系小心啲个膝头哥啊，咁样，因为大家都知啊，我咩斤两啦，系嘛？咁跟住我就话系啊系啊，不过咧真系发觉咧，你有锻炼开之后咧，可能个肌肉可能比较强力啲。咁所以咧，譬如我瞓一个觉咁样，同埋系咯，瞓醒觉之后，我已经觉得，咦，又好似又差咗电咯，又可以继续咯。咁所以都可以同大家讲啦，有时健康啲或者开心啲，你就出去行下街啊，即系讲紧好似运动咁，唔系 shopping 嗰啲吓，其实真系唔错噶噃。咁啊，所以可以考虑一下啦，趁住而家仲有少少，即系比较天气都 OK 嘅时候咧，有一啲微凉嘅感觉。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嘅。好啦，当然喺呢一首歌咧，通常都系咁噶，趁阿 Brenda 唔喺度咧。就混乱一下，咁啊播下佢首歌嘅，咁啊所以跟住呢个点唱咧，就系希望可以听到 Brenda 嘅一首歌曲，咁为你拣出嘅咧就系有全心全意。

系啦，头先有啲听众咧同我讲话，喂，我哋作反啊，要一定要播 Brenda 啲歌，叫我随便拣咁样，话哇，我突然间觉得好开心啊，好似有人同我一齐起哄咁样。咁咧，我就拣咗呢一首咧，全心全意啊，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同埋咧，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咧，会听到阿 Brenda 咧，卢叶薇小姐好柔情嘅声音啊，所以我咧就特别中意呢一首歌，咁啊，希望咧都带俾所有听众佢嘅 fans 朋友都好开心啦吓。好啦，跟住嚟呢个点唱咧，就系嚟自阿 Lydia 嘅，咁佢咧就话啊，我想咧听林忆莲嘅呢一首《微凉》，咁我觉得真系几衬而家呢个天气，有啲秋意嘅感觉。我唔知大家有冇去咧影下啲即系好似秋季嘅相咧，即系我觉得其实四季啦，我都会去影下唔同嘅相嘅，即系譬如好似春天嘅时候去影下啲樱花，咁啊秋天嘅时候咧就影下啲枫叶啦。因为其实我有好多朋友羡慕到不得了啊，佢哋可能要特登，即系譬如我香港啲 friend， 佢特登要飞去一个地方，佢先可以睇到枫叶啊嘛。哇，我系就咁出街咁我就见到啦。咁当然而家都有好多个落叶咧，已经即系跌咗落地啦。但系个颜色系相当之靓咯。咁所以咧，哇！我一路经过嘅时候，譬如 City Walk 嘅时候，我都会睇下，咦，有冇见到啲靓嘅枫叶咧？咁样咁啊，都欣赏一下佢。咁大家都可以把握呢一个时间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即系听一听呢一首咧，就系阿 Lydia 点唱嘅林忆莲呢一首《微凉》。

好啦，跟住落嚟咧，又嚟到下一首嘅点唱歌曲啦。咁啊，嚟自阿 Kevin 嘅，咁佢透过咧就 WhatsApp 咧就话啊，我希望咧可以听到咧齐秦嗰只版本嘅《城里的月光》。咁因为呢只版本其实大家知道咧都有许美静嘅版本噶嘛，咁所以咧好多谢你都讲得清楚啲，咁变咗咧我就起码唔会点错咗个 version 啦。咁但系咧我都记得咧。对上都好多好多年前啊，可能之前咧代班嘅时候咧，咁啊试过接一个听众嘅电话咧，佢打嚟俾我嗰阵时咧，佢同我讲话：啊海 B B 啊，我想听咧《城里的月光》哦。跟住我就心谂，唔系啩？有作啲咁嘅歌咩？即系《城里》已经唔系非常好听噶啦嘛，仲作首《城里的月光》咁样。跟住咧。擾攘咗一輪之後咧，就知道啊，原來佢係講緊《城裏的月光》咁樣。咁我唔知係咪你咧 ，Kevin， 因為今次用咗 WhatsApp 啦，冇得同你直接對話咁樣。咁啊，所以唔緊要，聽眾朋友嗱，熱線繼續嗱，即刻響啦，好驚啊！熱線開放60429596 16，而家真係聽咗呢一首齊秦嘅《城裏的月光》先。

今日做呢个节目做得好开心，点解呢？因为头先我先问嘛，啊，唔知道呢一位 Kevin 点唱系咪当年我听到佢话《城里的月光》嗰位咧？佢即刻复翻我，佢同我讲话就系我啦咁样。哇，我觉得好呢、這个世界真系好有缘分啦，系啊。哇，咁好多谢你今次再次点呢首歌，我而家记住噶啦，我知道就系你噶啦吓。即系如果有讲呢、這个《城里的月光》，系《城里的月光》系。好啦，咁嚟咧头先话，个个都 WhatsApp 比较多，而家收电话系少啲，即刻就打电话上嚟啦。咁啊，呢一位先生就系上官先生，咁啊佢就话：诶，我想点一首歌咧，就系俾我嘅即系契爷同埋契妈。咁佢话契爷契妈咧，成日都为咗呢一首歌咧，有少少拗叫嘅。我话吓，咁又咪几好啊？佢话因为佢哋咧成日都唱唔到嗰首歌出嚟咁样。咁佢就话咧，咁佢就想同我分享，但系佢就话：你记住，我唔系唱俾你听咁。我话可以，跟住佢就嗱，我示范一下，头先佢就系咁啦。佢话。请问我冲哪里来？请问我冲哪里来？咁样，咁佢就话你知唔知这系咩歌嚟噶？咁我就谂咗一阵啦。请问我冲哪里来？咁样，跟住我就话系咪不要问我冲哪里来啊？跟住佢话哎呀系，系啊系啊。咁而家就终于知道咗啦。但呢首歌咧，其实唔系歌，即系唔系歌名嚟噶。因为好多时啲人唱到啲歌名咧，嗰个歌词同歌名其实未必系一样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呢首歌系叫《橄榄树》，系啊。咁我记住啦，唔系冲哪里来，冲哪里来咁样。OK。咁咧，我哋拣嚟呢一首咧就有齐豫。头先啱啱听完齐秦，而家听佢家姐阿齐豫嘅呢一首《橄榄树》，当然都要送埋咧俾阿上官先生嘅契爷同契妈。唔好嗌，唔好阿乔啦，一定系知道呢只歌叫做《橄榄树》。

0: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同样重要。 Alexa Lu 卢先荣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馆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tc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
1: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3: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4: 你嘅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系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嘅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嘅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嘅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

0: 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1: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2: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1: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2: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4: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4: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4: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听过呢首咧嚟自 Adam 嘅点唱，咁就有张敬轩呢一首《放弃的界限》。嗱，每一次都系咁嘅，嚟到节目尾声嘅时候咧，啲电话啊、WhatsApp 就 bling bling 咁样过嚟噶啦。咁啊，有啲讲唔切吓，今日有好多歌曲需要播出，唔紧要，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听日其实都会系我代班嘅，咁所以咧，好欢迎大家咧听日啦，或者你之后都可以嘅，即系 WhatsApp 定过嚟都可以嘅。好啦，咁所以咧，今个钟头咧最后嘅一首点唱歌曲咧，嚟自阿陈太啊，佢打嚟咧，我记得佢上次都讲噶，我系陈太啊，但我唔系你妈咪啊，咁样，跟住我话我梗系知道啦，我又要讲翻啦，对唔住，因为我妈咪啲广东话系冇咁标准嘅 ，OK， 诶，唔系唔正，系冇咁标准啫 ，OK， 留意住啲字眼系唔同咗啦。咁啊，陈太咧就话，咦咁啱，佢中意听陈奕迅嘅歌喎，咁所以咧即刻今日拣嚟呢一首歌，比较轻松少少啦，做一个结尾嘅。不过大家咧唔好乱咁碌卡，系听首歌先可以噶，即刻送上有呢一首陈奕迅嘅碌卡。

0: 由而家到10月18日，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带你发掘更多台湾地道好滋味。
1: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0: 完整呈现台湾独特嘅饮食文化。
1: 把握机会，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去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
0: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午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ww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华埠广场牙科中心，注重你的牙齿健康专访特辑。
3: 又到咗我哋牙齿健康小知识嘅时间啦，今日继续请到咧系华埠牙科中心嘅 Chloe， 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实用嘅牙齿健康资讯啊。Chloe 你好
4: ，Hello 你好，大家好。
3: 系咁啊，华埠牙科中心咧服务咗社区超过30年啦，一直都系以亲切诚恳嘅态度同大家服务啦。Chlo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啲咩话题
4: 呢？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个 patient 都会问到嘅问题，就系点解有时洗牙洗咗成个钟都未洗晒？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好奇怪，甚至会谂会唔会系诊所洗得太慢？但其实每一个人的牙齿情况都不同，洗牙要的时间自然都会有分别，所以今次就想解答下大家的问题。
3: 哦，即原来洗牙就不一定是一个钟就完成了，那通常是有什么原因呢？
4: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牙齿积了比较多牙石，有很多人平时因为日常上班照顾家人没有时间，忽略了定期洗牙，而牙石就会随着时间和日常的护理习惯就会积了在牙齿表面，甚至乎会去到牙肉的下面，所以清洁那时候就会花多些时间才可以处理得仔细。另外如果牙齿排列比较挤迫重叠，或者有些位置比较难清洁，洗牙的时间也都可能会长一点。
3: 是，如果有牙周病的话会不会都是影响了洗牙所需要的时间呢？
4: 是啊，会有影响的。如果病人有牙周炎或者有牙周病，清洁的时候就需要更加仔细，有些情况可能要分几次处理，或者安排深层牙周清洁，未必一次普通洗牙就可以完成到的。
3: 是，明白啊。咁所以洗牙就唔系话越快越好啦，最紧要咧系按翻每个人嘅牙齿嘅状况吓，做适合嘅清洁同埋护理啊。不过

0: 啦，咁如果譬如话一次洗唔完嘅时候，咁病人会唔会担心自己啲洗牙保障唔够咧？
1: 是啊，这个也是很多 patient 关心的问题。如果有私人牙科保险呢，就会按照每个 plan 包多少的。而如果 patient 是有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呢，而原本洗牙的保障不够呢，我们诊所是可以按照实际的需要去向保险公司申请额外的洗牙保障。不过呢，额外保障呢是需要由保险公司去审批，就不是每一个 patient 都一定会审批的。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洗牙次数包唔包，而拖延治疗，无论自己嘅私人牙科保险定系 CDCP 咧，都可以联络我哋去查询，了解一下自己嘅情况。
0: 系咁啊，当然啦，平时咧最紧要就系话咧，可以点样做减少牙石嘅积聚咧？
1: 最重要咧就系保持良好嘅口腔清洁习惯，同埋注意正确刷牙嘅方法。如果平时养成咗定期检查同埋洗牙嘅习惯，牙齿清洁咧通常都会比较容易啲，处理起嚟咧都冇咁辛苦。另外咧，定期洗牙同检查都非常之重要，唔好等到牙石积咗好多，甚至乎牙肉成日出血先嚟处理噶。
0: 系咁，如果听众朋友咧想预约检查，或者想了解多啲啊 CDCP 嘅洗牙保障话，可以点样联络到你哋咧？
1: 我哋华埠牙科中心系位于华埠广场二楼，而家系欢迎新政，亦都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计划。我哋系唔收 CDCP 同牙科学会之间嘅差价，不过实际保障咧系要视乎每一个 patient 个人情况而定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604-669-9286。
0: 好啊，今日唔该晒。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同样重要。 Alexa Lu 卢先荣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出华馆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tc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
4: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tch Heat 2026@gmail.com。
5: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6: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7: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00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预约留位。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8: 大家好，我是吴建云Michael Wu， 好荣幸成为 Korean Alarm 温哥华自由党团队的市议员候选人。作为曾经的加拿大皇家骑警辅警，公共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在沈冠健同 ABC 执政之下，数据显示唐人街的暴事罪案上升了275%。如果你不希望绿党执政，请在10月17号投给温哥华自由党，令街道更安全。
9: Authorized by Lucien B. Cadian Financial Agent MakeRealLiberals@gmail.com。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1: 中午12:00，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13: 现在由邵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BC 市选今个星期六进行投票，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温哥华选民认为市长及市议会脱离民意。以色列声称击毙策划袭击以色列军民的哈马斯武装人员。香港新闻方面， 恒地及长实都话对香港商业物业市场恢复

0: 有信心。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市选今个星期六进行投票，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七成温哥华选民认为市长及市议会脱离民意，最关注物价及住屋等议题。廖日康报道。
1: 由市场研究公司 Canada Post Insights 为媒体 Rogers Omni TV 进行的最新民调发现，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市长和市议会不了解居民的诉求，当中有34%更加表示强烈同意。选民的关注议题方面，生活负担和物价高企最受关注，占45%，其次是住房的负担能力和置业问题，占33%，治安就占29%，医疗服务占25%，吸毒和安全注射屋就占24%，无家可归者和他的支援房屋就占22%。按市长候选人的支持者分析，费必得的支持者比较关注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市府的问责制度、道德操守和透明度、公园康乐和文化设施，以及是市政服务的便利和质素。而支持沈冠健的选民就比较关注治安、警务和公共安全、市政税项、政府开支和预算，以及是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的议题。Canada Post Insights 的行政总裁 John Wright 指出，地方政府未必有能力解决整体生活负担问题，但仍然可以采取措施减轻居民所承受的压力，例如是增加可负担房屋的供应、冻结税项，以及是确保公共投资可以为纳税人带来相应回报。该民调在9月28号至10月6号期间进行，访问了500名年满18岁的温哥华市居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再次被问及他屋企人使用每日收费10元托儿中心事件，他今日在温哥华首次公布改善女性医疗保健服务的计划，包括如果新民主党在10月24日的省选胜出连任，会开设加拿大首个产前产后心理健康中心。尹大伟被多次问及他屋企人在托儿中心改为每日收费10元后使用托儿中心的问题，他说他和伴侣决定将差价捐赠出去，令其他家庭亦能够受惠。他没有透露捐款的金额，不过他说如果新民主党连任，他会致力同渥太华合作，创造更多价格合理的托儿服务。 BC 公共雇员工会对成员就即将进行的两级选举进行调查，发现超过一半会员将生活成本和房屋负担能力列为首要的议题，比例是任何其他议题的5倍以上。梁俊荣报道。
2: BC 公共雇员工会 BCGEU 在9月25号至30号访问了该会6049名的会员，发现 59.3% 的受访会员将生活成本和房屋负担能力列为首要议题，比例是其他任何议题的5倍以上。医疗保健排名第二，有 9.3%， 其次就是经济与就业，有 4.9%。 工会主席 Paul Finch 直言，提前省选并不会改变劳工会入面临的困境，但各个党派要给选民知道会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生活成本，保障公共医疗保健，以及在 BC 省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工会呼吁所有党派为非市场房屋和合作房屋提供可靠的长期资金，加强对租屋者的保护，并采取措施降低食品和能源成本，扩大公共医疗服务范围，包括将更多长者护理纳入公共系统，并将资源留给前线医护而不是管理层。另外，工会都呼吁保护前线公共部门就业岗位和社区赖以生存的服务，保留社区福利协议，并优先采购本地产品，确保公共投资可以支持优质就业机会，确保高收入者可以公平缴费，并确保BC省民从资源收入当中获得公平的回报，资助他们所需的服务。统计局上个星期都公布，BC省九月份流失了20000份职位，失业人数几乎占九月全国失业总人数68000人的1/3。受影响最严重的产业是建筑业，流失9800份职位。 製造業流失8100份職位，醫療保健和社會援助業流失6800份職位。有分析指更多職位的流失顯示 BC 省目前經濟增長乏力，目前又面臨一些新的貿易風險。

0: 险同埋相当低迷嘅房地产市场、教育服务、住宿和餐饮服务、公共管理、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公营事业同埋运输及物流等行业都出现职位流失。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1: BC 省选竞选活动仲有唔够两个星期嘅时间，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仍然领先。根据 Research Group 上周末嘅民调，杜朗恩领导嘅 BC 保守党喺已决定投票意向嘅选民当中，支持率44%，比八月嘅时候升4%。尹大卫领导嘅新民主党支持率42%。BC 六党的支持率跌至8%， Centre BC 和 One BC 的支持率都是2%。调查公司发言人说，值得注意是如今仍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人数远远高过2024年省选同期。目前有15%选民仲未决定投票意向，两年前的比例是8%。他指出，由于省选提前举行，很多选民不认识 BC 保守党党领，亦可能选民对尹大伟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所以未能作出投票的决定。当中55岁及以上的选民仍然犹豫不决，他们会在党领听日进行电视辩论之后才会作出决定。民意调查同时首次询问省民对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的看法，他的支持率45%，尹大伟支持率维持在49%，和八月时的民意调查结果相同。另一方面，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39%， Centre BC 以及 One BC 党党领的支持率都是26%。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一省民认为经济和就业在选举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其次是住屋、贫困以及无家可归问题，占23%。安省多伦多市选提前投票踊跃，黎伟杰报道。
2: 安省市政选举尚余不足两个星期就是投票日。多伦多市选举当局公布日前预先投票阶段的统计数据，六天的投票期共有22,200多张有效票，创历届市选及市长补选的新高，并且占估计约214万合资格选民大约10.4%。今届选举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名单上共有53个名字，但是有个别参选者早前已宣布放弃竞逐。多市上届有31人选市长，而2023年的补选就有102名候选人。至于市内25个选区，每区一个的市议席，今届有190个人角逐。市政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26日星期一，时间是早上10点至晚上8点。
1: 安省杜林区出现针对儿童的网上群组，蔡慧娴报道。
3: 杜林区警方再次警告家长和监护人要提防一个以儿童为目标的网上群组，受害人之中最年轻的只是8岁。警方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个简称 .com 的群组 The Community 透过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用诱骗、操纵、胁迫和恐吓等手段去剥削年轻人，而且可能会导致有暴力或者是犯罪的行为。
1: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以色列声称击毙策划袭击以军及平民嘅哈马斯武装人员。
4: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沙发同组合式沙发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国际新闻方面，以色列声称击毙策划袭击以军及平民的哈马斯武装人员。郑浩景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3名武装人员，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2名武装人员。 以軍在聲明之中表示

0: 示，有關武裝人員近期策劃針對以軍和平民的襲擊，並且試圖恢復哈馬斯和傑哈德的軍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以軍通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
1: 法國幾百間超市的製冷系統受到大規模網絡攻擊，梁正滔報導。
2: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恒地及长实都话对香港商业物业市场恢复有信心。
3: 各就各位，预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长达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还有高达7250元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的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元的延长保养。请即来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驾驭理想，随心出发。
1: 香港新闻方面，恒地及长实都话对香港商业物业市场恢复有信心。罗伟浩报道。
4: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幕，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5: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邊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4: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恢复。
6: 商业楼宇来讲呢，依然间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随着香港经济的恢复来讲呢，我想商业地产都会慢慢会恢复的。譬如长江中心二期呢，在年初的时候来讲呢，我们的出租率呢都是一半多一点，现在来讲去到差不多租满八成多九成了。
1: 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压短路，消防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以及40宗火警中鸣响的报告。郑浩景报道。
0: 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3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说，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是闪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在跟进。
1: 新闻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

0: 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晚上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9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7%。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2: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城 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Langley Willowbrook Mall、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礼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东方西方盼芳芳。
4: 过完加拿大感恩节回到来星期二10月13号，东方西方潘芳芳。在这个 long weekend， 很多朋友都可能出门，芳芳都去了一个 road trip， 去了加拿大的 Edmonton。 今次揸车去跟之前有少少不同，就是沿路有很多秋天的树和秋天的感觉，令到整个景观周围大自然都是很不同。虽然揸到有些比较高的山，地下就比较因为有冰啦，就会滑啲啦。但是都是 Hinton 的地方见到落了雪，在十月份这个景致都令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要走出去户外，活在当下，好地感受一下季节。因为季节来来去去一年四季都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来的。咁一陣間咧，芳芳都揾咗位朋友啦。咁佢好長時間咧就住喺日本。咁一陣間都會同我哋講下咧日本長野有幾個特別嘅景點咧，大家係可以去睇下嘅。咁一陣間我哋咧活在當下，好好地咧感受一下唔同嘅景觀嘅來來去去。

0: 老豆，你行得未啊？
1: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0: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1: 你咁讲咩意思啊
0: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1: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0: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1: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4: 秋意浓最好就是吃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是$54，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我揾到一位朋友啊，咁呢位朋友咧都系老友记嚟嘅，佢就好中意去影相啦，同埋咧一年咧即系四季咧就周围去咧即系旅行之余咧又影靓相啦，咁今日咧好想佢咧带我哋咧去第啲地方玩，咁佢咧就比较熟悉日本嘅，因为曾经都喺日本住过，系咪啊 ，Dominic 你好啊？
7: 系你好，方方，
6: 你好你好，
7: 当
6: 年嗱，咁而家咧，就系同加拿大温哥华嘅朋友一齐咧，倾下偈啦，就分享一下咧，即系一啲咧你嘅即系旅游啊、游历嘅一啲嘅所见所闻啊咁样。咁今日咧你就可以带我哋去日本系嘛？去日本长野，系，咁长野喺日本边度啊？如果我哋譬如话喺香港去嘅话，咁系飞去边度咁样嘅咧？
7: 首先我哋香港去咧就系飞去东京啦，
6: 系
7: 去东京，然之后咧我哋就会转子弹火车啦，个新干线就直接去到长野市嗰边嘅，就嗰、那个时间啊，大约系需要2个钟头到嘅。
6: 哦，两个钟头到，
7: 系冇错，两个钟头到。
6: 系啦，咁其实即系温哥华去都系一样啦，即、就、系、是、去到东京，然后跟住就再坐子弹火车啦。咁咩季节去或者而家咧，我哋讲紧咧，即系即系呢个秋冬时间咁样样去，方唔方便或者个天气舒唔舒服噶？
7: 其实而

0: 家10月中咧，就長野係最好嘅季節，個天氣就好啦，都係為早晚就會涼啲啦，就大約嗰個日頭嘅温差咧係平均係20度到嘅啫，唔再現在嚟計20度，咁啊夜晚會18度啊，都話所以好舒服嘅啊。其實咧長野咧係一個係四面環山嘅。一个盆地嚟嘅，所以咧你喺边个位置睇咧都会见到山嘅，所以系1989年咧嗰个冬季奥运会咧就喺长野举行嘅，喺长野举行，所以我就接触长野都系喺1989年冬运会嗰时接触去嘅，所以就系啊，同埋
1: 咁如
0: 我
1: 果
0: 喺
1: 咧，
0: 嗰
1: 佢
0: 度
1: 喺度
0: 做
1: 咁多
0: 嘢系。
1: 山啊，咁通常我哋去咧，系咪自驾游揸车啊？定系有啲朋友可能中意踩下单车啊，或者点样样咧，会好玩啲啊？
0: 其实就比较方便，同埋系可以接触到多啲地方咧，就系、是、自驾就系首选，自驾首选啊。同埋你自驾咧，你譬如你个行程规划咗咧，就可以好顺畅咁样每一日跟住你嗰个行程去玩你嗰个景点啦，咁样嘅，所
1: 咁
0: 以
1: 一般嚟，
0: 当系，
1: 咁一般
0: 系啊，
1: 嚟
0: 你
1: 讲，
0: 讲
1: 譬如话咧，如果我哋预时间去到日本去长野，
0: 啊，
1: 咁可以玩几多日咁样样啊？
0: 就通常嘅长野就其实系好大嘅，咁啊，我嘅理想嘅计划咧就5日至7日就 OK 嘅，即系喺。系啊，就可以啊，行匀呢个长野市嘅，系啊，因为我哋自驾咧就会个时间方面就会缩短好多啦，会缩短好多，
1: 好，咁如果我哋去到长野嘅时候咧，咁第一日可以玩啲咩啊？
0: 第一日咧，我就提议就去嗰个善光寺，善光寺一个就系最好出名，即系四大庙寺嘅之一。啊，日本嘅长野市善光寺嗱，睇唔睇到嗰个图片啊？你睇唔睇到个图片？善光寺见唔见到？系非常好嘅嗱，你睇晚
1: 系，或
0: 上
1: 者我哋
0: 系
1: 啲
0: 嘛？
1: 图片咧，又当啲嘢俾我哋睇到咧，就咧我可以摆喺 Facebook 啦，即系大家可以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嗰个面书
0: 冇
1: 度可以
0: 错，
1: 见到一啲相片啊咁样样。咁啊，其实咧喺日本咧个庙宇咧嗰个气氛都唔错嘅。咁啊，今日咧就有当 Money 喺度啦，就会带我哋咧去长野。咁我哋休息一阵间，翻
0: 好
1: 嚟咧，我哋继续咧就
0: ，OK，
1: 系讲下呢个长野嘅。
0: 好。

0: 好啦，继续喺 FM 九六一咧，我哋咧有 Dominic 喺度咧，同我哋咧去到日本嘅长野啦。头先讲咧就系咧自驾游系最好玩嘅，咁亦都咧即系可以嘅时间系最好用啦。咁咧佢第一点咧，第一个地点咧就介绍我哋去一个叫善光寺嘅地方。咁啊，头先讲话咧，我去过日本咧，见到啲寺庙咧，其实个氛围咧都系唔错，即系好宁静啊咁样。咁呢个地方除咗打卡之外咧，仲有冇啲咩特别噶善光寺？
1: 有一个神秘嘅锁匙之门。
0: 系。
1: 嗱，呢个锁匙之门咧，系你要购票入场嘅。一开开门咧，佢就系漆黑一片嘅，
0: 系。
1: 乜嘢都睇唔到嘅，一个好长长嘅隧道啦。
0: 系。
1: 咁咧，嗰个目的咧，就希望每一个有缘人可以摸索咁样进入呢个隧道咧，
0: 系，
1: 摸到条锁匙。呢条锁匙咧就系光明之匙嘅意思，就系幸运嘅。
0: 系，
1: 你摸到就你又会得到个好运，带翻屋企。
0: 啊，
1: 呢个就
0: 几特
1: 系
0: 别
1: 特
0: 喎呢
1: 别
0: 一
1: 嘅，
0: 个系啦，
1: 好特别嘅吓。
0: 好，咁啊，
1: 同
0: 记
1: 埋
0: 住
1: 去
0: 啦，如果
1: 转
0: 去到
1: 系，
0: 善长野嘅
1: 冇
0: 善
1: 错，
0: 光寺咧，就千祈唔好唔记得咧，就
1: 系
0: 咧
1: 啦。
0: 去攞到呢个光明嘅锁匙啦，
1: 系，冇
0: 好，咁
1: 错，
0: 跟住可以去边度玩呢？
1: 好啦，跟住咧嗱，我哋就去小布施，小布施系一个地方名嚟嘅。
0: 系，
1: 佢嘅特点咧就系喺小布施嘅地区咧，都种咗全部系种咗嗰个竹子树，
0: 梳子树啊，
1: 竹子系啦，
0: 哦，
1: 即系我哋食嗰啲竹子啊，比如粟米竹子嘅蛋糕啦，即系黑森林啊竹子蛋糕啦，就呢个好出名嘅。所以你去到咧，你已经闻到嗰啲竹子嘅芬芳气味噶啦，
0: 我
1: 好
0: 系咪
1: 特
0: 即
1: 别
0: 系
1: 嘅
0: 我哋
1: 嗰种
0: 平
1: 味道。
0: 时食开好似嗰啲栗子
1: 栗
0: 嗰
1: 子
0: 啲
1: 啦，
0: 咁嘅样系咪
1: 冇
0: 啊？
1: 错，系啦，栗
0: 哦，
1: 子系啦，栗子。
0: 系，
1: 所以佢有条街叫栗子街咯，栗
0: 系，
1: 子街
0: 成条
1: 就
0: 街都系卖栗子噶。
1: 因为佢系种满栗子咧，咁啊佢啲产品啦，
0: 系，
1: 譬如嗰啲糖果啦、蛋糕啦、雪糕啦，都会加啲栗子
0: 哇，好
1: 嘅
0: 特
1: 调
0: 别
1: 味嘅，
0: 哦！
1: 系
0: 小
1: 啊，好
0: 布
1: 特别
0: 施呢个
1: 噶，
0: 地方，
1: 系啦，冇错，佢同埋佢最出名嗰个系栗子嘅栗羊羹。即系嗰个甜嘅甜糕，呢个系好出名嘅。每个游客咧都会一定带翻去做嘅，
0: 手
1: 食
0: 信，
1: 粉啊，送俾人，冇错。
0: 我成日都想问咧，嗰啲羹或者一啲糕，有阵时我哋觉得食咧就好似好甜咁样嘅。咁其实日本人佢哋系点样样食噶？即系有一个茶一齐，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啊中国人食一啲甜品咁样，等佢唔好咁流，系咪咁噶？
1: 通常咧，佢哋嗰个绿茶啦，绿茶嚟送呢啲栗子羹嘅，栗羊羹嘅，因为佢哋日本人都系中意甜味比较浓。

0: 这个星期卑诗省选就可以提前投票啦。
1: 上次选举我都是提前投票，简单又容易啊。
0: 10月16号至21号卑诗省选提前投票站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信箱并查看你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你的提前投票站地址和开放时间。
2: 我喜欢悭返啲时间，所以我揀提前投票。
0: 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
3: 大家好，我是吴建云 Michael Wu， 好荣幸成为 Korean Alarm 温哥华自由党团队的市议员候选人。作为曾经的加拿大皇家旗舰辅警，公共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在沈冠健和 ABC 执政之下，数据显示唐人街的暴事罪案上升了 275%。 如果你不希望绿党执政，请在12月17号投给温哥华自由党，连街道更安全。
4: Authorized by Lucien B. Cadian Financial Agent Make Real Liberal Sachimo。
5: 东方西方盼芳芳，
6: 继续在 FM961 跟 Dominie 讲下日本的长野。刚才讲了就好像突然间很想去吃那些即是很甜的栗子羹，然后跟着喝一杯靓咖啡呢都会很舒服的。那好啦，继续呢我们在长野呢即是去玩啊去旅行啦。那刚才呢 Dominie 讲过呢就说呢长野都有很多山的，是吗？那如果游客去到呢是不是要上下山呢？
7: 是，这个就是必去的地方。因为知鹤高原这个名字很出名的，因为他那个冬季奥运会都是在知鹤高原那里举办的。
6: 好，知鹤高原即是志气的志啦，公河的河啦，是不是？日文怎样讲啊？
7: 切卡高原。
6: 有几高啊？这个志鹤高原。
7: 第一是2300米左右的。2300米。
6: 是，
7: 所以就冇嗰个高原反应嘅，冇嘅，冇呢个高原反应嘅，
6: 因为2000几尺啫嘛，系咪？
7: 系啦，冇错，系啦，都
6: 咁一般啲人上去，除咗即系如果好似我哋10月、11月去到咧，睇风景啊，定系其实咧喺嗰度已经可以滑下，有冇雪咧？滑雪咧？
7: 11月咧就未有雪嘅，
6: 系
7: 未有雪，但系咧。有機會佢會突然有個初雪咧，會喺11月尾啊、12月頭咧就會有個初雪。佢一初雪起咧，就喺一個夜晚上咧，就已經鋪曬成個山嘅。
6: 哇！好靚啊！
7: 經歷過係啊，好奇怪，所以咧喺長野咧可以見到四季嘅。喺一日之內可以見到四季。
6: 點樣一日見到四季啊？即係佢
7: 好似我講翻我10年前咧，我就帶一班朋友去呢個志賀高原嗰度住咧，住個温泉酒店咧，好出名嘅。咁咧，我哋日頭去到咧，入到 check in 咧，仲未有雪嘅喎。
6: 係，
7: 但係咧到第二朝起身啦，哇！全部鋪滿白雪，所以個個朋友都好興奮啊！走出去玩雪啦，頂雪啦，好開心，大家好開心，所以呢個經驗咪真係好好。
6: 係，咁啊仲可以浸温泉係咪？頭先你
7: 浸温泉冇錯，係浸温泉。咁啊，我哋就上去嗰個高山嗰度咧，仲有一個出名嘅地方咧，就係嗰個山頂餐廳。
6: 係。
7: 唯一得一個山頂餐廳咧，入邊個出名咧就係佢自己嘅烘焙嘅麵包，非常出名嘅，好出名，好好食，好香。再加埋佢個羅宋湯，個羅宋湯。咁啊，就係

0: 非常好，喺嗰度就食个午餐啦，啊，因为咧我又知道 last order 咧系就3:30就冇噶啦，
1: 即系晏昼3:30就冇面包
0: 冇
1: 啊？
0: 噶啦，冇面
1: 哦，
0: 包啦，咩食埋
1: 卖
0: 晒啦
1: 晒，
0: 嘛，卖晒，系啊，同
1: 系，
0: 埋
1: 咦，
0: 佢
1: 咁就
0: 有一
1: 要
0: 个
1: 留
0: 就
1: 意喎、哦。即系如果
0: 系
1: 上去自由高原玩嘅话咧，就
0: 系
1: 要
0: 啦，
1: 早少少，
0: 好
1: 咁
0: 少
1: 先
0: 少
1: 至
0: 系
1: 可
0: 啦，
1: 以系啦，
0: 系
1: 先至
0: 啦，
1: 可以食到佢嗰个
0: 系。
1: 面包同埋
0: 明
1: 罗
0: 白，
1: 宋汤。咁我谂日
0: 系
1: 本
0: 冇
1: 面
0: 错，
1: 包咧，唔单止香港朋友啦，温哥华嘅朋友都会中意嘅，软
0: 系
1: 绵绵
0: 啊，
1: 啦，系嘛，
0: 冇
1: 即
0: 错
1: 系出
0: 冇
1: 名，
0: 错，
1: 系啦，日
0: 系，
1: 式嘅面包。咁建唔建议，譬如话喺山度住一晚咁样噶，定系即
0: 啊
1: 系即
0: 冇
1: 日去
0: 噶，
1: 即日翻？
0: 佢喺半山嗰度住嘅，
1: 系，
0: 半山先至有一个就温泉酒店嘅，噶山
1: 嗯嗯，
0: 顶咧就只有呢个
1: 餐
0: 餐
1: 厅，
0: 厅，系
1: 哦
0: 啦。好
1: ，OK，
0: 細
1: 系，
0: 間嘅呢個餐廳，同埋
1: 嗯，
0: 佢後邊就係一個觀望台咯，瞭望
1: 系，
0: 台，就俾你睇全景嘅，啊，非
1: 系，
0: 常非常靚嘅，
1: 嗯，系，哇，咁啊，Dominic 同我哋介绍咗咧，就系呢一个志贺高原啦，我哋咧可以去到玩啦，我谂咧，如果有啲朋友啦，尤其是中意去日本嘅，都会咧可以想象到啊，雪景啦，系好雅致嘅温泉酒店啦，然后跟住咧，仲有好好食嘅面包同埋汤啦，
0: 系
1: 咁
0: 冇
1: 样，
0: 错，
1: 一
0: 系
1: 阵间
0: 啊，
1: 翻嚟咧，你继续咧就等 Dominic 带我哋去日本嘅长野，睇下仲有啲咩玩吓，
0: 好，
1: 好。
0: 好。

好啦，继续去啊！日本嘅长野啦，其实我哋好多人咧都会中意去日本嘅。咁啊，头先咧就去咗呢一个志贺高原啦。

0: 咁跟住再落嚟咧，有啲咩地方咧，我哋去到长野咧，就应该要去打下卡啊，咁样嘅。
1: 就另一个地区咧，就系郊区嚟嘅。郊区佢个名咧就系湖隐，湖隐。咁咧就佢出名咧，就除咗嗰个奥社庙寺之外咧，就佢嗰个湖水咧就系一个镜池，镜池。因为去到咧话，你见到就已经系有一块镜咁样。倒影非常靓嘅，尤其是你一秋天去咧，哇，有埋啲红叶啊，非常非常吸引嘅。
0: 我而
1: 好
0: 家
1: 啦，
0: 同阿 Dominic 讲，因为 Dominic 好中意影相，同埋佢影嘅相咧都系好靓嘅。佢每日都咧影一啲咧，佢即系见到啦，喺活在当下咁样。如果佢讲话呢个镜湖好靓咧，咁相信咧唔单止系影相出嚟靓啦，咁又去到都会见到好靓。咁我想问啦，嗱，如果以你即系影相嘅经验咁好咧，去到呢个镜湖咧，咁系点样影好啲咧？你觉得喺咩角度啊，或者？
1: 個角度嚟講咧，你最主要就影嗰個倒影啊嘛，個倒影，所以你要留意係一個廣角鏡去影咧，就會表達全體嘅個湖水出嚟啦。同埋佢有啲嗰個杉木啊，佢嗰度好個杉木好出名嘅，長杉木咧。所以我哋就攞埋嗰个杉木做嗰个背景 background 咧，影出嚟，同埋嗰个时候咧，你就可以朝头早啦，甚至乎黄昏咧，嗰啲阳光照射落去嗰个倒影出嚟就好灿烂嘅。
0: 系啊，嗱，听阿 Dominic 讲啦，即系如果你要去到呢个湖隐嘅地方啦，去到镜湖咧，嗱，我哋小威面一定要影翻啲相啊，show 俾啲朋友睇下，去咗呢个咁靓嘅地方啦，咁可以咧选择咧，即系早上啦，或者咧近黄昏嘅时候啦，咁样。我想问，如果喺湖隐咧，即系佢嗰个黄昏嘅时间，大概系几多点钟度？可以大家
1: 佢大概都系4点到嘅，
0: 四点到。
1: 四点到系冇错。
0: 嗱，咁喺长野啦，嗱，我哋去到呢一个湖隐嘅地方，嗱，好多时我哋去日本咧，都会即系讲到食啦。头先已经讲咗有几样嘢食啦，每一部分都有。咁喺湖隐呢度咧，有啲咩特别嘅嘢食咧？我哋去到咧，又系要试下嘅咧。
1: 其实湖隐咧，佢沿路咧都有好多系餐厅咧、餐馆咧，就系、是、做嗰个荞麦面嘅
0: 荞
1: 荞
0: 麦
1: 麦面，
0: 面系，
1: 系啊，除咗之外咧，你哋仲可以去荞麦面工场嗰度学。整拉面，系啊，佢有个教学嘅，所以啲朋友仔又好开心啊，可以去一家大小咁啊，去嗰个工场嗰度去学习咯，学习点样整面咧，点样整嗰个荞麦面，
0: 使唔使
1: 同
0: 预
1: 埋
0: 约
1: 自
0: 啊？
1: 己，
0: 同埋要有几啊预几多
1: 都唔
0: 时
1: 需
0: 间？
1: 要预约嘅，唔需要预约，
0: 即系
1: 佢
0: walk
1: 通
0: in
1: 常
0: 就
1: 都
0: 得
1: 系
0: 噶啦。
1: 大，系。系啊，walk in 就大约都系半个钟头至45分钟嘅，嗰个学习
0: 咁整完系咪可以攞走噶？定系点噶？定系食噶？
1: 现场食嘅，现
0: 即刻
1: 场
0: 录，
1: 食，
0: 即系即刻食咯。
1: 系啦，睇你自己话个手艺做得好唔好啦，
0: 几好吓，咁啊，
1: 系
0: 除咗。
1: 啊，
0: 试下呢个荞麦面吓，咁
1: 荞
0: 啊
1: 麦
0: 仲
1: 面
0: 可
1: 啦，
0: 以去到。咁头先你仲讲到话呢一个咧，奥社呢个好细嘅庙咧，系有冇啲咩特别噶？
1: 嗱，佢个特色咧就系咧，佢要行一条小路嘅，要行入去，因为佢两旁咧都种咗个杉木树，就两旁都种满咗啦，所以行起嚟咧就会好舒服啦，唔会俾太阳射到啦，咁啊大约系步行咧入到去嗰个奥社咧系大约系45分钟嘅步行时间，沿途都系好宁静、好优美、好清新嘅地
0: 哇！我
1: 方。即
0: 觉
1: 当
0: 得
1: 你
0: 系一
1: 去，
0: 个好好嘅疗愈嘅之旅啊！一路行下周围嘅
1: 冇
0: 高嘅
1: 错，
0: 树木啊、杉木，
1: 当系12月落雪嗰段时间咧，就更加

0: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0: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77岁的老妇人在温哥华西区被一名陌生人无故袭击之后受伤，送院救治。事发星期一的下午6:30，这名老妇人在 Canby Street 和百老汇西街附近行走的时候，被一名迎面走来的男子故意用膊头撞他。老妇人被撞到之后跌倒在地上，而在袭击发生之后，疑犯继续沿住百老汇街北边向东行，没有跟老妇人交谈，也没有去扶起他。一名目击者见到之后报警，并一直陪伴在老妇人身边，直到警察到达。老妇人头部受伤，已经送院治疗。疑犯被描述是一名身材健壮的黑人男子，年龄介乎20至30岁之间，当时穿着深蓝色裤、深蓝色连帽的雨衣，和并戴着深色耳机。任何目击都见到攻击的事件，或者有行车记录器、闭路电视或者手机拍摄到事发经过的人，请同温哥华市警联络。另外，温哥华市警都提醒，一名男子未依规定返回中途屋，被全国通缉。涉事31岁的男子 Phineas Wayne Oldham 是一名联邦罪犯，因为抢劫、性侵犯和不服从命令等罪名被判刑。他先前曾经转至温哥华的中途屋，但他未依要求等时报到。男子身高5.41寸，体重75公斤，流深色短发，棕色眼睛。右边面上纹住品牌 Louis Vuitton 的标志，左边的面就纹有 Young Savage 的字样，额头上纹有品牌 Gucci 的 GG 标志。任何见到涉事男子或者知道他下落的人士，请立即致电911报警。9年前，男子 Miles Gray 被温哥华市警殴打致死的案件的公开听证会继续。代表警员的律师指，当时是需要使用武力。代表警员 Eric Binsner 的律师 Mike Sherry

0: 话系猫 Grace 嘅行为导致到冲突嘅最终结果。另外，参与事件嘅六名警员当中，至少三名都仲会喺之后继续出庭作证。案发2015年8月，有市民指 Miles Gray 喺向一间温哥华南部公司送货嘅时候离开工作车辆，当时佢系精神状态唔好，并且佢曾经胡乱用花园嘅水管喷洒名女子。在警员到达之后，发现有需要增援，最终有七名的温哥华市警去到现场，并同 Miles Gray 发生肢体冲突，结果 Miles Gray 昏迷送院之后不治。验尸报告结果显示他多处重伤，包括喉咙粉碎性骨折、睾丸破裂、眼眶和鼻骨骨折。温哥华市警投诉专员办公室今年开始安排了为期10星期的公开听证会，但在开始没来就遭遇重大的延误。当时有人曾经 在麦高峰未生的情况下讲了粗言秽语，引发争议。另外亦都有控方的原律师被调任，有被告警员的代表律师被任命为省级法官，所以导致听证会曾经延后。在先前的警方纪律处分程序曾经认定七名警员并没有不当的行为，亦都无需起诉。而2023年的时候，卑斯验尸官服务处曾经裁定 Miles Gray 是被谋杀，但是不构成法律上的定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了能源停火协议之后，仍然都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资讯的流通。由周浩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府会继续同乌克兰分享情报，并没有停止，亦都正在同俄罗斯同乌克兰合作去结束战事。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有很多的仇恨，不知道怎样去结束战争。对于美国和俄罗斯签署柴油供应协议，俄罗斯会不会利用收益购买更多核弹，特朗普没有回应。但是澄清协议并非只是向美国出售柴油，而是一份全球的协议，柴油会销往全世界各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表示，俄罗斯发射5枚导弹袭击基辅民用基建设施之前，乌克兰未有收到盟友发出预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假日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希望带俾大家嘅唔单止系一个开心嘅晚上，更加希望将欢笑同埋开心、爱心带到嚟温哥华。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
3: Thanksgiving 特别优惠，买两张即减100，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有售。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黄昏会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落雨机会9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6%。
5: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三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6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8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8，我哋又开车啦。咁今日真正我哋嘅工作天啦，琴日有一日嘅假期出现。咁今日嘅天气状况好似凉翻啲啊。咁大家又要继续啦。但系虽然今日系咁啫，但系好似星期四又放晴啊，中间有少雨，即系又系啲咧好不定嘅天气。咁但系都开始见到好多好多树叶喺个地下度。咁都可能系咪要注意一下清一清佢啊？即系一可能落雨嘅时候麻烦啦，费事到时候有啲积水出现，都希望唔好系真系咁多雨啦。好啦 ，anyway， 今日咧我哋要完成埋咧，琴日咧开咗一部分仔啊，就系讲紧我嘅呢个嘅 ASPA 演唱会嘅经历啊 ，Part Two 啊，究竟最尾结局系点样呢？是啦，本身是想住有个心态去投诉，但是发现又是不可以投，没嘢好投。转头讲，我哋听翻一首 ASPA 先啦。Drama， 真系一件 drama。

呢首嚟自 Aspar， 其中一首喺琴日，唔系唔系琴日啦，星期日嘅演唱会当中冇唱嘅一首 Drama。啊，头先我哋嘅我哋同行嘅 R 先生都有话冇唱，系啊，因为我哋睇完个 concert 之后就已经上演咗一场 Drama。无谓要一首歌播两次啊！好，听埋呢首，我哋有魔音女团，之后就开始啦。MYNT，Turn My Magic On。

0: 有听众都记得系啦，琴日啦，即系我哋三个啊，求手带，我哋要有手带先至可以去 high buy 啊嘛，真系氹氹转啊！当其时嗰啲工作人员咧，见到我哋三个牛高马大嘅人跑嘅时候咧，就拦住我哋，就好似咧细细个啊，操场跑步嘅时候啲风机叫你哋唔好跑啊，系啊唔好跑，但系我哋真系好心急啊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2: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4: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嘅表现同样重要。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嘅。

0: 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0: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好啦，咁啊，琴日都讲到啦，我哋咧三个最尾都攞到条手带，咁啊排翻去我哋嗰个 high buy 嗰个区域咧，跟住队咧就话去见咧四位嘅女孩啦。咁啊，其实嗰个位置咧就冇得影相，冇得拍片嘅，真系水流式，你可能见到佢哋咧，只系真系得嗰两秒仔到，真系真嘅先要 high 四个 buy 啊！佢嗰个系好符合嗰、那个那个条例嘅，完全真系讲 say high 四 buy 嘅。但系咧，即系乜相都唔可以影，乜片都唔可以拍嘅，纯粹真系见个面咁样。但我真系觉得唔好拍啊，因为嗰刹那呢啲灯咧又差啦，唔靓嘅，真系四个好似 AI 公仔企咗喺度咁样，系有少少恐惧感添嘅。咁但系即系两米距离咁啊，见到一啲啊呢个即系当代天团咁样，咁啊都系一个机缘咧，一个缘分啦。所以唔好拍啊，之后摆上网吓亲人点算咧？咁好啦，我哋其实都系啦，即系 say 完 bye say 完 hi， 咁我哋就真系要 bye 啦。咁但系我哋即嗰时之前我哋排到都已经喺度谂紧，真系要投诉冇资料嘅，完全冇任何嘅指引，我哋点样去？即系我哋 VIP 嚟嘅吓，虽然唔系最高 tier， 即系唔系咧嗰啲叫送别嘅组送别女孩嘅级别啊，我哋系 high bye 女孩嘅级别。即系如果你讲咩叫 send off 咧，送别就系你有机会可能近距离啦，同你可能有少少互动啊，可能影下相啊、自拍啊，或者可能签名等等嘅嘢。咁嗰啲就更加高阶玩法啦，咁啊当然更加贵啦。咁我哋就唔系追求呢样嘢嘅。咁不过就系想喺个 floor 里边，咁就系 VIP 噶啦。咁但係最尾都係唔可以去投訴啊！雖然冇呢啲指引，但其實頭先有位聽眾都已經講咗俾我聽，佢個仔仔女女都識玩，咁點解唔可以去投訴？就因為其實佢係有俾到資料我哋嘅，唔係我哋仔細啲，佢係俾到我哋一位嘅朋友，同行嘅一位朋友。因为咧，当其时点解系佢收到，我哋另外两个收唔到咧？就因为咧透过佢个账户去买飞，咁所以其实咧应该要有嘅资料，其实我哋系三点钟就可以到达嘅。咁啊，头先都有听众讲翻俾我哋听，其实入到去有张黑台嘅，黑台就喺嗰度攞我哋 V I P 要攞嘅嘢。咁但系最因为我哋不在场，咪冇啦。咁我哋就跟咗正常嘅一般门票咁入场啊，排 merge， 唉，三点几入去，使乜排啊？

在微信。是的，简单来讲呢，即以我们看返个 email 啦，即我们不知道可以三点几其实就可以入去㗎啦，轻轻松松邓志峰咁样啊，享受我们 VIP 嘅优惠，攞返我们有条 VIP 嘅带啦，颈带啦，有我们一个嘅送返俾我们嘅礼物啦，咁啊唔使排队，可以欣赏下啊有啲咩嘅周边商品睇下呢，因为呢你去到七点钟排嘅时候呢，好多嘢其实都卖晒。是啦，我仲记得 Region 呢，我哋未开 show 之前都有分享一样嘢。哎呀，讲咗个名添。啊，点解周围啲人又有颈带蓝，又有一代二代咁样，但係又坐喺我哋隔离㗎喎。佢哋点解会褪咗嚟我哋呢啲位置度㗎呢？佢哋唔係应该享有更多㗎咩？原来我哋自贬身价，我哋其实应该都有㗎。在于因为我哋冇睇清楚，啊唔系我哋，咁就是也明也，唔系呢首歌，呢首歌叫《不在场》啊，我哋有冯允谦。所以觉得近期咧有个嘅 AI 嘅助手啊 ，Muse Meta 嘅 Muse， 我觉得适合啲人去用。

适合啲咩人用啊？适合啲可能啊唔会多 check email 嘅朋友。呢、这个个 Muse 啊，呢个 AI 工具真系帮到手，我自己都有用。佢会不断提你嘅，睇你个 email 提你。

有少少眼冤，但我都好戥佢开心。听讲听过嚟就邓丽欣啊 ，Steady 嘅新歌叫做《已经离我很远》。

0: 咁啊，都有听众问我哋而家状态系点样啊？啊，冇乜嘢嘅，其实我纯粹想知道咧，即系嗰啲礼物系咩嚟嘅啫？其实又唔系话一定要拥有嘅，不过纯粹得个知字之咯，系咯。听嚟就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而家啲车醒目过以前好多。
2: Derek， 小心前面嗰棵树啊！哇，家姐系咪同我讲紧嘢？我哋而家去紧 Craftsman Collision。Craftsman Collision，
1: 佢哋知道呢五十年嚟冇一间由加拿大家族拥有并经营嘅公司比得上 Craftsman Collision， 以专业同重视品质嘅态度，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2: 另外，你瞓得三个钟，根本唔应该揸车。
3: 吓、啊，你点知？
2: 接住落嚟交俾我啦。
3: 好。
1: Craftsman Collision， 一切会更好。
4: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Ottawa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着你。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

0: 月进行中，是最佳时机开走女获殊荣的2026 Nissan Rogue。 这款紧凑型 SUV 拥有宽敞五座位设计，无论一家出行定随时出走探索，都为你准备好。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60个月，或指定车款高达6000元的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Nissan 了解更多。
1: 大家好，我是吴敬云 Michael Wu， 好荣幸成为 Korean Alarm 温哥华自由党团队的市议员候选人。作为曾经的加拿大皇家旗舰辅警，公共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在沈冠健和 ABC 执政之下，数据显示唐人街的暴事罪案上升了 275%。 如果你不希望绿党执政，请在12月17号投给温哥华自由党，连街道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Lucene B. Cadian Financial Agent Make Real Liberal Satchim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即当然啦，你话呢啲物件嘅嘢，礼物都系即系身外物嘅，不过纯粹好奇，真得个知字嘅啫，暂时都好似未真正见到其实乜嘢嚟嘅。不过我觉得咧有少少遗憾咧，系对于其中一位同行啊，敖先生。即係因為佢今次係一個第一次嘅 experience 嘛，即係我自己都睇過之前有睇過三次，都係啲搖滾嘅啦，即係 floor 嘅睇法嘅，咁我都覺得係好好玩嘅，每次都感覺上係更加投入啊。咁啊，我覺得係有少少好似唔係話對佢唔住咁樣，咁啊唔關我事啊。但係希望佢第一次嘅嗰個體驗咧，係真係係會覺得我希望會正係一個完美嘅結局啊，但係奈何就係、是。有个咁样嘅插曲，因为我即系我平时可能次次睇亲演唱会完咗，都系你会继续有一种好高涨嘅状况，好似头先分享啦，沿途行翻去嘅时候，都系见到啲人好开心咁样倾偈啊，点点点，我哋就喺度谂紧沮丧点点点，咁但系就觉得有少少好似浪费咗呢次佢嘅即系人生嘅第一次嘅一个 K-pop 体验。咁就所以係有少少好似唔係我遺憾啊，可能對佢嚟講有少遺憾，但其實 overall 都係爭啲啲啦，可以更完美嘅，咁或者睇下會唔會再有第二次啦。但其實我哋都好幾肯定啊，即係我唔會未必會再睇第二次嘅，即係好似Blackpink 睇過一次，我未必會睇第二次，即係可能 Aespa 都係啦，睇過一次未必會睇第二次。即系睇过一次 floor， 就可能 OK 啦咁样。但系我觉得即系嗰次体验系好重要，好似其中一个故事我都去分享。即系喺我哋七点几入去嗰个会场啦，咁我哋就去睇下嗰啲周边商品排队排到傻啊，好多人排队啊。咁啊买可能买衫啊，买啲可能灯啊等等嘅嘢。咁其中一个我觉得一个嘢得意嘅插曲，都系讲紧一次好好嘅体验。因为咧当我哋排到去嗰个台嘅时候啊。即系要准备去买嘢噶啦，前边嗰个男仔咧，佢突然间讲广东话，向后边嘅排队人即系求救啊！有冇人可以帮帮我？佢咧即系嗰张卡碌唔到啊！现场系冇得收 cash 噶，咁啊佢咧仲争70蚊，有冇人可以帮帮我？可以帮我碌住呢个，我俾翻 cash 你。如果系你嘅话，你会点做呢？你听到呢一幕，你会唔好理佢啊？你叫佢，你放翻低你件 sofa 啦。你会作出啲咩动作咧？

分享下大家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咁可能会啊，我会扮可能听唔到佢讲嘢咯，唔识听佢讲嘢啊。咁有位听众话，我会买咗佢，跟住送俾佢，唔收佢钱，非常之 generous 啊。咁當其時咧，我做啲乜嘢呢？因為佢喺正我前面啊嘛，咁佢又講話佢原因點解咁樣啦？咁我就話等我幫你碌咗佢啦。咁之後咧，佢就即係點解會咁？因為即係感覺上佢都比較細個啲啦。咁可能佢嗰個卡咧就係連住佢媽咪咁啊，有一個上限，咁啊用唔到，咁啊就係爭一啲嘅啫。咁我幫佢碌咗佢啦。咁之後佢就俾翻 cash 我咁樣。咁我就話咁啊，最緊要睇得開心 ，enjoy 咁樣。咁我冇我哋有位听众咁大方啊，佢都真係有俾返我㗎。但係最紧要都係有个即係一齐都係想开心 enjoy 呢个一齐睇演唱会嘅时刻嘛。如果呢咁嘅状况呢真係好难搞嘅。希望佢嗰日都睇得开心。

头先有位听众咧，有位听众咧 send 咗一张相俾我睇，就话呢个系啊嗰个2026嘅，就系呢个演唱会嘅苏粉啊。我睇完之后，我即刻 send 俾阿 Rayjun， 跟住佢话点解要 send 俾我？跟有几个喊喊猪嘅样，抌心口，我哋一齐抌。听了两首歌曲，来自有洪建华的《或许会是一世的爱》，还有李国祥、林永亮《总有你鼓励》，继续我们有草蜢。

0: 同行啊，应该要扮下呢个 K-pop 团体，跟住啊放翻上网作为一个 reminder。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睇啦，唔系我同埋 Al 先生啊，佢都唔会咁做啦，系嘛？佢都努力緊嘅，睇下可唔可以咧幫我哋搬翻呢啲我哋應有嘅嘢翻嚟啦，睇下成唔成功啦嚇。所謂經一時賽一智，下次應該唔會啩。我哋有草蜢，永遠愛著你。
1: 九九重陽最啱登高望遠，亦係為將來作打算嘅最好時機。華麗墓園誠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晝1点嚟到幸運海鮮酒樓參加重陽節免費講座，專人同你講解預先計劃嘅好處，仲可享高達85%優惠及最長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額滿即止，請即致電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登記，優惠受條款限制。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4: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3: 10月17日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4: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5: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6: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预约留位。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嘅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The Brick Camp 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啦，乜都有啲听众话，哎呀，真系可怜啊，点点点啊，咁好多，多谢大家嘅关心。我其实应该冇乜嘢嘅，我有时咧即系遇到呢啲情况，我就会即系笑一下成件事情。所以点解我要将呢件事情讲出嚟？我得啖笑，系啦，知道咗啊，系头先都听众有 send 一啲，即系个应援物系咩？系啊，睇完之后，哎呀，咁样啊。抌下心口啦，不过有时有啲嘢齐噶啦，唔系你就唔系你噶嘛，冇乜要强求，纯粹得个支持。咁啊，但系你话即系都有我啲朋友同我讲啊，其实咧你可以试下 email 去个主办方嘅，睇下主办方可唔可以帮你去即系补翻份嘅，系有嘅，系得嘅。咁但系都即系唔间间可能都唔一样啊，主办方唔一样，未必有一定做到。咁但系就系啦，进行中啦，睇下会唔会最尾嘅缘分都系有喺度啦咁啊，當然啦，可能都係要即係付翻個郵費嘅，但係就係咯，即都仲有機會嘅，咁啊睇下郵費幾錢咯，睇下值唔值咯，話係嘛 ？Anyway， 都要講講幾樣嘢啦。咁啊，都有聽眾 send 一啲合唱歌啊。其實我哋今日星期咧唔係做合唱歌嘅，我哋今日星期咧其實係做咧關於坤哥啊、吳業坤同埋譚嘉儀，因為嚟緊咧佢哋即將喺溫哥華咧舉行一個演唱會啊，咁希望咧都做少少嘅。他们的歌曲分享，大家如果想看他们现场 live 的话，都还可以看买票看他们的演唱会啦。迟些再跟大家分享多一点。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谭嘉儀坤哥的歌想分享的，可以 send 来我们 WhatsApp 604-961-2323，看看中美看得到我们暂时是怎样玩法的。

啦，即係會係啊，我咪話是榜啊，定係過三關啦、啊。但係依兩位歌手又點玩法未知。咁但係啊，睇下點先啊，睇有幾多歌入嚟先啦。我哋而家就先嚟聽聽嘉怡嘅作品先啦。

起。刚才听过来自谭嘉仪的《告别的平衡线》，带来我们有坤哥《感激的直拳》啊。是啊，今次呢个嘅小插曲都好似一拳直拳咁样啊，但系都系从中里边都系学识感恩嘅，系啦，就好似之前一开始分享啊，啊见到啊四个都健健康康咧，都可以带嚟一场表演都几正噶啦，所以都系从中你可唔可以揾到啲开心嘅地方、感恩嘅地方，都咩事都冇所谓嘅。好啦，咁我哋听日就心灵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同高贵林的市选今日继续提前投票。温哥华方面今日继续有59个提前投票站，提前投票的时间去到今晚的8点。市府话在上星期六，一共有27,748人参与了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日的投票人数的两倍，投票人数再创新高。而去到现时，已经有超过74,000名的选民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亦都远超过2022年提前投票的总人数。今日是温哥华市选提前投票的最后一日，今日未可以投票的选民也都可以请在10月17号今个星期六参与正式投票日，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至夜晚8点。在高贵林的市选方面，今日继续在8周年纪念社区中心去进行提前投票，时间去到今晚8点。而高贵林市在后日10月15号星期四同样会在8周年纪念社区中心进行提前投票。至于列治文市府就表示，过去五个提前投票日完结之后，一共有17,464名选民投票，比去届的市选提前投票的总人数7,247人增加了141%。根据市府网站，最多人投票的日子是过去的星期六10月10号，有7,559人参与提前投票。其次就是10月3号那个星期六，有3,421人投票。市府提醒未投票的选民，请在今个星期六参与正式投票，投票时间都是上午8点至夜晚8点。当个提醒请及早确认登记选民的状况，查阅候选人资料和指定的投票地点，并了解投票安排。每名合资格选民可以选出一名市长，最多8名市议员和最多7名学务委员。选民亦都可以使用网上工具我应在哪里投票查询指定投票地点。全市一共设置38个投票地点，选民要前往所属投票分区的指定地点去投票。网上申请邮寄选票和透过加拿大邮政寄回选票的安排都已经截止，仍然需要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可以在10月15号下午3点前致电604-276-4100申请，并前往列治文市政厅领取。已经领取的邮寄选票请在正式投票日交回任何的投票地点，详情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0: 白宮表示，已經要求駐希臘大使吉爾福伊爾辭職。由鄭浩景報導。
1: 菲斯公共雇员工会 BCGEU 在9月25号至30号访问了该会6049名。
2: 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之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是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虑解除福尔是正是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福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983点，升31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0点，跌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70点，跌1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04点，跌41点。S&P 500指数收报7,805点，跌1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 ，TD 银行收报167蚊 ，RBC 收报277蚊。纽约股市嘅股票方面 ，Visa 收报396蚊 ，Home Depot 收报294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Meta 收报763蚊 ，Expedia 收报273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1.37日元，4.7人民币，5.52港元，22.63台币。呢节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你好，坚记车房。
5: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4: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5: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4: 我哋唔收 Tesla 噶。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6: 大家好，我系吴敬云 ，Michael Wu， 好荣幸成为 Carina Lam 温哥华自由党团队嘅市议员候选人。作为曾经嘅加拿大皇家骑警辅警，公共安全必须防。排第一位，喺沈冠健同 ABC 执政之下，数据显示唐人街嘅暴事罪案上升咗275%。如果你唔希望绿党执政，请喺12月17日投俾温哥华自由党，令街道更安全。
7: Authorized by Lucien B. Cadian Financial Agent MacRillibros@gmail.com。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2。黄昏会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40%，今晚落雨机会9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2%。
3: 由而家到10月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带你发掘更多台湾地道好滋味。
8: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3: 完整呈现台湾独特嘅飲食文化。
8: 把握机会，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去列志文嘅国华暨南店，
3: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9: 你寄一票飞。

0: 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星期二尽情 vibe 一下，有我 Rayjun 喺度。
6: 系系系，我系
5: B 超。又可以开翻阿 B 超嗰支麦啦。
6: 系系系，
5: 又俾人换咗，
6: 我喺度。唔系呢个系唔紧要，我哋周围乱咁坐啲位系啊。
5: 系咁啊，即系即系嚟紧啦，即系听日星期三咧。其实对一班要想参加小新章嘅，即系小朋友啊或者家长嚟讲咧，
6: 系
5: 真系要记住啦。真的要报名啦！
6: 冇错啦，听我宣传声，大家知道啦。嚟紧咧就系话咧，听日啦就系已经系最后一日嘅咯噃吓，所以咧今晚把握机会啦，快啲咧都可以去填表。如果填唔切嘅话，唔紧要，听日最后一日啦。
5: 系啦，咁啊就系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啦。今年咧特别系即系喺才艺嗰方面咧，我哋会即系专注更加多啦。咁所以如果家长们啦，你都觉得你嘅小朋友啦好有呢一个嘅才艺啊，有呢一个嘅表演嘅天分嘅时候咧，都不妨试下咯。
6: 嗱，不过咁样讲，我另一个角度睇睇，可能家长们咧未必觉得。小朋友的才艺真系足力系碾压对手嘅
5: 达标咁样，
6: 唔系达标，即系话赢晒对手咁样，即系好有信心。但只要小朋友咧系好希望能够喺舞台上表演下嘅话，佢有呢个心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帮佢报名，带佢嚟我哋嗰个舞台上高嘛。
5: 嗯，系啊，咁亦都可以即系见下，即系有个嘅即系面试啦，
6: 有体验咯，
5: 体验下攞少少嘅经验嚟讲咧，即系对于将来即系未必可能即系挑选到，咁但系永远都话你唔尝试踏出第一步嘅时候咧，永远唔会俾人拣选到啊嘛。
6: 冇错啦。正如我哋今年嘅参赛资格咧，4至13岁啊嘛，系咪先？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大过咗13岁之后咧，呢、這个机会都冇埋而家，系咪先？
5: 好近嘅，
6: 我想都唔得啊！真系
5: 13岁眨下眼之前先系啫嘛，
6: 系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咧，即系话大家小朋友嚟讲啊，又唱歌跳舞啊、乐器啊、功夫啊、魔术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多元嘅表演都好啦吓，咁都可以咧，即系试一试啦，参加我哋嘅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啊。
5: 嗯，系啦，可以上到我哋 FM961.com 嗰度报名啦。咁啊，星期三就系截止，咁亦都喺度讲埋啦。星期五咧就系个嘅面试日期嚟嘅，咁所以你报咗名之后咧，就记得留意住有个电话会打电话俾你，就讲关于面试嗰个嘅详情噶啦。
6: 系啦系啦，冇错啦，大家把握机会啦，咁就啊。
5: 系啊，咁每年嘅即系小新 shine 都有好多唔同嘅 talent 啦，咁唔知啲小朋友咧会唔会话，虽然可能即系呢个组合就四个人啦，但系佢会一个人都跳呢个组合嗰啲嘅舞啊，或者唱佢啲歌咧，即系 aspire 啦。
6: 哦，系啊，有啊，之前我哋见过，即系譬如话系过去嚟讲呢啲比赛嚟讲吓，小朋友都有用呢个歌。吓佢跳舞啦，都系
5: 系系咁啊！即系讲 Aspa 啦，即系琴日又好啊，同埋今日咧睇听呢个 Mad Fan 嘅时候咧，都知道其实我哋三位主持人啦都有系睇呢一个嘅演唱会嘅。
6: 我咪根据阿 Chris 所讲咧，我哋系 B 先生同埋 R 先生。
5: 咪头先佢爆咗个名啊？
6: 系咩？我呢只嗱，我
5: 讲咗个名出嚟。
6: B 先生佢就只有个系。
5: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对于我哋，即系嗰阵时佢啱啱知道话去 Vancouver 开演唱会啦，咁其实我都有少兴奋嘅，因为都未尝试去睇过呢一个嘅，即系韩团嘅，特别女团嗰方面咧。即系演唱会，
6: 恭喜晒先啦！你成就解锁咗咯，
5: 成就解锁咗，因为嗰阵时之前翻香港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其实都几想睇 Blackpink 嘅，不过奈何真系一票难求啦。咁啊，就将嗰件事就已经摆低咗噶啦，就谂住，唉，都冇乜机会噶啦。我谂都喺短期之内唔会有机会睇到呢一个嘅，即系韩团嘅演唱会。
6: 做乜咁灰啫？
5: 因为嗰阵时都系知道 Aespa 二月喺香港啊嘛，二月开过一个演唱会啊嘛，应该都唔会嚟 Vancouver 啦。因为即系知道喺 Vancouver 呢方面咧，即系好相对地，好似比较少。少啲俾人揀選喺度做演唱會啦，咁有唔同嘅原因咁樣啦。但係當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佢哋會嚟 Vancouver 咧，即係有少少興奮嘅感覺。喂，有機會可以睇喎！
6: 係啊係啊，嗱，你之前有冇喺網上嗰不斷咁樣睇其他即係佢哋嘅唔同站嘅演出啊嗰啲片段啊啲咩？
5: 我哋講呢次演唱會之前定係買飛之前先？
6: 呢次演唱會之前，
5: 之前我佢之前喺Chicago 有個音樂節咧，咁嗰日我睇咗佢嘅演出嘅。咁但係之後，由於我知道自己會睇呢個演唱會啊嘛，我唔想有啲咩 spoiler alert 咁樣。
6: 竟然系咁，
5: 我就想我第一次去感受一下嗰个嘅即系感觉啊，个 vibe 究竟系点样咯？
6: 哦，因为好多朋友另外一种嘅玩法咧，就系咧喺网。

0: 网上佢话睇咗唔同嘅站啊，即系之前嘅演出先噶，做好个心理建设俾自己，即系知道边啲有啲叫咩场景啊，边啲要排喺左边定右边啊嗰啲咧，即系好多 details 位记得晒啦。佢到时想影相或者拍片啊等等咩成嘅咧，即系佢有自己嘅心理准备定啊，即
1: 系
0: 有唔同嘅心理建设咯。呢个系
1: 咁，当然嗰阵时都我谂入到场睇已经好开心啦。咁啊即系谂紧，即系我哋三个都谂啊，究竟即系买咩section 好咁样咧？咁原本都冇话谂去睇下面 floor 咁样嘅。咁但系我哋其中一位主持人啦，就好坚持，哇唔得睇咗呢个韩团啦，一定要去睇 floor 啊！咁叫我哋三个就真系咪鼓起你嘅勇气啦，所谓勇气啦，咪买 floor 嚟睇咯。
0: 系啊系，嗱咁而家终于睇咗啦，你觉得呢个系值唔值得咧？又
1: 我觉得系值得嘅，不过咧，
0: 你对住个银马都飞嚟讲，你都唔好意思讲唔值得啦，
1: 系咪咧？我真系忠于翻自己咁样啊嘛，咁即系即系有一个唔系咁好嘅地方就系话咧，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影响到另外两位嘅主持人啦。
0: 做咩事？
1: 另外两位主持人嘅身高比较高少少咁样。我发觉前面嗰人咧都几高下，即系真唔系好好享受到自己用肉眼睇佢嗰个嘅感觉咧。相对真系睇自己电话同埋睇大银幕比较多啲。
0: 哦，唔系咁，我讲就即系自己嘅感受嚟讲咧，即系身高嚟讲还好，可以即系前面嗰人唔系话特别高，再高过我。
1: 你同我调位啊嘛，完全个唔高嘅话，
0: 你冇 complain 咁乜嘢？我
1: 前面哇咁高嘅，就高又高嘅 feature 又高嘅 Chris， 再前面仲高。
0: 唔系，因为其他我哋坐 floor 嗰啲位置嗰啲小，仲有啲系再矮过我哋嘅，佢哋都冇 complain， 咁我点知道？
1: 哦，系啊，所以后面我见到啲人好似都唔系话个子咁高嘅时候咧，我都唔理啦，我都趌高少少睇，
0: 唔系我都唔好意思，不过冇所谓啦。但稍嫌咧，其实咧，原来咧，我哋坐嘅位置咧，都真系再唔够前啊！即系如果就系用肉眼睇清楚真人嚟讲咧，都系仲有少少距离。
1: 都系乜嘢？
0: 如果再前几排，
1: 因为佢原本系 T 台噶嘛，佢去到 T 前面嗰位置咧，都 OK 嘅，都接受到，但系都去到好后面，去到啱啱台嗰度嘅时候咧，哇，真系有啲细粒啊！
0: 系啊，
1: 感觉上面系啦。
0: 不过冇办法噶，呢样嘢都系噶，即系想睇下肉眼睇多啲啊，定系其实咧简单啲去一个 camera friendly 啊？因为其实稍微远翻少少之后咧，你连可以系演歌手们啦，加埋背后一个大荧幕咧，先一齐影晒拍晒啊嘛。
1: 哦，
0: 咁先系最清楚咯，意思。
1: 咁啊系，咁如果呢个拍片段去留念嘅时候，个感觉个 vibe 唔错啦。
0: 不过嗱，咁讲，你同阿 Chris 都有咩最新嘅电话，八倍光学变焦 zoom 埋去主舞台得唔得先？
1: 还可以啊，因为有啲朋友知道我去睇嘅时候咧，佢就知。有个朋友就好中意嘅，但系又冇入场去睇啦。就佢拍一小片段俾佢睇，都叫做
0: 我少少咋。
1: 任务唔系因为佢有限定边几首歌嘅，咁啱啱嗰次就净系即系嗰日啦，就净系唱咗个 list 上面嘅三首歌曲。
0: OK，
1: 咁我三首歌曲咪特别系专注啲去拍片比较多啲。
0: 哦，咁样样系，所以呢个非常之好嘅体验啦，系咪？同我哋三个嚟讲咧，都系第一次一齐去睇呢个嘅 K-pop 嘅演唱会。
1: 系咁，当然有啲小插曲啦。如果想知道详情嘅时候咧，可以听翻琴日嘅 Meta Fan 同埋今日嘅 Meta Fan。至於詳情係發生啲咩事咧，就唔咁方便咁問 B 超，就係想奉獻 B 超一句咧。係
0: 點啊？
1: 依個買演唱會飛用你個名買嘅時候咧，之前唔該 check email 先啦。
0: 唔係啊，問題就係太多個 email 去登記好多嘢啦，而家都用唔曬咁多 email check 唔曬真
1: 係。你搞到我哋 maximize 唔到我哋張飛嘅價值啊！不過唔緊要啦，我哋三個去睇我哋中意嘅韓團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嘅共同嘅回憶啦。咁亦都希望當晚有入場睇嘅一班嘅即係 S 牌分子啦，都過咗一個歡喜快樂一晚啦。因為都係北美嚟講。嘅尾場啊嘛，
0: 係啦係啦，所以話而家咧，不如咧，我哋嚇繼續係有一個嘅餘温啊，繼續開心一下先啊，聽埋呢首 Aespa 嘅 Kiss and Tell。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连，审官连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4: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0: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下。
4: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我有好多嘢想知，
7: 系
6: 好多嘢想问
7: ，OK，
6: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7: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8: 尽情倾 ，Let's talk。
7: 好，咁今日就係星期二啦，咁喺我哋嘅盡情傾 Let's Talk 嚟講呢，對於我同 BJ 嚟講呢，都係比較有禮儀啲嘅，同你嘅嘉賓傾偈嘅時候。
9: 係啦係啦，
7: 叫仿似扮有 elegant 嘅狀態。
9: 係啦係啦，因為我哋請到呢就係禮儀導師啊 ,Winnie 老師喺度嘅。
10: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7: 係，咁 Winnie 老師喺過去嗰即係個零星期啦，都有同我哋分享過，即係譬如食嘢嗰方面呢，有特定嘅禮儀我哋要去注意啦。而今日講呢個話題呢，喺兩性關係或者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入面呢，有陣時都唔係好識點樣拿捏，就讲约会嘅礼仪喎。
9: 系啊，哇，呢个比较 juicy 好多啊，呢个系，大家八卦一下喎，呢个系。
7: 你好兴奋喎，
9: 系大家开心咗嘅咁样。
10: 系啊，大家都好开心啊。系一讲开约会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紧张啊。啊，第一次尤其是吓，
9: 系啊，
10: 同一个好倾慕嘅心仪对象啦，又或者系你暗恋咗好耐嘅朋友啦，或者咧系你一个非常要好嘅闺蜜啦，我哋叫做咁，但系咧你又咧想表达你嘅心意嘅时候咧。一个约会咧系非常紧要嘅，
9: 系啊，因为如果一下唔觉意咧，即系话你错失咗就冇机会啊，事少啦。如果系朋友嗰啲嚟讲咧，朋友都冇得再重大件事。
7: 咁啊，但我发觉有好多人就系去 hesitate 呢一样嘢，跟即系自己表白咗之后咧，就真系
9: 惊
7: 朋友都冇得做，咁佢哦嗰阵时即系叫暧昧嘅状态，好开心，突然间乜都冇晒，好担心噶。
9: 系啦，所以即系请教下 Win 老师嚟讲咧，大家应该点样开始咧？即系唔同嘅情景嚟讲，
7: 系会唔会我谂多咗咧？其实
10: 都。唔會㗎，我哋係好多自由空間可以想象嘅。咁但係咧一個約會啦叫 dating 啦，咁其實咧就係第一件事就係你係咪真係對呢個人有好感啦？
9: 嗱，
10: 咁我哋當然啦，唔好淨係睇個外表啦嚇，會唔會真係淨係睇佢個佢著衫好靚喎，好有 taste 喎，我覺得咧佢個髮型哇梳得好好，次次見真佢咧我都好中意喎。

0: 我定话你真系中意对方嘅个性咧、要谂下啦。佢嘅行为举止啊，会唔会有阵时当你啊另一面见唔到嘅时候，攞只眼睄啊佢，原来佢系做紧呢啲嘢嘅咧？咁即刻你打咗个折扣啦。
1: 系
0: 系啦，
2: 呢个少少贴士喎。即系话当佢望住你嘅时候，你又轻轻睄下佢咁。
1: 系咁下次第一次有嗰块镜仔咧出嚟咯，背住佢攞个镜出嚟望望先。
0: 系啦，
1: 佢点样样嘅先？系嘛 ，keep 翻住系你中意嗰个模样先。
0: 系啊，咁你又。感觉啦，咁另外咧，你可以睇下系咪呢一个朋友咧系真系尊重人嘅，定系净系讨你嘅尊重咧，讨你嘅欢心咧、因为譬如你去最好睇得出咧就系食饭啦，都讲咗好多次提及过，就系话当你食饭嘅时候，第一可能对方你系女士，对方系男士，你睇下佢原来去俾 tips 嗰阵时吓阔唔阔绰啦，又会唔会咧斤斤计较点送啊？睇下啲系咪真系比较有经济少少噶，先至同你分享啦。又或者咧，去食饭嘅时候嘅仪态啊，各样嘢表露都唔系咁理想啦。咁会系你嘅个梦境即刻哇幻灭咗咧？咁
1: 好大件事噶喎，本来个粉红泡泡即刻破灭咗，冇咗。
2: 系咁，即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层面、唔同嘅 aspect。如果睇究竟你系想追求或者你心目中嘅理想型系点样嘅，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答案噶咯。
0: 冇错啦，咁仲有你真系要相处下，咁你相处嘅时候咧，你觉得系咪好安全啊？舒唔舒服咧？佢会唔会净系得佢讲，你冇得讲咧？插唔到嘴咧？又或者佢成日都系讲嗰个 topic 嘅？其实我已经表露晒喺个样度，我唔系好感兴趣。我唔会觉得只眼会发光，会好想答你好多嘢。但系对方仲系滔滔不绝。
2: 即系 get 错咗，以为你好满意呢个 topic， 咁就不断咁样追落去讲。
1: 系即系可能佢留意唔到，即系唔够细心啦，系嘛？即系唔知原来你冇咩兴趣嘅咁嘅样。咁之后点样去相处嚟讲都麻烦啊嘛，呢个都
0: 冇错啦。咁同埋呢个好感咧，系咪代表一定要开始咧？嗱，一个好感咧，系啦，即系话咧，你第一次嘅约会，你系咪一定要开始？同呢个对方一齐咧，嗱有啲人咧就会谂得好远嘅，
2: 系已经谂到咪第时结婚生仔啊，跟住将来老咗之后点样啊，有埋孙添啊，
0: 系啦，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自己先啊，其实即系话你自己系咪真系同对方可以相处得舒服啲咧？有冇一啲共同嘅话题啦？而你会唔会觉得同佢一齐有啲压迫感？佢会唔会控制紧你嘅讲嘢嘅内容啊，或者你嘅反应啊？
1: 系啊，即系要了解一下大家嘅三观，所谓嘅系嘛，即系咪一样先一致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能要谂就系啊。
0: 冇错啦，咁你点样开始咧？譬如你话我真系而家坐定定啦，开始真系同对方见面啦，
1: 唔都好 interview 咁样，
0: 好认真咁
2: 样，要几 round 啊？
0: 系啊，第一大家都好紧张咁啊，咁所以我哋就要好自然聊天啦。即系譬如即系好老土咁讲句啦，我哋今日天气好好咁啊，
2: 我呢个 work 嘅啫，
0: 真系 work 嘅，原来人。今日好大雨，你有冇带遮啊？
2: 食咗咩啊？咁样嗰啲
0: 吓，好简单嘅，好基本嘅。咁咧就唔好一开始咧就即系过度亲密啦，坐得好埋啊。我哋所以拣地方啊，都要谂一谂嘅。
2: 系啦，
0: 咁或者你有阵时可能都会讲及一啲你自己嘅工作啊，你嘅学习嘅兴趣啦，尤其是年青人啦。年青人个规范就系13岁至17岁啦，就差唔多咧，我哋约会咧就系可以开始嘅。系啊，咁所以我哋有时都可能即系提及到一啲关于功课啊、你嘅考试啊各方面嘅，呢啲都系好好嘅第一次嘅开始。
2: 系即系可能揾一啲嘅大家都有共同嘅 common ground 嘅嘢咧，去讲下嘅时候都可以有啲互动都好啲啊。
1: 即系讲下八卦，边个阿 Sir 啊、Miss 啊嗰啲咧，教书成日咁样样佢成日，
2: 又即系以前
1: 针对我啊佢。
2: 以前年青啲嘅时候，咪丧讲嗰啲嘅娱乐新闻咁样咯，听过一啲嘅共同兴趣咁样咯。咁但系真系去到真系去约会嘅时候咧，其实有啲咩需要系譬如注意嘅咧又。
0: 咁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咧要自然啲啦，同埋千祈咧唔好咧问人哋嘅私隐啊。有啲曾经我嘅学员咧都会，我哋有一个课题咧就系讲关于约会啦。咁佢话，但好想知佢收入几多钱，因为咧
1: 第一次见面用呢个即系话 dating 咁
0: 样 ，dating 咁啊，系啊。咁可能咧佢，因为咧我妈妈话咧，
1: 又搬个妈咪出嚟，
0: 系啦，就话咧千祈咧就唔好虐待自己，要咁咁咁。咁 个时候呢我哋就会同佢讲啦，我话其实最紧要就係你要搞清楚究竟呢对方都系咪对你有感觉先。
2: 係、
0: 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呢讲关于钱啊或者系你其他总之系关于一个嘅 topic 啦、我哋都要

0: 好谨慎啊，投资啊嗰啲都系啦。
1: 系系咩？讲钱失感情啊嘛，啲人话。
2: 唔系，其实即系如果你唔了解对方系咪同你一样有个心一齐嗰阵咧，你已经问咁多其他无谓嘢，咪即系得个谂字喺度，就冇鬼用啊！真系
1: 自己小剧场啊嘛，就
0: 系啊。同埋有啲学员咧就会问我，系啊 ，Teacher Winnie， 我哋应该咧着咩衫好咧？咁其实呢啲都会有啲巧妙嘅。
1: Tuxedo 咯，
2: 你一去到咁极致，呢个结婚着咩咁样嘅？
1: 做坏咗个头
0: 啊！系啊，咁我哋当然睇下场合啦，睇下对方系咩性格啦，睇下你喺边度识佢啦，或者你喺运动会度识佢嘅，或者你话我爬山识佢嘅，又或者喺一个食饭嘅宴会识佢，咁大家咧都有少少即系大意见啦 ，idea 啦，就系佢咧就系咁样着嘅，其实咧我都可以迎合翻。嗱，呢个咧唔系叫做一定要，只系咧我哋做一个咧比较适合嘅场面配合翻，唔好咧我哋成日都系过分咗。譬如对方你明知道咧，我次次见真系都系牛仔裤啊、T 恤啊咁，你次次咧着到哇好犀利有名牌嘅吓，咁你要配合翻个场景啦，同埋咧要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你唔好刻意去打扮成为另外一个人啦。
1: 哦，即系尽量做翻你自己原本应有嘅状态，其实系最好嘅，
2: 或者系自己之余再上少少都 OK 啦，就唔好太过分，
1: 一个 level 得噶啦，唔使高几廿个 level
2: 都要表示俾对方睇你着重呢次嘅约会，
0: 冇错啦，系咪真系干净啲啦，整洁啲，同埋如果你个头五颜六色嗰啲咧，就尽量真系要搞搞佢啦，即系唔好话太过夸张啦。
1: 佢就系中意我五颜六色嘅啫，
2: 我例外啦咁就，
0: 咁就恭喜佢啦，真系
2: 搵到啱人咁就
0: 系啦。咁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话啦，如果有啲朋友咧个习惯系唔系好准时嘅话咧，就真系要小心啦。
2: 而家世代系咁嘅。
0: 是啊，我都知道啊，钟当冇事，半个钟都
1: 唔系迟几分钟已经算好噶啦。边啲老师有啲人话用半个钟起跳，咁仲未到嘅。
2: 温哥华交通啊，而家唔好意思。
0: 其实呢样嘢咧，对方真系咧，就算系话平时佢自己系咁嘅话咧，佢都会咧系在意对方会唔会准时嘅。
2: 咁又系，
0: 尤其是第一次啦吓。咁同埋咧，就我哋成日都话啦，你坐定定先好开始啊，唔好心急啊。
1: 哦，呢个咩意思咧？坐定定先开始。
0: 因为好多啱啱约会嘅新相识朋友咧，可能咧去口窒窒，
2: 紧张，
0: 又或者咧啲嘢都未挤好，已经坐低，跟住咧就拎不冧咁，好似打风咁。咁跟住咧就
1: 惊有冷场，
0: 唔知讲乜嘢好，系啦，咁好紧张。
1: 系系。
0: 咁变咗呢一样嘢咧，就我哋成日都话，万大事总要定，或者总要定。又或者咧一个字定，
2: 系啦，点都系啦，系啦，跟住就系定咁啊，系，因为好多时除非你即系话啲偶像剧、电视嗰啲就话啫，系咪？即系话 keep ping pong 搞到好笑咁样，之后嚟讲两个人话成日都讲翻第一次见面嗰阵系点样啊，搞笑咁样。但系现实嚟讲咧，可能就未必系咁完美嘅咁好嘅故事结局嘅会系啊。
1: 系咁，我想问，因为头先听阿 Winnie 老师所分享啦，好多时都系可能譬如两个系一开头都唔系好相熟嘅一个人咧，就去约会咁样啦。咁但系其实都听过好多嘅就系嗰啲情侣咧开始嘅时候。是由朋友开始咁样噶嘛？咁呢一样嘢由朋友开始，使乜又画翻个边界感噶啦？其实系都系约会嘅感觉，然之后好似一个普通朋友咁样嘅状态咧。
0: 嗯，呢、這个问题好好啊。其实咧，我哋都有个好清晰嘅感觉，一个边界嘅。因为咧，我哋如果你真系一个约会咧，我哋对方会问。邀请嗰位你嘅心仪对象嘅时候系唔同嘅，就唔会话诶得唔得闲啊，
1: 好 casual
0: 咁。系啦，喂，听日啦，饮杯嘢啦，咁我哋咧就会真系比较 formal 啲啦，
2: 吓
0: 认真啲去话，哦，星期六下昼五点，唔知你会有啲咩做咧，吓真系表明白。地点时间
2: 系啦，
0: 然后咧就会多啲会讲话，我想同你做乜嘢，咁啊或者完咗之后呢个约会啦，会即刻喺大概即系我哋讲，如果你系夜晚，譬如8点9点之前完咗啦，通常咧大概2至3个钟头咧，一定会写翻一个 text message 啦，吓又或者用任何方法啦，都会同佢讲翻今日佢嘅感受嘅。
1: 哦，呢个系个 official 嘅做法呢个。
2: 系都啱嘅，即系如果假设大家有好感嘅话，或者系单方面好感先啦，系嘛？咁你即系话嗰晚咁样过完呢个约会之后，咁你都会再想同佢倾下偈嘅。咁呢个亦都好好嘅方法，一个 excuse 啊，讲翻头先嘅约会点样啊 ，follow up 嘛。
0: 是啦，冇错啦，因为咧对方其实咧会觉得你重视佢啦，同埋依一样嘢咧系同以前唔同，哇，以前咧佢咧净系翻咗屋企，就咁冇嘢冇嘢啦，跟住。

0: 日又出去玩過啦，咁咦今次唔同喎，唔通有啲嘢咁，即係你覺得咧，原來真係對方係重視你嘅時候咧，係你會啊心飄飄，好開心，你會幻想多啲嘢嘅。
1: 咁但係以前啲人成日都話，你明我心意嘅，心照啦，唔使講到咁出腸嘅咁樣喎。有啲人係咁樣嘅。
0: 是啊，但是呢我哋呢成日都会话呢睇下对方系咩性格，我要摸熟佢嘅性格，尤其是你话对方系你嘅好朋友，玩咗十几年㗎啦，而家突然之间好似有感觉喎，其实完全唔奇啦，系咪呀，咁呢样嘢呢仲好。变咗你真系明白佢嘅黑处白处啦，即系话佢有时唔开心啊，又揾你个膊头啊，你好开心又同佢分享啊，或者佢屋企有好多好复杂嘅嘢，你又知道啊，佢冇咗个避忌心啦，咩都同你讲，你好熟佢咯，除咗系一个真系嘅 buddy 知己之外咧，啊，原来对方都可以再升华啲嘅，因为大家年纪大咗啦，成熟咗啦，又未有另外一半，不妨考虑下啦，咁
2: 更加好，由普通嘅朋友变成人生的伴侣咁样吓，唔错呢个系啊，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或者好多唔同嘅场景嘅情景嘅咁样吓。
1: 系啊，咁当然亦都系喺唔同年龄嗰方面咧，原来喺约会嗰方面都有唔同嘅，譬如地方系 prefer preference 咁样啊嘛。咁不如我哋而家休息阵间先，一阵间翻嚟嘅同阿 Winnie 老师倾下呢方面嘅问题啊。

0: 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0

0: 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 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0: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1: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0: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点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4: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3: 好，休息过下，我哋继续同我今日嘅嘉宾啊，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倾偈嘅 ，Winnie 老师你好，
7: hey， 你好啊，大家好，
3: 系咁啊，啱啱讲到咧好多约会嘅问题啦吓，咁讲到话咧唔同嘅年纪嚟讲咧，其实约会嚟讲可能都需要注意啲唔同嘅嘢嘅，咁我请教下 Winnie 老师啦，咁譬如话我哋由细个嗰啲开始先啦，青少年开始啦，咁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咧？又系，
7: 青少年咧多数都好惊啊，爸爸妈妈咧就话，你唔可以咁啊，记住要小心啲啊，有冇俾人呃啊？
3: 哦，我都吩咐俾佢。
7: 系啦，跟住咧，差唔多十五六岁咧，可能会有个 credit card 啦，有个电话啦，跟住俾钱啦，成日 check 住啊，睇下佢哋有冇用多钱啦，有俾人真系呃咗咁，所以咧，但系青少年咧，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咧，最紧要摆安全喺第一位。
3: 哦，
7: 系安全就系咩咧？你嘅公众场所啦，要同你嘅父母交代声啦，你喺边啊？当然而家好多 apps 可以追踪啦，咁但系咧追踪极其实都系有限嘅，都系要希望个要求个小朋友。有可以真系诚实啲啊，坦白啲同你分享啦。咁最好就系白天啦，就唔好夜妈妈走出，我想同我饮杯嘢啊咁吓。咁另外咧就系你唔可以即系太过成日都单独去做呢个约会嘅。有阵时我哋可能群体啲，系啦，或者我哋去下戏院啊吓。當然戲院有時黑掹掹，你又不知道做緊乜嘢嘅。咁我哋都係有一個信字同個小朋友，即係同個小朋友嘅建立呢個信嘅關係咧，係好難嘅。只不過咧，係你可唔可以第一做到你父母嘅身份啦？可唔可以有一個朋友嘅身份啦？有陣時可唔可以佢唔開心嗰時候，你可以洞悉咗佢嘅唔開心嘅之處啦？咁所以咧，你如果你真係單獨要去一個陌生地方咧，呢個父母係真係要需要知道嘅。咁希望个小朋友都坦白啲讲啦，系咪？好啦，另外咧就千祈要同小朋友分享啦，就系讲唔好分享你私人嘅照片。
3: 哦，系
7: 就算嗰个小朋友系十七八岁都好啦，唔好成日拎住个手机碌碌碌碌碌碌咗俾好多人睇下你屋企嘅生活啦，或者你一啲私人嘅照片咁样样嘅。
3: 系系，即系保持翻啲嘅私隐嗰啲嘢系要系啊。
7: 因为你唔知道对方系识啲咩人啦，系啊，所以就要呢个要好小心，即系。我哋不時都會提佢哋嘅，又或者咧，我哋唔係恐嚇佢嘅，即係有陣時都會講一啲負面嘅嘢俾佢聽下嘅。
8: 哦，即係譬如新聞報導有啲嘅事情發生咗啊，又同佢分享下啊，可能會有咁嘅可能性嘅喎，咁提高佢嗰個嘅即係警惕性咁樣。
7: 又唔好太緊張咯，因為你一緊張咧，細蚊仔就好容易反抗
3: 嘅，會起槓
7: 啊，係啊，
8: 反叛期咯，我哋都經歷過噶嗰陣時，
3: 係啊係啊，唔好問咁多嘢，好煩啊，爸媽，
8: 我唔同你講啦，以後咁。
7: 係啊，而家。咁樣仔就成日都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啦，依兩句啦，所以咧你反而食食下飯，突然之間兩句啊，當傾偈咁樣樣啦，就好啲咯。
3: 點到即止，因為
7: 係啦，
8: 即係冇話我今日有啲嘢想同你講咁樣，好嚴重咁樣。
7: 係啦，咁咧就同埋咧，要同小朋友，即系我哋呢一样嘢就我哋嘅经历啦，我哋过往嘅经历，就系同佢哋可以有少少嘅洗脑，就系唔好因为对方中意乜嘢而跟住人哋做乜嘢。
8: 哦，
7: 系啊，呢样反而系好紧要。
8: 系因为成日都话恋爱有阵时会令到自己迷失咗咁样啦，咁可能呢个就系、是大家好 close 嘅时候咧，都想为着。對方開心而可能就犧牲咗自己一啲嘅生活上面嘅一啲嘅事情，
3: 即係太投其所好啦咁樣嚇，咁又冇自己就會係
7: 係啦係啦，咁啊連群結隊嗰啲都要自己去衡量啦嚇，睇下佢究竟識啲咩人啊，咁我哋自己要知道佢身邊嘅朋友啦係啲咩人啦，男女都好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要俾細蚊仔明白到咧，要識 say no。
3: 哦，
7: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有啲嘢你覺得太迷。 埋身啦，我哋要话要停止啦，我唔舒服，我要停一停啦，唔好觉得好尴尬。
4: 系
7: 咁，同埋要话俾佢听，你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咧，唔系代表你欠咗佢，或者对方欠咗你乜嘢嘅，唔系一个交换嚟嘅。
3: 你上世欠咗我，讲下啲神话故事出嚟，就唔啱嘅呢个，唔好俾人呃。

0: 咗啊！
1: 咁所以咧，我哋喺幾方面咧都要同細蚊仔去不斷咁樣去溝通，就唔係説教，
0: 係即係俾佢有一個嘅，即係佢睇到嘅 value 啦、價值觀咁樣啦。咁呢個就係小朋友即係、就是、青少年要注意多啲啊，特別喺父母嗰方面要同佢溝通多啲啊。咁但係長大成人之後。都自己有自己嘅世界噶啦，咁喺約會嗰方面又應該注意啲乜嘢咧？
1: 嗯，係啦，我相信兩位都好有經驗噶啦，即係
2: 冇唔係咁多，係驚俾人聽到嘅，我哋話冇咁多，
1: 冇錯冇錯。咁咧成年人啦，咁我哋就當係十九歲啦，咁上下啦以上啦，咁基本禮貌當然要注意啦，約會係嘛？咁同埋我哋即係咧就唔好估人哋係咪單身，我哋要係啦，我哋最好咧嚇認清對方係咪真。系单身
2: 哦，即系揾清楚答案先。
1: 系啦，唔好陷入一啲陷阱啦。
0: 好、难直接了当咁样问
2: 嘅，
0: 你
2: 可以打探下咯。
0: 咦，你咁得闲嘅？你老公或者你男朋友唔得闲陪你咩？咁样啊？
2: 我呢个其中一个方法，睇戏都有教嘅呢个系。不过可能仲有啲高明啲嘅招数咧。
1: 系啦，我哋即系了解多啲佢嘅状况。其实喺第一次嘅约会咧，有阵时对方都会讲出嚟嘅。
0: 哦，
1: 我过往系啦，或者我前任咁都。都会讲出嚟嘅，
2: 即系如果佢有啲嘅隐瞒，佢可能有啲 QK 咯，唔肯讲嘅话就，
1: 咁你亦都可以保留对方系讲大话嘅，即系就要自己去小心啲啦，
0: 去分析一下啦，自己要，
1: 冇错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就成人啦，我哋唔好隐瞒一啲事啦，譬如你自己系头先讲过啦，系咪单身啊，或者你屋企嘅状况啊，我哋有阵时有啲基本嘅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同对方分享下嘅，你嘅工作啦。你自己嘅梦想啊，或者你而家你究竟你想有啲咩你系想做嘅而仲未做嘅，即系一啲好简单、一啲话结嚟嘅，可以打开嘅，
2: 系啦。
1: 咁亦都要尊重对方嘅时间啦，唔好净系你讲，对方冇得讲，系啦。或者一个话题真系要大家要吻合啲啦。如果对方你觉得真系呢一个话题唔系太适合你，又或者你觉得我都开始觉得你有啲长啦，咁你都可以咧不放同佢講嘅，
2: 係
1: 禮貌地停一停嘅，
0: 即係唔好喺個 facial expression 去表露出嚟，睇下佢明唔明我唔係咁開心先
2: 咁。係啊，咁我想問下 Win 老師，即係譬如如果假設咧，即係佢哋唔係話由朋友開始識嘅，識好耐嗰種咧，即係真係第一次約會咁樣去了解下大家啦。如果發覺對方真係唔係好啱嘅時候，係咪即係即刻要坦白咁同佢講？約會完之後就講翻，就下次唔使下次諗嗰啲咧，要係
0: 唔好嘥大家時間啊？
2: 講明白清楚啲咧。
1: 其實我有好多學生都有問呢個問題。就是哇，好尴尬喎！如果真系对方真系唔啱喎，咁点咧？
2: 我哋做丑人可以话
1: 系啊。咁其实咧，我哋咧完全咧唔需要太尴尬嘅。嗱，喺我而家呢个身份，我会咁讲。但系可能当事人咧会觉得唔系，好惊，又唔知点样同对方讲话，喂，你唔啱我。
0: 我惊伤害咗佢弱小心灵。
1: 系啊系啊。咁通常咧，我哋就会同对方话，即系都几坦白嘅，我都会吓同大家分享啦。就系其实咧，我同你一齐。即系饮杯嘢啊，食饭咧，好开心吓，好多谢你嘅时间。但我觉得咧，你唔系我好适合我嘅。嗱，依一个咧有啲可圈可点嘅。嗱，你又要睇下对方啦。如果好脆弱嗰啲，即
0: 系好伤心，
1: 你
0: 又唔中意我啦，又我第唔知第 N 次啦。
2: 唔系，如果佢俾人拒绝咗咁多次都好啊，可能第一两次嗰下接受唔到啊，反应更加大。
0: N 系我习惯咗噶啦。
1: 系啦，我觉得咧会系真系坦白啲好啲咯。
2: O K，
1: 同埋咧，你话我哋可唔可以做朋友啦？呢个好老土嘅。我哋可唔可以做朋友咧？我哋可唔可以爬山咧？可唔可以踩单车咧？因为可能对方系嗰啲地方度识啦。
0: 系
1: 或者我哋仲可以做朋友睇戏啊，或者对方亦都识你嘅朋友，不如我哋下次一齐同边个去一齐出去啦。
2: 哦，
1: 亦都得嘅，
2: 有啲技巧喺度。
1: 系啦，讲唔出咧就打字啦。
0: O K， 就唔好好似面对面有少少尴尬咁嘅状况，不过都系嘅，你讲得清楚啲，其实都对于大家嚟讲都系一个尊重嚟嘅啫，唔想人哋 second guess 你啊嘛。
2: 系，即系唔好突然嚟嘅，湿啰啰挛之后又唔知点样样吓，我对你更加有幻想添。
0: 最惨系以为其中一方就觉得，咦，佢好似对我都几好，有兴趣，但系另外一方面系完全系冇兴趣嘅。
2: 系，即系吊住人嘅瘾又唔好啦。
1: 系啦系啦，除非真系觉得对方咧，我曾经有学员同我讲过，我真系唔得咧，我真系要斩咗佢啊！
2: 先再见到佢，
1: 系咁 text 我。咁点啊，老师？咁我话哦，如果佢真系有带有骚扰性嘅咧，你真系要斩缆啦。但系咧，亦都唔好咧，即系周围同人讲啦，
2: 吓，
1: 亦都唔好。

0: 羞辱人啦，都要有個基本嘅尊重啦。
1: 係係，咁呢個都係人與人之間嘅，都唔好話兩性關係啦，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嘅尊重都係咁樣。咁
2: 但係都保存翻自己安全先緊要。
1: 係啦，咁呢個就係成人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嘅，即係我哋唔可以撇除一啲年紀再大啲嘅朋友仔都有約會嘅機會嘅可能性噶嘛。
0: 嗯，冇錯。其實咧喺一個數據裏邊顯示咧，而家好多嘅長者啊，長者咧我哋講係65歲啦以上啦，嘅約會咧。尤其是在網絡上咧，係佔咗60%以上嘅。係啦，原來佢哋嘅約會性係好高嘅。咁當然啦，佢哋有啲係喪偶啦，有啲係離婚率好高啦。而家第三咧就係因為仔女好快大啊，大咗啦，哦冇理佢啦。咁可能佢自己好孤獨啦，咁佢想再揾一個伴侶或者係一個朋友啦，叫做傾偈啊，或者諗下啊第時嘅生活係點相處落去嘅。
2: 係
0: 啦，咁當然啦，長者都可以好浪漫嘅嚇，唔係一定要淨係坐公園啊，睇下樹葉啊咁咯。
2: 嗰啲好多年前嘅長者嚟㗎啦，而家長者嘅心態真係好年輕啊，好 young 嘅都係啊。
0: 係啊，真係㗎，佢哋好 young in heart 㗎。即係我哋成日都同啲長者，我有啲學員有一個係去到一個85歲嘅高齡㗎啦，係、一個獨居嘅先生嚟嘅。咁佢成日都會去遊船河嘅，咁佢都會識物色下唔同嘅係啦，佢哋嘅伴侶啦，咁佢哋叫做朋友啦，即係一個比較傾得埋嘅。咁佢都有時都會問我應該去點樣同人傾偈啊？遇到依一位依個性格應該點啊？咁我覺得佢都好風趣嘅，其實咁同埋咧，佢健康狀況又好好喎。咁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咧，佢成日都會講話哦，我財務咧嗰個狀況咧係劃清界線嘅。
2: 哦，清清楚楚，唔會有啲瓜葛啊，
1: 即係唔需要擔心有機會可能嗰啲錢銀有瓜葛咁樣。
0: 係啦，咁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话咧，而家就好兴系讲紧呢个嘅再婚啊。我唔可以话用呢个好兴，只不过咧系即系比较而家系现实咗啦。咁再婚咧，其实系一个几大嘅一个 topic 嚟噶。我哋亦都有学员都会同我哋讲呢个经历啦。咁其实我哋要首先要对方下，如果你再婚去揾伴侣嘅时候咧，我哋都要了解对方真系去真正嘅婚姻状况，佢嘅经历啊，尤其是。点解会离婚啊？你离咗婚几耐啊？又或者咧，你系咪真系走出咗呢个离婚嘅阴霾咧？因为有时我哋可能佢仲系好挂住啦，吓唔舍得啦，个人好焦虑、好颓丧，或者系根本冇兴趣嘅。咁佢见到你，虽然我觉得你都几好，但系佢可能提唔起个心啊。系啊，咁同埋咧，我哋就听下对方会唔会成日都投诉对方嘅前任嘅错啊？
1: 哦，开口埋口都讲呢啲咁样，
0: 系啦，会唔会佢唔肯承担责任咯？系啦，咁或者咧，佢会唔会哇，好急啊！第一次就见到你，咁我哋几时又结婚咧？咁即系好快嘅，好急嘅，
2: 系啦，换画王嚟喎，呢个
0: 系真系会有嘅，原来吓，因为佢哋咧觉得哦，我完咗一段啦，我已经有咗经历啦，细蚊仔大晒，我自由啦，咁我快啲啦，啱噶啦，得噶啦，咁
1: 即系唔好浪费时间，
2: 系啦，系啦，
1: 系就系啦，
2: 赶紧。
0: 同埋你要睇下对方有冇俾到压力你。
1: 哦，
0: 虽然你话年纪有时唔系一个问题啊，但系咧你个性格系就系一个问题，因为人系唔可以改变对方嘅性格嘅。你亦都唔好要求对方去就你。咁所以两个再婚嘅人士或者其中一方系再婚嘅时候咧，都要先考虑对方你有冇俾压力人啦，金钱嘅问题啦，有冇你对前任不满成日讲喺嘴边啦，又或者咧你家庭聚会之后，你啲细蚊仔或者对方嘅细蚊仔唔系好满意你，依个原来一个好大嘅考虑嚟嘅。
2: 系呢个仲多一重啊，大家要谂下啱唔啱，喺咪一齐咁样
1: 啊？系咁呢个一啲嘅就系 indicator 咁样。咁但系即系讲到即系约会嗰方面咧，呢一个题目都好大啦。咁但系今日嘅时间都系有限啊，咁不如我哋邀请阿 Winnie 老师咧，下星期再同你探讨下关于约会嘅问题啊。
0: 好啊，
2: 好啊，继续倾下下个礼拜。
1: 唔该晒，
2: 唔该晒，
0: 多谢。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在今日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在这里。 Hi Rebecca。
4: Hello Regan， 大家好。
3: Rebecca， 知道你们的健美中心除了有一部这个 Ultra 之外，也有一部的面部收紧仪器，可以媲美超声刀和热玛吉，很厉害。
4: 是啊，其实呢美国超声刀和热玛吉，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有他们试过。超声刀最主要就是做 V 字面，尤其是去那个腹纹、下巴位啦。但是呢热玛吉最主要呢就是做暖肤、去纹。所以为什么很多客人一年做一次超声刀，一年做一次热玛吉？但热玛吉有一样不好处，超痛，因为佢以打发数，你要捉几多发数嚟做喺面部啦。我哋之前你知道我哋做呢行开美容院，你好多仪器你都要亲自去试啦。我觉得我自己好硬皮嘅，但我都顶唔顺。
3: 真系啊！
4: 我觉得系似咩呢？每一下都好似辣嚿炭落嚟。
3: 哦，
4: 咁但系而家点解我引入 surf 最新科技？你做一次 surf 就等于有两个疗程效果，就等于你做咗超声刀，同埋热玛吉嘅效果。咁即系话咧，可以强力收紧。超声刀最主要系落到去筋膜层，从而刺激佢嚟做收紧，咁你先至会收得紧啲。做热玛吉，其实佢最主要咧刺激胶原增生，令到你嫩肤收毛孔，效果好靓嘅。但系而家就唔使麻烦，你又要分开两次做，做一次 surf 就等于两个效果都有。
3: 哇，即系个二合一嘅感觉。咁但系头先讲到话做啲热玛吉，可能个过程比较痛苦啲啦。咁做 surf 又点样咧？
4: 其实而家啲发明嗰啲仪器，我都服咗佢嘅，因为佢发明呢个仪器。最主要是針對就是打超聲刀和熱瑪吉，所以他明知是這麼痛，全部改良了，是很舒服的，你不是不覺得痛的。所以那些客人是定時定候就會過來做，還有還有一樣呢，他效果很好。如果有些客人毛孔粗大，其實收毛孔不是那麼容易的。佢依一個 surf 咧，每一個客我哋嘅做法唔同，就睇下你需要。如果你係毛孔粗大咧，我哋將一啲髮數咧就撥去，最主要係刺激表皮層嗰個膠原增生。有一個客做完，我自己都覺得好滿意，出到嚟毛孔細咗一半。所以咧紅粉飛飛，你又唔覺得話我會唔會 burn 到啊？好似即係打斑嗰啲啊，有恢復期，完全冇。做完之後，你跟住夜晚去 party， 哇，靚到不得了！
3: 哦，即係話一做嘅時候，嗰、那個效果都已經出咗嚟㗎啦喎。
4: 係啊，有啲客人試過咧，佢個眼袋好大。
3: 係。
4: 咁我同佢就集中嗰啲位置做之前。

0: 咧，我哋影咗相，
1: 嗯，
0: 做完出嚟即刻影一张相，佢个眼袋细咗。起碼三分二。
1: 哇！呢、這個感覺好似做魔術一樣喎。
0: 係啊，所以你就要睇下你個情形，佢可能就係水腫，
1: 嗯、
0: 脂肪層唔係好厚。所以我成日都講咧，病向淺中醫，其實你趁而家好靚、好青春、唔老嘅時候。個底子就要打好啲，即係等於調理好個身體。你到九啊歲嗰陣時，個樣都好似五啊零六啊歲，咦？咁咪就賺咗啦，係咪？
1: 咁當然真係提早係，譬如保養啊、護膚咧，就令到將來咧嗰個嘅效果咧會更加好咁樣。咁我想問，如果聽眾都想嘗試一下 Surf 呢部嘅機嘅時候咧，有冇優惠俾我哋咧？
0: 有啊，頭五名嘅聽眾打俾我哋現代美容咧，會有個超特價俾大家，可以享用試。一次呢个咁神奇同埋咁高科技嘅收紧提升嘅仪器一次噶，
1: 嗯，冇错啦，记住头五名嘅听众咁快打604-279-9969，604-279-9969，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嘅介绍，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一名自民高中教师因为被学生发现他在个人的社交平台 Reddit 账户上发布裸照和性暗示的相片，被停职两星期。据卑诗省教师监管局说，事发在2023年9月，涉事教师 Jimmy Ho 所在学校的两名11年级学生在 Reddit 上面找到他的账户，发现他在相关学校穿着衣服的相，同时他的账户里面有一些他的裸照和进行性行为的相片。协议仲指部分的相片在学校拍摄，相关消息被两名学生之后通报给学校老师，因为他们认为相关的贴文不妥。自从相关贴文被发现之后，涉事教师就被列至民校区停职，监管机构下令暂停涉事教师的执照两星期，从10月25日至11月7日。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话，今年 Canada Place 码头客流量的邮轮和邮轮到访量增加近两成，而在2月至10月期间，有140万名的乘客到访港口，358艘的邮轮抵达。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983点，升31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0点，跌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70点，跌1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04点，跌41点。S&P 500指数收报7,805点，跌1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英镑是0.53，日元是111.37，人民币4.7，港元5.52，台币12.63。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7: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永，担任列治文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我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新永左思中，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8: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9: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8: 是啊，接下来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9: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0: 天气报告，
6: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黄昏会有骤雨，最低气温系11度。 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

0: 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40%，今晚落雨机会9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1%。
1: 2026 BC 省市选论证。
0: BC 省市选即将举行，今日同大家分析列治文选区嘅选情。现任市长马宝定宣布唔再寻求连任，结束长达25年嘅市长生涯，令到今届市长职位嘅争逐更加激烈。而选民普遍关注区内治安同埋吸毒者等嘅议题。今届列市有7名市长候选人，包括前市议员卢思颖 Alisa Lu、何士杰 Cash Hit、何伟略 Rob Howard。3名华裔候选人就有张海仁、康梅同埋 Dennis Lee， 另外有独立候选人 Golden Tiger King。自议员席位方面就有55人争取8席嘅席位，服务委员方面就有28人去争取7席嘅席位。今届参选嘅政党包括咗常理施政联盟、列治文市民协会、列治文前进联盟同埋全民列治文等等。列治文选民普遍关注区内治安同埋吸毒者问题，尤其系屋桥下嘅露宿者帐篷营地，令选民担心影响市内卫生同埋治安。部分吸毒人士开始出现喺架空列车加拿大线列治文 Brighthill 站嘅出口广场。近年列市有2项支援性房屋项目引起极大争议，首先系 Smith 街2520号嘅支援性房屋 Esther Place 喺争议声当中续约3年，设施主要收容无家可归、面临精神健康同药物依赖问题嘅群体。居民指出，设施周边频繁出现公然吸毒、乱掉针筒、纵火同埋偷窃等嘅治安隐患。今年7月20号，市议会举行了长达4个钟头的公听会，有多达500人参与，最终市议会仍然以6票赞成、2票反对批准续约至到2030年。而原定计划兴建在 Seth Smith 路3780号的支援性房屋项目，于2024年传出消息之后引起居民反对，多个团体先后举行集会，令到 BC 省府一度暂缓计划。但省府在去年的2月初又再宣布会继续在原址推进，结果市长马宝定就在市议会宣布终止计划，之后提出原址附近会改为兴建可负担房屋。另外，区域人原住民土地权亦都是列市另一大议题。比市最高法院在2025年的8月裁定区域人等原住民族对列治文鲁鲁岛东南部大约300公顷的历史夏季渔村旧址 Twitinus 土地拥有原住民拥有权，法院未下令直接征收或者给予具体赔偿金，而是将裁决暂停18个月，要求省府同原住民部族透过诚信协商解决重叠的权益问题。列治文市政府曾经向区内大约150户私人业主发信提醒，引发当地业主对于物业价值、银行贷款和土地制度稳定性的恐慌。至于列治文市中心位置的发展，就有不少的新住宅落成。市府在7月的时候曾经表示，今年初收到 BC 回收局的通知，列治文居民未有将正确垃圾放到正确回收箱的比例超出了规定水平。目前路边回收污染率是 7.3%， 多户住宅是 11.3%， 全部都高过 3% 的标准上限。列治文市府今届将列市划分为3大区，分别是列治文市中心、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海岛的列治文中，包括 Stevenson 的列治文南，以及 Queensborough 东片大片农地的列治文东。选民要按照自己的区域去到相应票站投票。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荣。
1: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BC 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 BC 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 BC 省。此广告由 BC 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2: 由10月1号至22号，逢星期四中午12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连4集。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12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3: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资讯，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4: 好声。

0: Teologiado.
1: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 努力努力努力工作。

当然今时今日努力工作的定义其实是非常之阔的。有不少人啊，翻工做乜嘢咧？翻工是努力叫 AI 人工智能或者 SI 啦，帮自己嚟到去做嘢嘅。较早时候咧，就喺亚洲咧就出现一样咁样嘅事情。咁有唔少人咧就喺亚洲方面咧就用 Cloud 嘅，咁甚至乎一啲咧其实 Cloud 咧并非全球任何地方咧都支援嘅。咁但唔紧要，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翻墙噶嘛 ，VPN 噶嘛。我有唔少人咁啊，虽然咧需要翻墙咁，但系不嬲嚟讲都有得用 Cloud 咁啊，觉得好用啊，方便啊，帮自己做到好多嘢。但系突然之间咧，有一日咧却发现啊被封锁，又唔翻去嘅，点解？咁其实咧大会咧不嬲咧喺佢啲细节条文嗰度咧都列举晒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系唔支援嘅。咁但系啲人觉得翻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啊嘛，点知突然之间有一日咧个墙咧原来系不可攀越噶，被堵塞咗啊！搞咗几个钟头，咁有啲啦 ，OK 啦，冇事啦；有啲咧，搞咗几个钟头之后，一样冇咗自己个 AI， 好阴功啊！即今时今日，我哋以为咧活喺一个世界咧，就系无远弗届嘅，冇距离嘅，其实系充满住界限咯。Geopolitics 啊嘛，即睇片啊、电视节目，我哋知道有好多地方人唔支援啦。今时今日用 AI 一无。

同你介绍下先，佢嘅名字叫做 Louis Castro 啊，亦都系我哋嘅电台节目主持人之一。Evermore 迪宝拿摩亚嘅 BFF 啊 ，Best Friend Forever。步入72岁嘅贾斯诺，曾经一首作品叫做《我的心向着你》。

0: 全新 MC 张天赋，一个名字叫做《你深入但了解》，又是提你投票的时候啦。市选正一就是星期六啦，另外省选你现在可以优先投票，就是去到各大不同的选举办事处。开头以为没人去这些，怎知不是的，有很多人很踊跃的。
1: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

0: 介绍翻呢几只歌先。试日打头阵有贾斯隆，我的心向着你。另外亦有全新 MC 张天赋未深入但了解，以及 Eason 陈奕迅披风。好啦，头先同你讲话省选咧，其实你而家可以优先投票噶啦，可以去到唔同嘅选举办事处，你自己 Google 下就会一系列嘅日子，唔系一系列嘅地址弹出嚟啊。时间方面咧就系 weekdays 朝八晚八，星期六方面咧就系开十点。咁另外，星期五开始咧省选啦，而家讲紧省选，并非你个城市嘅选举。省选咧由呢个礼拜五开始咧，亦都系可以优先投票嘅。咁就其实几 confusing 啊，因为你话几时可以优先投票呢？答案呢就係你而家今日已经可以。咁星期五呢就喺特别嘅地方嗰度呢，优先投票站呢就会设置咗即係多啲 staff 呢嚟到係帮你。咁但係你真係好神心而家想优先投票嘅话呢，你今日可以去到唔同嘅选举办事处嘅。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火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零贷款利率长达36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3000蚊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2: BC 省选提前投票站已经开放，
3: 我投票是因为个感觉好正，我知道我的一票会影响到整个 BC 省的未来。
2: 10月16号到21号，提前投票站会在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开放。
4: 我投票那一刻简直觉得自己在度做紧一件好重要的事。
2: 请留意信箱并查看你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的资料啦。
5: The Brickyard 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嘅表现同样重要。Alexa Lu 卢先永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嘅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馆监督工作引发嘅疑问，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嘅答案。涉及纳税人嘅钱，公开透明同问责都系必须。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tc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经验同诚信都好重要。
7: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tch Heat 2026@gmail.com。
0: Hello, good afternoon.
8: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有时啲嘢真係话变就变㗎。又系一单同 AI 人工智能有关嘅新聞。咁有一间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嘅银行呢，佢哋喺英国方面呢就进行改组，而且系几具争议性添㗎。有消息传出咧，有好多唔同嘅财务顾问咧，70% 咁多咧，或者咧就需要离职啊，因为咧公司谂住咧就系揾电脑取代人脑啊，大裁员咁啊，数以百计嘅员工咧，到时咧可能就冇得做噶啦。据讲话。

呢一间银行咧就系谂住咧同 AI 公司合作，用人工智能嚟都系服务高端银行客户啊！留意啊，即系并非话 OK 嗰啲啊普通客户，由于咧佢哋咧唔系太多钱嘅关系，咁所以咧就揾电脑嚟都系 serve 佢哋算数啦。而家系调转啊！最 top 最多钱嗰啲客户可以得到乜嘢？就系人工智能嚟到帮你啊！从前呢间银行话有呢一个地方智慧，咁但系而家咧就取而代之啦。所有嘅地方智慧都变成 AI 智慧。从前系财务顾问嚟噶，咁但系 AI 一杀到之后，即刻就喺你身上攞咗好多财先。

全新 J-Phone 冯允谦啊，悲情歌一首啊，歌名叫做《不在场》嘅。以后落嚟咧，同你玩玩呢个古歌仔游戏啦。呢首歌俾一位歌神唱过，歌神啊出道时候一首作品嚟嘅。曾经何时喺卡拉 OK 大行其道啊？歌名系咩咧吓？

0: 有八九十年代作品嗰种风范啊。
1: Wrap up 都要好靓嘅。
0: 咁啊，头先问咗呢个非常简单嘅问题，就系究竟啦，系人都知啦，张学友曾经唱过呢只歌啦。歌名叫做乜嘢咧？咁你可能会答《情已逝》。Sorry 啊，原装正版咧叫做《Goodbye Day》，告别的日子。佢名字系来生校夫。

0: 一連三首啊，卑卑地嘅作品啊 ，sorry。其中啊，包括有全新 J 方馮允謙歌名叫做《不在場》。另外，日本朋友來生孝夫啊，唱咗張學友《情已逝》嘅原裝版本就係叫 Goodbye Day 嘅。填詞方面咧，係佢嘅姐姐叫做來生月月第一个月是喜悦的月，第二个月是月亮的月。跟着也有听过泳儿的新歌，歌名叫做《存活》的。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2: 苏里华礼务园开放日，了解预先计划的好处，限时优惠高达八五折和长达四年免息分期。
1: 记得星期日到苏里72 Avenue 14644号华礼务园开放日。
3: 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们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的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ebbie Tablotny 大宝尼，多谢。
4: By Andrew Taboni,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oni 授权。7782335945。
5: 而家啲车醒目过以前好多。
6: David， 我决定即刻改导航去 Craftsman Collision。
7: 做咩啊？点解突然去 Craftsman Collision？
5: 佢哋知道呢50年嚟冇一间。

0: 由加拿大家族拥有并经营的公司比得上 Craftsman Collision， 以专业和重视品质的态度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1: David， 都是时候要整一整我车身上的粒痕，你说呢？
2: 是啩，
1: 最好洗埋车啦。
2: 洗车
1: 包埋的
2: 好。
0: Craftsman Collision， 一切会更好。
3: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3: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3: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3: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6: We Store Burnaby 本拿比复兴联盟坚决捍卫社区安全，反对吸毒住房项目，冻结地税四年，设立市议员办公室处理居民申诉。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We Store Burnaby 候选人 Daniel Chung、Janet Poon、Tina Firoda、Neil Chairman、Regina Nadu、Rocky Dong、Jessica Tsai。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3000E for We Store Burnaby Alliance。
7: Hello, good afternoon。
8: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9: 在美国曾经有一位的陆军少教和精神科医生，他在2009年在美国德州发动枪击事件，造成13人死亡32人受伤，震惊全世界。之后在2013年他就被判死刑，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叫做 Hassan， H-A-S-A-N。 最近美国的战争部 Pete Hegseth，咁佢本身咧都系电视台出身嘅，呢、這个 Pete Hegseth 咧就话到，头先同你讲嗰位发动枪击事件嗰个凶手咧，即将咧就系会服刑啊，即系死刑啊嘛。咁而且咧就会系即时 live 转播嘅，实况转播俾全世界人睇嘅，即系唔系第一次，美国或者世界好多个国家咧以前啊行刑嘅时候咧。都是走去公众广场那里，欧洲尤其是曾经试过很多次在公众广场那里来到是上刑服刑，然后呢竟然是惹来是成千上万的人，讲了很久以前走去那些地方那里看人怎样行刑，甚至带埋细路仔去，甚至乎搞到好像嘉年华那样有嘢食有酒饮，之后呢啲人欢呼直头当好似睇戏当系娱乐一样，但我哋讲紧咧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事。法国喺1939年咧已经咧系禁止喺公众地方嗰度咁样嚟到系行刑法噶啦。咁美国对上一次啊发生呢咁样嘅事嘅话系几时咧？系1936年啊 ，Kentucky 州啊，嗰阵时有20000人齐齐走去睇人点样被处死。即系当系 party 一样嘅，你今时今日谂翻起咧，觉得唔系嘛咁恐怖嘅事。竟然一家大细父老携友咁样走去，但系第一次听呢单新闻嘅时候咧，觉得自己系听错嘅。但系要怀疑嘅咧，就系究竟大家活喺一个咩嘅时代里边啊？100年前先至咁做，咁但系而家点样倒退法先至可以翻翻去嗰个年代咧？

0: 心跳，
1: 全身容祖儿，
0: 无白昼，暗中都有日照。
1: 著名作家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曾经在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也都是看过一些，因为那个年代的欧洲是这样的，就看过人家在公众地方就被人行刑。他说看完成件事之后觉得很恐怖，很心悒，行刑比起本身那个人所犯的罪行更加恐怖，那个人当然犯了离天大错才有这样的刑罚，但在公众场合那里这样被人看，他觉得是天地不容的事。但是我们现在又回到那个世界了。

日子是2026年，但已经讲紧2036年啦。边个国家可以举办奥运啊？有份申请其中包括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是第一次申请的，南韩、南非和土耳其等等7个国家。几时揭盅啊？2029年之后7年俾人搞好个奥运佢。

Eden 吕卓安，歌名叫做《坏人一个》。饮咖啡要贪好玩，日本最近推出一只叫做冇咖啡豆的咖啡水，其实即系饮紧乜嘢啦？另外中国方面就是有气泡的冻咖啡，里面加埋果肉果汁。

0: 就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表示，在今年的二月至到十月期间，一共有358只邮轮停靠在 Canada Place， 接载大约140万的人次，旅客人数亦都较去年增加18%，邮轮的到访量就上升19%，两者都创历史的新高，并且为本地经济带来超过10亿元的收益，支持区内的旅游业、商户和就业。当局亦都引用了太平洋沿岸邮轮协会的调查指出，有76%的邮轮旅客会在上船之前或者落船之后留在温哥华，较23年的70%增加6%。旅客平均会在温哥华逗留1.4晚，来自北美以外地区的旅客平均会逗留2.6晚，每名的旅客平均消费是1144元。港口局营运及供应链副总裁 Jeff Scott 表示，越来越多的邮轮公司和旅客将温哥华列为阿拉斯加邮轮旅程的重要一站，带动本地旅游业，并且支持区内商户和就业。展望明年，当局指初步的订位数据显示，仍然会有大量的邮轮和旅客到访温哥华。挪威的邮轮公司会继续和港口局合作，到时他的邮轮 Norwegian J 将会在5月至9月期间以温哥华作为母港，展开为期7日的阿拉斯加航线。BC 公共雇员工会对成员就即将进行的两级选举期进行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会员将生活成本和房屋负担能力列为重要的议题，比例是其他任何议题的5倍以上。梁俊荣报道。
3: 雇员工会 BCGEU 在9月25号至30号访问了该会6049名的会员，发现 59.3% 的受访会员将生活成本和房屋负担能力列为首要议题，比例是其他任何议题的5倍以上。医疗保健排名第二，有 9.3%， 其次就是经济与就业，有 4.9%。 工会主席 Paul Finch 直言，提前省选并不会改变劳工会面临的困境，但各个党派要给选民知道会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生活成本，保障公共医疗保健，以及在 BC 省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工会呼吁所有党派为非市场房屋和合作房屋提供可靠的长期资金，加强对租屋者的保护，并采取措施降低食品和能源成本，扩大公共医疗服务范围，包括将更多长者护理纳入公共系统，并将资源留给前线医护而不是管理层。另外，工会都呼吁保护前线公共部门就业岗位和社区赖以生存的服务，保留社区福利协议，并优先采购本地产品，确保公共投资可以支持优质就业机会，确保高收入者可以公平缴费，并确保 BC 省民从资源收入当中获得公平的回报，资助他们所需的服务。统计局上个星期都公布 ，BC 省九月份流失了20000份职位，失业人数几乎占九月全国失业总人数68000人的1/3。受影响最严重的产业是建筑业，流失9800份职位；制造业流失8100份职位；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业流失6800份职位。有分析指，更多职位的流失显示 BC 省目前经济增长乏力，目前又面临一些新的贸易风险，以及相当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教育服务、住宿和餐饮服务、公共管理、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公营事业和运输及物流等行业都出现职位流失。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另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近80%加拿大人支持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正式关系，包括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在贸易和国防方面加强。

0: 合作，但不必成为正式的会员国。环球邮报委托 Nanos Research 在9月底访问了1057名的加拿大人，结果显示接近八成的受访者支持或者某程度支持加拿大取得欧盟准成员国的地位。在今年的4月，有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正式加入欧盟。最新的调查反映，加拿大人对于加强和欧洲关系持有积极的态度。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我是 David Yang 杨绍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们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的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ebbie Tabloney 大宝尼，多谢。
2: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ey,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ey 授权。7782335945 7782335945。
3: 各就各位，预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长达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元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的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元的延长保养。请即嚟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驾驭理想，随心出发。
4: 本纳比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纳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5: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4: 10月17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5: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纳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6: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7: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983点，升31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0点，跌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70点，跌1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04点，跌41点；S&P 500指数收报7805点，跌1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37日元、4.7人民币、5.52港元、22.63台币。以上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胡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左思中，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9: The Brick 的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0: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是90%。听日朝早有雨，及后天清，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是70%。至于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59%。
11: 老豆，你行得未啊？
1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1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1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1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连，审官连同 ABC 党，我哋行啦。
1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

0: 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麦娇街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行车受阻。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交通报道完毕。
1: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由10月1日至22日，逢星期四中午12点，记得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一连四集。卑斯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代表同埋受脑退化影响嘅朋友，会分享亲身经历同故事，带大家从唔同角度认识脑退化症，了解患者同照顾者嘅需要。记得逢星期四中午12点准时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
4: 想了解更多有关脑退化症资讯，就记住留意节目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系10月13日星期二啊吓，咁琴日咧亦都咧有一个假期啦，就系呢个感恩节啦，咁我喺呢度咧亦都祝大家一个 belated 嘅 Happy Thanksgiving 啊吓，咁咧今日咧我哋亦都系继续我哋正常嘅嘅专题热线啦，咁呢排都知啦，大家即系有市选有省选咁咧，咁所以虽然好多其他嘅 topic 咧我都想继续讲嘅，咁但系咧今日我都冇办法，即系呢几个星期都希望咧去尽可能啊，即系带多啲而家选举嘅信息俾大家，等大家作为呢一个市民咧，系投票嘅时候咧，可以越多嘅资料越好嘅。咁今日咧亦都系有少少转啦，就系、是、我哋亦都唔会用广东话去讲今日呢一个专题热线嘅。咁因为咧我哋咧请咗咧即系好荣幸啦，亦都咧即系请到呢个 Burnaby Centre 本南比中区嘅 incumbent 嘅 MLA 就系 Anne Kang。部长咧就嚟同我哋接咗一个好casual 少少嘅访问或者系倾偈啦，可以话系。咁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咧，欢迎大家可以好似平时咁样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咧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哋咧电台嘅总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Hello Anne， 你好。非常高兴呢，你今天呢，这可以，我知道最近 campaign 肯定是非常忙碌，所以你有时间上来跟我们聊天呢，我非常感谢啊。那可能有一些观众呢就不太清楚啊，也未必每一个都是很关注 politics， 但是 Anne 呢，是我们华人里面呢，就是一个非常他的 CV， 他的 resume 是非常丰厚的啊，他是 basically 现在在卑诗省呢 ，tourism、arts、culture 跟 sports 的厅长。Minister， 然后呢，也是从2008年到2017年呢，三届 Burnaby MLA， 当时是属 Burnaby 公民协会的，所以我们是非常高兴有一个华人领袖呢，可以在我们社区呢，得到这么多责任 responsibility， 跟这个主流的政府呢，也有一个很大的话语权。那 Anne， 可能有很多听众不太了解你，要不你先简单一点，是介绍一下你。自己给我们听众说一下你自己大概的背景啊，或者是为什么你会从政呢？因为这个特别是华人来讲，很少人会从事这个行业的。对，
8: 谢谢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安里，我是 Anne Kang， 代表本纳比中选区来的。

0: 我的背景呢，就是我1984年呢就移民到加拿大来，那个时候非常小的年纪，所以呢，今天如果我的单字国语用得简单一些，请大家多多见谅。
1: 我也不算不算白种啊，所以没问题，我给你垫底。
0: 谢谢主持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小学老师呢。我就觉得他是我的榜样，所以长大之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也要成为一个有爱心、可以贡献社会的一个老师啊。所以我的professional 是一个学校老师，在 Burnaby 服务啊，大约10多年啊，做个音乐老师，也是一个特殊教育老师。那个时候从小到大就是跟着爸爸、父母亲在社区做义工，也服侍教会啊。爸爸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所以从那个底呢，就是踏入社会学会怎么做义工，学会怎么跟这个社区社会的人交流。那因为这当中呢，就有遇见到很多领导领袖，或者是一些市议员、省议员、国会议员都有，他们都非常的鼓励说：“哎，你好像还蛮适合出来做我们议员的。”那当时那个时候呢，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一心一意就是非常的爱服务社区，做个认真的义工。然后呢，2008年有试选，就这个机会，我就参加了本纳比试选的BCA， 本纳比人民协会。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呢，你还年轻，才30出头而已哦，刚生完小孩，刚生完第一个小孩。我就出来认真的，每一家每一天都是敲门。认识了大家，听到大家的声音，也非常明白那个时候的本阿比人民呢，他们市民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服务了3届过后有机会可以又得到一个新的机会。会也是一个学习，就是2017年的省选。那省议员跟市议员有什么差别不一样呢？我这个人特别喜欢交朋友，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帮忙解决每日不同样的这个 challenge。但是做了省议员就不一样，省议员呢他是法律，就是我们所谓的立法委员，但是省级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地方政府的经验，大家的所需要的，把它带入进审议会，
1: 对，
0: 把它用这个 policy 还有 legislation 可以来帮忙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家园、更好的生活。在这当中呢，有5个不一样的 ministry 来服务，一个是 citizen services， 就是在BC 省区呢可以有不一样的人民服务，例如说呢，我们在申请 MSP 或是申请 ICBC 或是申请奖学金的时候，你们都会经过 gov.bc.ca 的这些website， 那个就是我的 ministry 在负责的。那之后呢，就是有高等教育，其实有2次派回高等教育，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教育这个部分，而且呢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是有好的学业，但是学业也接有好的good paying job， 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就借着这一块呢，就是我的服务可以我以我的经验还有我的服务呢，希望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新的下一批的 workers 得到更好更 paying job。然后呢很精彩的一个部分就是担任旅游文化艺术体育厅的厅长。那在这一年呢也是非常精彩，2025年到26年的时候， BC 省正好在准备 FIFA 世界杯，所以这个非常精彩，而且非常多的 collaboration 要跟不同组织，例如 YVR TransLink Public Transit City of Vancouver 还有这个 Host Committee 来一起合作，才把这个 FIFA 在 BC 省在温哥华办得这么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选举我是带着希望，带着热心，而带着不是带着热心，而带着自己的一些 已经有的经验来服务社区，而这次希望大家能够再投票给我，让我顺利的连任，可以继续服务社区。

0: 都是在那一方面。然后有一个好处，我个人觉得今年是有一点我觉得不太，我觉得不太同意，但是也是没办法，全球都是两极化，就是有左派右派各方面。 City 本身应该是一个比较 non-partisan 的一个方面，因为你很多事情都是很实在的，你要把City 里面比如你那个树那 tree how you handle it on the road， 可能你会挡住别人，这些东西很琐碎，但是 City Council 也是要去处理的，对吗？那你要处理这么细节的东西，你还去想啊、哦，我是什么左中右，对吗？但恰好就是我们在历史这个段位里面呢，很多事情都比较政治化，所以也没办法。但是我觉得从 City 然后现在到省那边呢，虽然说我觉得两个系统是很不一样，但我相信绝对这个叠加上去那个 compound 的那个 information 跟经验呢，确实是会对于 Ann 你的执政或者是你在省政府里面发表意见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是的，我觉得作为我们的市民代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分别什么是地方政府、省政府或是联邦政府，然后呢再 educate explain 给我们的 citizen 知道说哎、其实这一方面是你的市议员或是市长可以帮忙，或是你的 MP、你的国会议员。那这一方面呢，因为我几年快要到20年来的经验累积，而且的 relationship 我跟地方政府还有国会议员其实都是非常密切，非常有这个 collaboration 跟 work together。所以呢在我的选区里面我都跟大家说，不管你是有什么问题，你就是来找康安里的选区办公室服务处，我们可以引导你到你们的方向。因为很多人说呢，他们觉得自己像个皮球有一个问题问这里也不是那里也不是，结果自己都找不到这个 solution。 那我的办公室呢这个员工办公室主任都是很有经验的，也是跟着我很多年，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找到自己的 solution。 所以呢我觉得有经验的议员从基础上，从 foundation， 从 volunteer 上来这个 progress 的议员选上的，其实是非常有智慧，也是非常有办法可以帮忙大家的。
0: 嗯，理解。那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 Ann， 其实很简单啊。Burnaby 呢大家都知道呢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城市嘛，人口增加，那个房屋的密度呢其实已经提高了很多了，我觉得过去呢十几年。但是呢很多时候 infrastructure 就是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服务呢也现在其实面临很大的压力。以你的选区 Burnaby Center 来说呢，你觉得目前居民最需要省政府解决是什么问题呢？还有如果你再次当选的话，其实有哪一件事情你是最希望尽快可以先完成的呢？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城市呢会发展的这么快，有这么多人口想要住进 Burnaby 也是一个原因。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它交通方便原因就是它是一个好居住的地方，它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是非常舒适非常适合他们的 lifestyle， 他们才会选择 Burnaby， 要不他们就选择其他地方。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 chicken and egg 的一个话题。这个地方很好，Metro Town 也在这边Burnaby Hospital 也在附近，我们是多元文化而且是多语言 的这个服务都有而且呢这个、其实 Burnaby 呢我也帮这个 BCA 说一句好话嘛他们执政了这么久，其实 Burnaby 是个好居住的地方但是现在人口增长了，我们来找个 solution 这个就是现在我必须做的工作。
0: 明白。
1: 那这个社区设施呢带来的许多压力，比如说我们的 ice skating 或是 swimming pool 或是这个library infrastructure 是不够很多地方呢就是地方政府需要来帮忙的地方就是我当初呢也是忘记说了一个项目，我是 Minister for Municipal Affairs Affairs 呢它就是帮忙促进地方政府建盖他们的 infrastructure 或是他们的这个municipal economics。 所以呢我觉得第一当然联邦政府省政府都是有责任那一起合作的跟地方政府也是有责任。那在这几年呢我们有及时去反映我们应该有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呢这个医疗人员的短缺我当时

0: 担任高等教育厅的厅长的时候呢，就有在 SFU 帮忙设立一个新的 SFU。Medical School 就是医学院。
1: 对，
0: 那这个医学院呢，其实今年就已经有有入学48位新学生，在2035年呢，我们就会看到120个新的Medical Student 会 graduate 在这里。
1: Oh, okay, okay.
0: 所以我们知道呢，不仅是要在当地训练新的医生，我们也可以从外地聘请来。美国呢，那边有很多医生都一直说啊，我们非常开心能够在加拿大服务，或是搬到 BC 省，因为 BC 省是着好山好水好居住的地方。在这两年的努力下呢，我们已经招了800位新的医生。所以不管是这个人口增加，我们医生也要增加，我们的医疗人员也要增加，但是每一样项目都是需要时间。人口增加呢，就是社区社会都在改变。那我们也需要增加更多的可负担的住房，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的其实房屋房价越来越高，我们不仅是要盖房子，我们也是要盖这个可负担的一些房子。
1: Affordable housing，
0: 对，
1: 非常重要。
0: Affordable housing， 对。那最后呢，其实有很多项目，我就说了一个我比较懂的，就是之前呢也是做了长者省务秘书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for Seniors。我们知道我们的人口再说一次，好居住、好山好水，也是好退休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呢都会把自己的爸爸妈妈从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就说，我现在是加拿大人，我也是迎亲。把孝顺父母亲，把他们迎接到这边。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老人照耀、老人照护呢，其实也是非常需要更多的 facilities， 更多的 staff。
1: OK，
0: 对，所以这个方面怎么去解决呢？第一呢，当然是要盖更多的床位，容量更多的老人可以居住。那第二呢，也是要训练更多的这些看护或是老人，特别是老人照耀的看护。在 pandemic 的时候，我也开始了一个新的 program， 那个时候是 post-secondary minister， 就跟我们的 college， 尤其是 college 学院创立了一个新的 program， 叫做healthcare assistant program。
1: Okay.
0: 这个 program 只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让任何人他对医疗有兴趣，可以是第一步踏进来，让他们呢在8个月以内懂得什么是做这个医疗方面的，然后他们可以去做 chiropractor 或是 physiotherapy， 或是更加一步去做护士、护理师都是可以。所以在这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迎接超过2000或是3000个新的医疗人员。
1: 好的，谢谢，非常仔细啊。那呢，我们现在差不多都新闻广告，但是呢，我知道呢，这个 Miranda 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先待会呢新闻广告后我们会回答你。但是我也讲一下呢，他的问题基本上就是 follow up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Burnaby 发展的太快，政府是否追不上呢？到底 Ann 有没有什么 solution 可以让除了医疗之外呢，其他的方面都能追上？那我们现在先去一下新闻广告啊，回来再跟大家聊。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我是屈月冰主席，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的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月冰 Teresa Ward。
2: 秋意浓最好就是吃好嘢。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配埋海鲜，只是54元，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还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元，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素利警察局表示，在今日嘅清晨，有人在素利嘅汽车旅馆纵火，事件并未有造成任何伤亡，亦都冇住客需要撤离。警方接报，在今日大约清晨4:45，一名男子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6400号路段的 Linda Vista 汽车旅馆曾经威胁职员，随后在大堂纵火。疑犯在警方抵达之前已经离开现场。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20多岁、身高大约6尺、身材魁梧的男子，可能是南亚裔、白人或者是西班牙裔，案发时穿着深色的衣物，警方不排除他揸车离开。警方指出，案件处于初步调查的阶段，尚未确定犯案的动机。警方呼吁任何人士，如果掌握案件的消息，曾经目击事件或者当时揸车途经附近，并且有行车记录仪片段，可以致电素理警察局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提供资料，并且引用案件编号26110091。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一名同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有关的华盛顿州居民 James Cody Bryant， 涉嫌协助凶手犯案，被控在外国串谋谋杀他人。今日他在西雅图出庭时，法官拒绝他批准保释。辩护律师反对继续羁押，主张可以透过附加条件被他获释，包括居家监禁、接受精神健康评估以及严格限制使用互联网。辩方提出的文件指出，调查人员在今年2月10日枪击案发生2日之后，已经第一次联络疑犯，但几个月后才作出拘捕。辩方质疑，当局既然已经掌握相关网上对话长达8个月，但一直没有作出拘捕，认为这些对话不足以证明他获释之后会对社区构成危险。该男子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州被捕，被指在枪击案发生前的6个月里面，向涉案的枪手 Jesse Van Whistler 提供建议、金钱和技术的援助。本国和英国宣布更新人工智能安全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的风险评估、资讯共享、技术标准以及是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本国人工智能及数码创新部长苏启文今日访问伦敦期间，和英国政府宣布更新合作的协议，双方将会加强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和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之间的合作，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新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日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eldon Sterick、 Grace Ng、 Sam Wang、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案、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4: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之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5: 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第日的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希望带给大家的不单止是一个开心的晚上，更加希望将欢笑和开心爱心带到温哥华。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和大家见面，当晚还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的
6: Thanksgiving 特别优惠，买两张即减100，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ca 有售。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7: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

0: 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0: 10月17日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2: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3: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burnabycitizen.ca.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是90%。听日朝早有雨及后天清，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是70%。至于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67%。
6: 你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7: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8: 大家好，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四年来不断努力为大家服务，成功争取全新的市中心小学，捍卫 ELL 拨款以及新移民安顿服务，全方面加强校园安全。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David Yang 杨少博以及专业议政的 Empower Education Richmond 列治文教育动力，继续做好这份工，多谢。
9: Offers by 赵波恩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人赵波恩授权。David@davidyang.ca。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Crispo 桥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Keith Lane Park 挤塞，丽桥嘅南行方向近东51 Avenue 行车缓慢。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10: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1: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10: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苏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2: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3: ？Offers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4: 好声好听，961。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1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有咩？我旁边咧有我哋Burnaby Centre 嘅 Incumbent MLA Anne Khan 小姐咧，同我哋今日喺度倾咧，关于佢嘅理念啦，同埋佢嘅嚟紧嘅愿景嘅，咁亦都系喺度提大家啦。如果大家有任何谂法，可以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同埋可以 WhatsApp 我哋呢个电台嘅总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嘅。咁事不宜迟啦，我哋继续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咁因为 Anne 本身咧都系讲国语，咁所以我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头先如果听众冇听到嘅咧，咁我哋系会用普通话国语进行嘅。好 ，Anne， 我们继续啦啊，刚刚呢，我们就是谈到了，就是你已经你的经验啊，你的背景。

0: 啊，各方面呢。那第二个问题呢，我想问你呢，就是呢，你已经担任呢这个 MLA 这么多年了，你也担任过就是 cabinet sort of in the, as a minister。这一次选举呢，你会觉得很多人都会问，就是说，哦，已经如果你已经是做了这么久的话呢，很难再说啊，我们会做什么做什么，因为毕竟你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有一些包袱各方面的。但是也有一些选民可能会问，你们执政那么多年呢，有什么有一些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如果这一次新的这个这个 term， 你会如何去 handle 这些问题呢？其实。跟以前你 previously 的那些 terms 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觉得？
1: 哦，谢谢谢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服务我服务的，其实我服务的现象呢，就是我每一天都是用心来服务我们的社区，所以呢，我会把以前的经验而。接下来四年的经验呢都是带进来，因为我们在服务的时候不是说今天也不是说以前，我们是在说未来。那未来呢要去怎么样去进行我来给一些 examples 好了。当我在做 municipal affairs 的这个 minister 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们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多的 funding， 但是我们地方政府一直是要用一个 competitive 的一个 function 来做我们 的这个 funding。那这个小城市就会比较难去申请到，他们要申请到这个 federal 的 funding 也是很难，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 ，OK， 人口增加，当然这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一个 challenge，
0: 对，
1: 因为他们一下子让很多人都移民到加拿大来，而且没有策略到说哦，我们的医疗啊，我们的学校啊，我们的房屋住是怎么样，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设立了一个 Growing Communities Fund， 它是 $1 billion， 就是10亿，对，十个亿。那接下来我们知道人口增长的时候呢，其实图书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social center， 因为它不仅是让人家学习免费的英语免费的小朋友的一些 program， 它是让一些比较孤单的老人或是弱势团体来这边有受益。所以呢，在这边给 libraries 一个45 million， 就是450,000万，
0: 4500万，
1: 4500万
0: 45, right？ 对。
1: 那我们的声音呢，其实听到选民的声音是非常重要，把这个声音不仅是在维多利亚把它实现，而且呢也是要让我们的联邦政府知道我们人民的声音，所以这个 collaboration 是非常重要。所以 Prime Minister Carney 呢，他也知道我们是需要我们更多的 infrastructure， 所以他们也是开始一个 stronger community。 刚刚主持人回到你的问题呢，之前做的事情现在还是有一些challenge， 那未来要为大家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开始了一个这个 SFU 的医学院，我们必须继续强烈的支持 SFU， 能够让他们这些学生顺利的毕业，而且呢，让他们选择居住在。在 BC 省
0: 对
1: 继续他们的服务在这边。我们也必须继续重视 UBC， 它也是一个 medical school，
0: 对，
1: 所以呢学生有了，医生有了，我们现在就是要盖医院，医院也要继续盖。BCNDP 其实是一个盖医院的一个党，在我们的这从2017年的服务当中呢，我们已经盖了超过20个不同新的医院，而且我们本拉比这本拉比 hospital， 其实我跟贺锦密切的这个努力的争取，就争取到这个 hospital， 而且我知道中间有一个中途的一个 pause， 但是呢 over the summer 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它会继续的。我们也必须呢，现在拥有的 program，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说 hospital service 好了，但是 hospital service 我们必须有 lower wait time， better service for emergency room and operation room， 这些我们都必须继续进行的。还有大家呢，在 doorsteps 其实有跟我反映，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的重担，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比较可负担的生活呢 ？BC 民主党还有 David Eby， 我们有承诺会让大家有比较可付费的这个 gas prices， 还有我们的 grocery prices 也。

0: 会啊，尽量跟这个 grocery store 呢，就跟他协调，不可以再提高价钱，因为我们看我们5年前呢，到现在已经有啊 inflation 到27%，
1: 对，
0: 所以呢，可负担的生活啊，好的 social services，还有呢，这个重视我们的社区建设都是非常重要啊。这些呢，不管是地方政府，或是我们啊省政府，或是跟联邦政府合作，这些都是我可以承诺大家，我会非常的努力去做的。
1: 明白啊，贴金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呢 WhatsApp 给我们呢，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啊，就是呢，关于这个 constituents 跟那个平衡啊，就是这个听众问呢，就是呢，Anne，我想问一下，很多时候呢，就是当你作为一个省议员呢，OK，你是肩负了 constituents，就是本地地区跟党跟省议会，就是 legislature 的那个平衡的那个 balance。那对于你来讲，你这一次已经不是第一次嘛？你怎么看待这个平衡呢？假如真的有一些法案可能是 constituents 跟省政府整体来讲可能是有一些冲突的话呢，你会用一些什么方法去处理呢？其实。
0: 啊，谢谢这位观众朋友，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的工作呢，就是人民选出来的议员，你的声音就是应该我表达在议会上，所以呢，我会说 constituents 的 voice 比较重要。我们带进来 party 呢，party 当然虽然自己有方向，其实我们很多方案是因为地方的省议员有表达说这个是好或是不好，所以呢，我们出来的一些方案其实都是有集中大家的声音，是 constituent 的声音出来。其实我也不太方便说是哪一
1: 对
0: 些，
1: 对对，
0: 但是呢，我也可以就是 emphasize 一点在内阁的我做 minister，其实在这个 round table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份声音，不仅是在我 caucus 里面可以为大家发声，也是可以在 cabinet table 这里，在创造新的 legislation 的时候，赶快阻止我们这个 constituents 不满的地方。所以其实呢，我都有把这些声音带到议会去，也有把这些反应呢带到维多利亚去。很多这个 Burnaby 的一些constituents 也可能最近也记得，我们在本拉比有一个大家比较不受欢迎的建设将是要发生，但是我把大家的意见写在信上面，把它传播给 BC Housing，把它传达给这个 Ministry of Housing，所以把这个 project 呢已经把它 pause 下来了，把它扛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对大家的承诺。虽然有些人喜欢，虽然有些人不喜欢，但是你们的声音都是非常重要，所以呢，还是人民声音最重要。
1: 明白，这个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呢，是比较忽然的，就是给这个constituents 这个启发到，就是呢，现在呢，你是担任tourism、arts、culture 跟 sports，如果给你选择，你会希望做另外一些方面的 minister，还是继续把你现在有的这几个部门呢，就是继续做，去 continue？其实你如果给你选择的话，你会 prefer 哪一样呢？其实。
0: 我当然是选择继续继续呢，这是个重点，不是说是哪一个厅，为什么呢？每一次一个 minister 换到新的厅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非常积极的 concentrate，把我们这个portfolio 把它备好，然后认识好。在新的担任新的 ministry 的前6个月，我们最基本的工作就是connect with our stakeholders，就是最重要的这些 stakeholders 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好的合作关系。我今天呢讲了很多就是合作关系，因为我觉得服务社区是一个 relationship building。虽然说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呢，当然是最多票的人会赢，所以这有一点点的敌意。对，但是当我们选上之后呢，我们就不分党派、不分颜色，我们是分说我们的 constituent 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会选择 stay within my ministry，因为我已经认识我们 stakeholders，而且我知道说我们现在的 challenge 在哪里。前阵子呢，我已经非常努力的在 overcome 这些 challenges，然后帮我们的 stakeholders 找一些 solution，所以希望呢，我可以继续在同一个 ministry 服务。
1: 这个其实也 是一个优势。

0: 嘛，当然不，不不，因为如果是 Anne 你继续接手的话呢，那你 basically 就会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 review 之前的事情，然后可以直接投入这个工作，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incumbent。当然，这个 you don't have to be apologetic about it, right? Because 这个就是 position 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也有个听众啊，李先生打电话来啊，我们先听一下。Hello， 喂，
1: 哎，
0: 你
1: 好，
0: 哎，你好，请讲啊，李生。
1: 系，我有两个问题嘅。
0: 嗯，
1: 我第一个问题就系咧，喺 Burnaby 办咗好多年嘅台湾珍珠奶茶节，之前就上年传出性骚扰同账目嘅问题，而呢位系阿厅长嘅前男朋友。你的现任男朋友是你隔离选区。
0: 哎，不好意思啊，吓李先生，我哋今日咧都唔好讲啲咁私人嘅嘢 ，OK？ 所以我哋继续去讲下第二啲嘢先 ，OK？ 咁嗱，我哋唔系话唔讲呢啲，但系今日咧我都想咧即系 keep 翻喺啲政策嗰度咧方便啦，同埋喺我哋如果系你想了解一下，即系嚟紧就算有啲 policy 你唔同意嘅，咁咧都可以继续去即系探讨嘅，我哋好欢迎嘅吓。但系只不过涉及到啲私人嘅问题咧喺呢度咧，一来我哋时间唔多，咁我都唔系好想去回答，但系我都非常之即系多谢李生嘅电话嘅。OK，thank、okay? you。那好 ，Anne。我们再继续一下，就是第三个问题呢。这一次呢，我们大家也知道那些数据呢都是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OK， 你现在民调里面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因为大家看的民调都不一样啊。但是呢，2024年的时候呢，你的民调是大概你的结果是大概57.3%的选票。就是 leading by 大概2000多票，其实在一个比较 tight 的 riding 来说呢，其实这个领先的优势也蛮多的。但今年的那个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了，而且这一次有4位候选人去争夺，可能有一些当然只是未必想真的是投放那个资源去真的去争夺。但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现在今年冒出来呢，在这个政治环境里面呢，你觉得你会对这个局势有跟之前选举可能只是保守党 NDP 两个方面，但我觉得现在不只是两个主要的，其实其他党的影响力呢也会 observe 到慢慢冒起呢，你会怎么样处理这个局势？还有你觉得你怎么样去跟你的 supporters 讲，他们为什么还是应该继续把那个票投给你了？
2: 谢谢主持人。这次的选举呢，其实当然是相当不一样，因为我们只有30天可以准备我们的选举。那这次的准备呢，其实跟其他的时候完全是一样的，因为我一直是相信做一个人民代表一定是要做人民的声音。那怎么样得到人民的声音，倾听他们的这些需求呢，就是要一个门就是 door knocking。我每天呢都花了将近4-5个小时去 door knocking， 其他时间呢就是打电话或者是参加社区活动。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这是应该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跟社区里面的人连接呢就是非常重要。
0: 嗯，
2: 那这次呢为什么要再继续选我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想看我们的地方政府的一些代表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心。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们地方政府呢不是你们的这个 local MLA 是不是有重视你们的议题。虽然我们做政府的没有办法做100分，其实50-51分就是算一点点及格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所以第一呢，政府你的 local MLA 有没有正视你的议题。第二呢就是说他有没有采取行动，他没有让我觉得说他有在听我或是在关心我，或是他尽量在帮我解决。因为有些事情呢是议员可以帮忙解决，有些呢其实是引导这个方向，但是最终呢大家需要就是一个关怀的议员有关心他们的议员。
0: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我觉得就是呢哪怕就是 有那个环境怎么改变呢？其实跟你之前讲的那个 balance 也是很重要，就是 constituenc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base。所以哪怕如果自己真的是在社区有时间摆那个时间在里面呢，其实那个环境怎么变，当然说。

0: 立候选人，这是 another topic， 但基本上如果有其他的 competitors， 就是这个就是 democracy 的原因嘛。
1: 嗯，
0: 而Anne 你怎么样保持你自己的优势跟继续执政呢，也是你现在我知道你要面对的工作，对吗？
1: 其实主持人我也想要说一下，就是我知道我的选民我的选票都是来自于本纳比中选区，但是呢我的服务范围大家也看到了，不管是温哥华列治文或是高贵林或是多远的地方，其实有需要我去参加活动，有我需要参加活动的意思就不是说我去玩参加活动的意思就是说你来认同我们这一个不管是 cultural association 或是我们的 Sports Association， 我们做的努力跟他们对社区的贡献，你可不可以来认识我们，帮我们在议会发声，可不可以替我们争取一些拨款。所以呢我不管是在哪个地区，不一定是要我的选民或是不一定要投票权，我都说 Yes I will go， 我会来帮忙你，我会来认识你，所以呢这是我对大家的承诺。
0: 好的好的，那呢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因为今天我也听得很开心谢谢 Anne 今天花你的宝贵的时间上来跟我们的听众跟我聊天，那很希望祝你事事顺利啊最近，那也希望呢大家呢会经过今天的访谈呢就比更加了解 Anne 她的 platform 跟各方面的东西啊。咁今日呢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吓，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这个星期卑诗省选就可以提前投票啦。
4: 上次选举我都是提前投票，简单又容易啊。
3: 10月16日至21日卑诗省选提前投票站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信箱并查看你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你的提前投票站地址和开放时间。
5: 我喜欢悭返啲时间，所以我揀提前投票。
3: 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
6: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8: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大计师傅仔，
10: 师傅啊，人客话当佢每次踩个 brake 咧，咁后边嗰个车辘咧就会跳下跳下咁噶啦。
11: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10: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11: 哦，架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尾后个 brake 入面嗰啲弹弓甩咗出嚟。
10: 乜啲弹弓甩咗出嚟，个辘就会跳下跳下咁噶啦？
11: 啊，冇错 ，Sam 嗱，嗰啲弹弓咧系要嚟固定个 brake 皮嘅位置。如果啲弹弓甩咗咧，就无论你几大力踩个 brake 咧，都系锁唔定架车噶。
10: 哇，咁啊好危险咯，师傅。
11: 系啊 ，Sam 嗱，依家最紧要咧就换过一啲新嘅弹弓，搞翻正啲 brake 皮，咁啊会安全噶啦。
10: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打电话通知人客，话佢部车咧可以安心揸啦。
1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0: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2: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8: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4: 下昼五点，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6: 卑诗省选临近，最新民调显示保守党支持度些微领先新民主党。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公司总部大楼被弹道导弹袭击，香港特区政府容许香港三家免费电视台续牌12年。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明报道这次五点新闻专辑。卑诗省省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日，即是下星期。